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请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请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299.2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100公里，过了新竹系统，有卡车泡锚停放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汽四线西向的中清地下道之前，在中线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妈，我回来了，爸咧？
3: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2: 好啊。欸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3: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2: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3: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2: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4: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3: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5: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要飞到台湾啦！在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6: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7: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吼，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6: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袂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都会使讲。
7: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

0: 过在咱讲台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飘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哦，免税的粉品数量才能炸一条而已，可是说你要买较多，去给海关查到，不然说东西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会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载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这样就不好了啦。
0: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2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福利馆。
2: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3: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4: 对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3: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2: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4: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新。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我们来关心路况，把今天呢在花东地区呢就是相关的路况的这个施工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哦。那今天好，早安台东啊，从早上七点钟到十点钟三个小时呢，连播到花莲分台的触屏讨论节目哈。主持人敏玲休假，明天就回到现场陪伴大家了。好，那么首先来看看呢，在花莲的这个南区的部分呢，南区的部分就是在花莲的富里那个地方哈。在台三十线的路段，还有包括台二十三线比较偏，就是我们的南区的部分。好，我们看一下呢，在台三十线呢，在南安瀑布的就是四公里的路段，四 K 的地方呢有边坡工程，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钟呢整点放行十分钟。然后另外呢，再来就是呢，在玉长隧道了26.2到28.9公里的话呢，有这个喷流风机的作业在进行，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呢，会在隧道的两端的这个洞口呢。好，封闭一边，好，那另外一边的一个车道呢，还是可以轮放的，好，并不是完全封闭的。这个，从今天开始呢，然后到明天两天的工程，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另外，在台二十三线的东富公路，花莲在富里最，就是花莲最南端的小天祥路段了，7到7.5K 的部分有边坡挂网工程在进行，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呢，整点放行，好，那整点放行呢十分钟。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钟呢是没有管制的，好，这是呢在台二十三线的东富公路。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呢，在海洋公园路段，就是8.2到9.1公里的路段呢，好，大坑到海洋公园呢，路基修复工程持续进行，封闭北上车道。那南下的话呢，就分成了双向通行，因为道路非常的宽敞，好，它是靠海的地方。好，这是呢在海线台十一线。在花东公路部分呢都还 OK 了哈，那经过呢这个顺顺走，因为有时候在花东纵谷呢，每到了一个乡镇，它就会有一个类似市区的聚落哈，那个人车都会比较多一些些，比较密集，所以呢各位小心，一路好像开到了目的地了哈。那再来苏花的这个部分呢，旧的苏花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台九丁线两个地方有工程，一个呢9.4K 的9公里路段有路面的改善工程，好，那从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一个施工点呢，在61.2到61

1.5 公里，也就是和平路段，有这个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让车辆全部清空走完，才会继续再封闭了啊。好，苏花的部分呢，靠近花莲端的154.9K 的部分，大清水明隧道呢复建工程进行，早上7点到下午4点，好，就是呢每大概30分钟就会放行一次，好，30分钟左右就会放行一次，请大家注意配合。那其他路段呢，有的是占用 B 车弯，有的呢它在行车的部分呢它是轮放的，所以呢还是蛮顺畅的啊、哦。那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8点现在已经封闭了，下次放行时间会在呢10点，不过呢放行时间是5分为原则哈、哦，大概抓一下这个时间了。好，以上就是花莲端的这个路况，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一下呢，就是在台东哈、哦、这个地方的一些今天施工的部分。台东来看呢，就是花东纵谷的这个部分，在台东段啊、哦，池上大桥呢310到311.4改建工程啊、哦，占用了南下的车道。那鹿野路段呢332到333呢，来双向机车道的有路树修剪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呢，龙过脉哈、哦，龙过脉呢就是342.2到342.3这100公尺呢，有边坡工程进行单线双向的管制。这是南，这在花东的这个纵谷的部分，台东段。南回的部分呢，在大溪路段的406.8到407.2边坡工程，而大鸟路段的412.4到416.8呢，这10公里啊、哦，其实基本上来讲，欸、这4公里啦，有1、2、3、4，好，4处大鸟路段有4处呢，有工程进行，有灾害的修复啦，有这个边坡工程都有哈、哦，还有挡土墙的工程，那但是呢，都只有占用一个车道。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南新路段的425到425.1公里呢，有挡土墙的工程在进行啊、哦，占用了南下的车道了。好，南横公路呢，就是呢从向阳梅山口部分，今天呢没有办法通到那里哦，因为今天礼拜二、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这3天呢都没有办法通到台东哦，台东没有办法通到了高雄，因为呢这3天要施工，所以呢今天。到了向阳就必须折返了，好，到向阳就必须折返了。另外呢，一样在台20线的155.2公里的丽园路段边坡工程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有管制，好，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有，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施工了，因为8点已经到了，那封闭施工开放的时间呢，好，来各位记得早上、下午还有中午都有开放，好，那这个早上时间呢，好，就从这个9点半到10点半，好，然后再来呢就是中午的12点到1点半，1点半之后再封闭，然后到下午的2点半再开放到3点半，然后呢再封闭，最后呢5点到隔天早上8点的夜间就没有管制了。这是呢在台20线155.2的丽园路段。那向阳路段的话呢，在160到161.1呢，这地方有工程施作哈，双向都是交管的。那放行时间呢，会从早上的9:50到10:10，然后中午的12点到1点半哈，一般来讲中午都是一个半小时，然后下午呢是从2:50到3:10。好，你只要记得呢，早上在10点前后各10分钟，10点前后就是9:50到10:10，下午呢是3点前后就是2:50到3:10，然后一样呢从傍晚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夜间就没有管制了。好，好，那最后呢就是从雾路到新武路段179.5到195.2，这地方的灾害路段有8处，好，等于说179到195这段的雾路到新武呢有8个地方有施工，但是都是采取了机动性的，所以呢这个路况基本上都还蛮不错的。好的，来了解完这个路况呢，就是花莲台东地区今天的施工的部分。好，我们就很详细的按照这个公里数，按照好这个区段跟大家来做一个整理。好，那大家应该大概比较能够了解说，哦，什么地方可能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就算你记不得没关系，你就逃逃回家的后啊，只要看到有施工的部分，好，我就挂总控，那大家把这个速度放慢下来，这样就可以了。好，应该这个常常在走这些道路的朋友呢，对这些路段呢都会非常非常的熟悉的哈。那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无路控，随机开来的空吧，控103。0800-000-123，拨通之后换连分台，麻烦记得转7。台东的朋友呢，麻烦记得您就是呢要转8。好，那转7跟8之间呢，我们都可以来接听到您的这个电话了。好了，讲完路况，你看两个县市路况其实还蛮多的哈。

0: 完之后呢，时间就这里已经到了8:15了。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

0: 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1: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0: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4: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3: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4: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3: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4: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6: 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拉玛雅。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逼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醋逼桃味和你不欢乐更新好，
7: 好，接下来呢，在今天礼拜二啊，我们要来播放的怀旧的经典呢，这些呢，台湾扎野瓜客哈，经典拢是南宫台湾民谣哈。那你故回亲东紧固紧固以前的瓜客了哈。那借由今天短短时间呢，我们大家都3到4首歌哈，看歌曲的这个长度了哈。那我们首先呢，就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呢，这是大概1959到1961年哈，等于说大概50年末期跟60年初期的一首歌曲，因为有时候呢，时间太久了哈，这个有点不可考了，就是呢。当时由洪一峰所唱的歌曲，那我今天播放呢是来自凤飞飞的这个版本，叫做淡水暮色淡水暮色。像金门王李炳辉呢，他翻唱的部分变得很轻快，好，那这首歌呢我们听起来是很悠然自得的感觉，不一样的版本，不一样的感觉。

好了，这首歌曲呢就是凤飞飞的版本，我想呢一听就知道她的辨识度很高，很多人的声音一听就晓得，比如说像黄以玲也是啦，比如说像这江蕙也是啦。好 OK， 来听完这首呢好听的歌曲，来胆醉薄协调继续的来听了这首歌曲叫难忘的凤凰桥。那这当时早期呢，其实像叶启田、张淑美呢曾经唱过哈《牛秀碧》跟《亚克顿》。那大概在1963年，好，他当时是电影的同名专辑的啊同名的主题曲。好，所以在过去我是听那个电视连续剧曾经听过，那时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但这是比我听到更久，1963年，民国52年的歌。

好，来安排这个版本是来自大家也熟悉的、辨识度也很高的哈蔡琴，她唱这个不管的国语、台语老歌，其实都很有她的味道啊。来看时间，今嘛是被点几在气氛吼，咱给他安排最好几首歌哈，找这个歌曲呢，它的长度比较短的，配合这个时间的哈。那这首歌叫做《走不一定》啊，两人讲人生可比走不一定哈。那当时在1972年，民国61年呢，是由苦兰芬、邱兰芬她所演唱的歌曲了哈。那今天我们就听了这三首歌曲，呈现给大家是《古早味的早期的台湾民谣》，希望你会喜欢。稍等下，我去听个8点半来关心新闻，然后继续等下咱的厝边头尾空中陪伴大家。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指示五角大厦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他今天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回。

0: 因他近期释出的对华善意。另外，美国与伊朗六月签署终结战事的谅解备忘录，并设定60天的谈判期，如今期限届满，双方立场仍相距甚远。川普今天表示，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大学分发入学放榜，今年录取率为 97.54%， 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缺额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缺额比率最高为油气运动学群以及艺术学群。记者吴英宁报道。
1: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97.54%。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2: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97.54%，好，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1.2%左右，好。”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1: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油气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2: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1: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未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6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林明宗报道。
3: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电信男子，4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电信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电信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审酌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过网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0: 屏东市一名71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为网页不断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他进入银行询问，行员与前来关怀的员警怀疑他遇到了诈骗集团，幸好他因为忘记密码保住了荷包。记者宋玲报道。
4: 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5: 员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4: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

0: 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2: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2: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3: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3: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6: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5: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6: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5: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6: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7: 上午时间，现在呢是8:39，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呢，进行3个钟头的现场节目《触笔桃味》，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在昨天、今天两天早上这个时段呢，原时段在台东的早安台东，好，那主持人敏玲休假了，所以会在节目当中连播到花莲分台来，所以呢这两天会递到我在空中哈，就是呢把这个交通资讯啊、即时路况了、啊，还有呢一些音乐分享呢，跟我们花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做这个分享。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在外县市呢，透过了像网络的部分，用手机啦这个。警政服务里头呢，点选警广或者是任何的方式呢，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哦。网络无国界的确是真的很方便很安全的。像在今天礼拜二呢，我们刚刚就听了几首呢比较怀旧的一些经典的那光台湾民谣和你带几挂挂客哦。那等一下还有这个触笔桃味来读书，就分享这个书籍。那等一下我要介绍的书籍呢是亮出版的，由秀威资讯亮出版。那作者款款哦。那款款其实在去年2月份的时候呢，就是他应该说我在去年的2月份呢就跟他做过一本书的专访。好，那本是在去年，好，就是算现在8月嘛，刚好1年半哦，叫封闭少女的崩坏控制器。他其实这个想象力很丰富哦。那很快呢就是在 今天我要谈的这本书呢，就是准备登入。准备登入什么呢？

0: 好，那等一下就是由他在空中跟大家来做分享，因为他这本书呢在釜山的国际影展的 IP 转译单元的入选的作者。好，所以这部分来讲充满了很多这个惊悚的啦，或者是呢有一些呢属于科幻的部分都把它融入其中。而他本身呢在过去呢就是在花莲求学，现在花莲的任教，好，在花莲某个学校呢担任这个老师，很年轻，八年级的学生哦。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跟款款呢好来做二度的接触了。好，那这个时间来请各位还是要随时注意到行车安全，因为天色非常的昏暗哦，麻烦您开启车灯来，因为现在虽然有亮一些些，不过整个雾雾的，连中央山脉离我们这么近我们都看不清楚，因为呢雾雾的，所以各位麻烦呢，就是这样的天气呢容易昏昏欲睡，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你可以呢下车稍微动一下，把车子停在安全不违规的地方，稍微动一下，活动你的筋骨，精神 OK 之后呢再上车，再上车，这个很重要的，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哈。好，台八中横太鲁阁天桥呢要等到了就是十点钟才会放行，好，才会放行五分钟，请大家配合注意时间。苏花的 159.4 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经过这里，或许呢你会停下来，但是呢最多大概30分钟就会放行了。好，那另外呢再来就是九公里，好，这个台九丁线九公里路段呢 9.4K 的部分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61.2 跟 61.5 之间的和平路段呢每30分钟放行，让车子清空走完再继续封闭，好，这是在台九丁线旧的苏花的路段哦。花莲南区的部分呢台23线东福公路小天祥富里的地方在7到7.5K 的部分呢有偏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好，就要等到了就是9点钟10点才会放行。那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呢4公里处呢，这地方啊就是有进行了边坡工程，整点放行十分钟，这是呢在南安的那个路段。那今明两天在玉长隧道两侧，好，玉长隧道呢就是26.2到28.9，在两侧呢会有这个封闭一个车道，封闭一个车道，另一车道呢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好，那在台东端的部分呢，今天呢台20线的部分，好，就是向阳到梅山口那部分呢今天没有办法通到高雄，好，今天礼拜二，那包括礼拜三跟礼拜四呢都会施工，所以呢就只能呢到了向阳就必须折返了，就必须折返了。在 155.2 的丽园路段的部分呢，来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会封闭施工，放行时间呢会在9点半到10点半，早上9点半到10点半，然后呢下午的话是2点半到3点半，好，早上2点半到3点半，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12点到1点半也是放行的。那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夜间就没有管制了。好，好，那另外呢，在160到161的向阳路段的话呢，这部分呢早上也是从8点到下午5点的双向都会有管制的。那管制部分它放行时间呢会在整点前，就是50分到整点后，等于说从50分放到10分哦。像是早上放行时间呢会在10点前后，还有包括了下午的话呢从3点前后，好，就比如说2点50到3点10分，而中午的12点到1点半也是休息的，夜间呢从5点到隔天早上8点夜间也是这个开放通行的，好，夜间就没有管制了。好，以上呢就是花莲跟台东地区的相关路况，看完之后来看时间，到了8点44分。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呢再来听听歌曲。刚刚听的歌曲其实蛮年代的哈，蛮年代的，就是呢很早，大概60、50差不多哈。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呢是比较近代的一些歌曲了。
1: I can tell you all about it， 花上整个夏天我也不会介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来听歌曲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的是萧煌奇、张子贤跟许廷伦三位呢唱这首歌曲《夺环》哈。来，强夺的夺环呢，就是呢欲走还留这个环哦。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呢今年度的刚刚才发行的这个新歌单曲了啊、哦。那这个时间来听的歌曲呢，都是今年度的这些单曲了。

好了，夺环听完了这萧煌奇呢，还有詹子贤呢，许廷伦所带来的歌曲。接下来的孤单心是 Live 的这个版本，来自曾沛慈。

好，听完这首歌曲呢是曾沛慈，这首呢就是孤单心事啊。我们看时间现在8:54了，来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转8。那目前呢这个交通状况除了一些道路工程在进行呢，整个花东地区的这个路况呢都蛮顺的，都蛮 OK 的哈。当然有些施工的地方呢可能要停一下下，或者是有的是有时间上的管制，大家也必须要配合哈。为了交通将来会更顺畅呢，很多工程是必然要进行的。那当然还有呢，在开车过程当中大家遵守交通规则，转弯变换车道呢提前打方向灯，或者是说呢在开车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你累了，你累了就找个地方把车子安全的停下来，稍微动一下，然后等精神恢复呢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要疲劳驾驶。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要请大家还是要随时注意到好行车的一些安全细节，因为小细节都是安全的大关键的。天色昏暗，麻烦开启车头灯，安全就会提升了。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歌曲啦，来听听呢都是今年度的这些歌。这首歌叫做爱丽归托拉古，来自江念婷所唱的歌曲了。那听完之后等一下很快的时间到了9点钟，我们继续对时再来关心呢整点的路况之后。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73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南下285到286.8公里之间，过了新营服务区，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65.7公里，过了高雄，先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的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一高架在南下的69.1公里，五羊高架的校前路前，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情形已经没有看见。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南下156.1公里，院里前在内线有轮胎。国道三号北上的32.9公里，安坑隧道在外线车道有大客车、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继续往北32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是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碰撞。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站有大型车故障的情形，并且有漏油，目前是封闭休息站清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8里出口有铁架掉落，台74线西向的1.2公里过了成功，先前在外线的事故以及散落物都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3: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4: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2: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3: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4: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2: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3: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4: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3: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4: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地方处置，公投决定。
6: 地方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地方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7: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6: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

0: 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2: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1: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3: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1: 然后呢？
3: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2: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3: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1: 真是太好了，
3: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OK， 来，我们看时间到了9:07哈，来提醒呢，在排沙放水的部分，刚刚两分钟前呢，我们收到了就是排沙放水的讯息了。东部发电厂呢，在今天早上哈要排沙放水了，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啊。早上时间呢，从10:30啊，今天的10:30到下午的5:00，要排沙放水呢到木瓜溪，请大家呢记得远离河床，安全第一。好，台八中坑、太鲁阁、天祥跟官员一样，等到10:00才放行，现在呢9:07还没有放行了。那苏花很顺的，也是 OK 的，不过在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是采取呢封闭30分钟放行一次，采取这样的一个管制措施。那另外呢，再来9公里路段啊，这个台九丁线的部分和平路段61.2到61.5公里正在放行，那它是应该说放行30分钟，然后让车子清空走完之后再封闭30分钟哦。那另外呢，花东纵谷还有包括台11线都很 OK 的，台23线的部分呢，在富里的小天祥7到7.5K 的部分的边坡工程，那现在整点正在放行10分钟，还有台30线的南安瀑布4公里处呢，也是正在放行10分钟的部分。台东的部分呢，在台20线今天呢，南横公路向阳这个地方呢，就是没有办法再走到梅山口，今天、明天、后天礼拜二、三、十都不行，所以呢，到了向阳就必须折返了。好，这是目前呢正在进行的一些施工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有任何后续路况，随时拨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好了，听歌曲喽，这首歌曲是 Ella 萧亚轩的歌，叫做《准备好了没》。好，因为等一下呢，我们进入到了触笔桃贝来读书的单元。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本书，就是呢《准备登入》，待会跟作者款款来聊聊他的书籍了。

0: OK， 朋友啊，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吗？准备就登入了哈。OK， 来，那在今天呢，醋鼻陶飞要来读书分享了这本书呢，就是准备登入哦。那刚先前我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哈，其实跟这本书的作者款款呢，在先前呢也曾经针对他另外一本书呢做过专访，那是第一次。好，那我把这个时间找出来呢，是在去年2025年的2月4号，《封闭少女的崩坏控制器》。好，那么到了现在8月份，等于说这样算一算呢，18个月之后呢，1年半载，真的是1年半载呢，款款又有新的一些作品啊，所以呢，透过空中在今天要跟大家呢来做一个介绍。好，那在此呢，先跟款款问候一下 ，Hello， 款款早安，跟大家 say hello。
1: 哇，大家早，我是款款。
0: 是这个隔了1年半，真的这个时间也过得快哈。不过常常有时候我们3不5时会联络一下，就觉得好像也不会太久哈。不过像仔细想一想哈，我记得上次你有说哈，要到韩国去嘛，好，那韩国是跟这本书有关，对不对？
1: 韩国是跟上一本有关，
0: 上一本有关，就是釜山国际影展那个部分。
1: 对，
0: 是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基本上来讲，你算蛮年轻的一位作家，然后呢，这么年轻就会有一些呢，相当好的一些阅历啊，跟一些就是呢一些经验啊。那谈谈呢，在这本书哈，跟上一本书呢，他走的路线有没有一样呢？
1: 嗯，其实如果要用题材来说，他们都是心理悬疑的，而且也都是科幻作品，没有错。
0: 嗯哼，
1: 所以是有关联性的。对，
0: 有关联性哈。为什么讲心理？我想呢，可能大家久违了哈，款款你还是要介绍一下。对，因为你本身你念的哈也比较特别啊，虽然你在当老师哈，不过你所学的哈，是不是让大家再认识你一下呢？
1: 好啊，好啊，是我虽然是一个国小教师证的老师，但是我同时也有临床心理师的证照，
0: 是。
1: 那我之前也有一段时间呢，都是在医院啊，还有各大机构会接一些个案啊，做一点心理的会谈，对。
0: 是，所以呢，你的这个想你的一些思考模式呢，就当然会跟每个人不太相同啦。只是说你就多了很多一些不同的一些阅历哈。像我昨天，其实我昨天下了节目，我就参加一个就是 SIP 的一个会议哈，就是那个机构啦，就是也是找一个，他也是有这个跟你一样的这个心理师，然后本身他也是一个社工师，也是一样。我发现怎么那么厉害，而且都很年轻哦。然后他好像一个月就固定会来一次。好，那再做一个会议，然后把这个每个个案逐一的来讨论，我才发现他们整个每一个人的一个所谓的那种思路各方面的，真的很特别，而且呢真的很广，跟我们一般的想象不太相同。所以相对你也是学心理的，我相信呢你的思路跟你的想象力也是很丰富哦。所以在这个介绍中谈到说，你是不停写书，喜欢写书的自己哈。那这本书你这个大概花了多

0: 多少时间去从开始想去写它到整个完成出版花了多久？
1: 啊，我大概构思一个故事会需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
0: 一个月的时间，
1: 这个、一个月的时间都是在大纲的撰写，还有就是。

0: 时间应该都在构思或者在写书了吧？
1: 真的，我就变成说我下班其实我下班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去咖啡厅
0: 哦。
1: 那是我最大的乐趣。
0: 那会不会说，因为你在花莲这个任教，而且在比较偏向的部分，你的时间会比较多去做这些准备或者写这些东西，然后也让你比较专心，能够去思考呢？
1: 其实老实说，会，因为偏乡的服务真的算是单纯很多，然后其实大家彼此都很给彼此空间，不会说很多就是下班之后啊，然后。打扰你啊，或占用你的时间啊，真的是，我是比较没有遇到过，可能我比较幸运一点。
0: OK，
1: 对对。
0: 好，那么我们就聊聊这本书，这本书的故事的架构大概如何？那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架构出现？当然还有一个前因嘛，所以我想把这个故事的架构大概先跟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
1: 哇，我这篇故事，我这一本书叫做《准备登陆》，
0: 是。
1: 那它其实是一个双关，因为我在这里面设计了一个虚拟世界，每个人都可以登入这个虚拟世界来提升自己的等级，这个什么样的等级呢？提升自己心智成熟度的等级。
0: 是，
1: 因为呢，我的故事设计说，就是在百年之后，大家都要接受两年一次的心理成熟测验，通过了才能取得成年的权利。
0: 是。
1: 已经跟现在就是说18岁、20岁你就自然成为成年人是不一样的喽。到百年之后，你又需要通过一个测验，你才可以被断定说你是大人，你足够拥有大人的权利，譬如说结婚、养小孩，甚至养宠物，你都必须要通过这个测验才可以做。
0: 是
1: 还有很多的工作也都是这样。所以呢，在这样的架构之下，大家就会很努力的想要登入这个虚拟世界，来去训练自己的心智成熟。对对对，那故事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展开来。那我们的主角呢，当然也就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探险，希望可以提升自己的等级。但是背后有一些我放的一些阴谋论跟伏笔就在里面，就是这故事我超喜欢，我自己都想登入这个游戏。对。所以他是准备登入这个虚拟世界，也可以双关说他准备登入大人的世界这样。
0: OK 哈，所以呢，这个部分的你的架构呢，你自己去思构思，不过还不错，你自己很满意哈。有的人他怎么想怎么做，他都没有办法做他自己满意的程度，因为他到底要到什么程度，其实也不知道。不过你很容易的，就是刚好也寻找到那个点就登入了哈。所以呢，这个部分，而且这本蛮厚的，对不对？
1: 也还好啦，就我整本书大约。我记得好像是11万字的样子。
0: 11万字，
1: 对对对。
0: 哇，其实我觉得在看
1: 中规中矩啦。
0: 对，因为如果说在看比较属于故事性的东西，而且像比较科幻的东西，会让人就说好像看人好像不会想停下来，甚至想一窥究竟把它看到底。甚至我觉得因为现在放暑假期间，可能大家比较有空，可以呢去一窥究竟。我觉得这就是那种吸引力，那故事性很想知道后续它会如何，它会去如何。所以呢，你把这个科幻啊、心理呢全部融入其中，这算是你在写书当中跟一般的人写的方向的比较不同的地方了啦。
1: 我的方向确实都是这样子。
0: OK。好，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9:20。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呢继续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台东明年休假，所以呢同步联播花莲地区，所以在花东地区收听 FM94.3 就会听到触笔桃贝来读书的单元。我是蓝琪，今天跟作者款款在空中做书籍的介绍，就来听呢希拉艾格的这首歌曲了，就是准备启程了。好，来

0: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桃贝》，醋鼻桃贝，和你无欢乐，真幸福。
1: 好，那么在此呢，还提醒各位还是要随时的注意到这个路况的讯息了哈。有任何路况通报警广呢，麻烦您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在花莲地区呢，麻烦就转7；台东的路况麻烦转8。好，那我们就可以接收到您的这个讯息了。那目前呢，这个道路工程在进行呢，整个花东地区的路况基本上都还不错哈。那天色比较昏暗啊，现在外头呢昏昏暗暗的，所以呢，麻烦各位开车的时候呢，开启车头灯。安全就会提升，这时候是安全的一个关键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在进入到了醋鼻桃贝来读书的单元了，邀请了这位临床心理师，也是国小的老师，其实他刚好就在花莲任教，不过人现在回到他的老家去了，就是呢款款。那款款呢，其实在去年的二月呢，跟他做了一本书的介绍呢，这是在我们第二度在空中呢来介绍他的书籍准备登入。好，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继续跟款款呢在空中来聊一下。Hello， 款款，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本书哈，其实故事架构各方面，当然有你自己设定的一个部分，你也觉得蛮有趣啊。那是不是能够了解，哎，里面有什么你最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呢
2: ？OK， 其实这个概念架构说，哇，在以后的时代，每两年都做一次这个心智成熟度的测验。其实这个概念是源自于最近，其实如果大家有在看新闻，就会发现说，像长辈们在驾车驾照上面的合格的审定有没有都说
1: 高龄换照？
2: 高龄、对，都要说要换照。
1: 对，
2: 那其实回归到像我们心理测验好了，我们是负责在帮人做心理横线心理测验，
1: 是
2: 来去判定说他有没有这个能够负责任的能力，或是判断的能力。
1: 嗯哼，
2: 其实我必须老实说，我们的心理测验目前还没有办法那么准确的做出一个判断
1: 哦，
2: 我们只能给一个大概吧，
1: 这样子。
2: 对，那我就幻想说，我以后会不会发明这个仪器，可以100%的了解你的心智的成熟的状况，这样子。是源自于这个概念吧？
1: 哦。就是有一种好像鉴定啦，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警广最近也常在讲，就是说要这个高龄换照啊，因为你看高龄的驾驶就是肇事比例有多高多高，所以会透过一定的机制，可能他年满几岁要换照，就要经过什么地方的检，这个可能做一些检测，那如果通过之后才可以换照，那到了几岁之后就完全就不行了，所以你的概念就来自这个部分。那如果人的心理能够透过鉴定好去把它数据化，那当然最好。问题是很难，因为心理是千变万化，比万花筒还万花筒。
2: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我的一个理想国喽，就写在我的小说里面这样。对啊，那未来的科技会怎么样？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我是对于这样子的想象很有期待这样子。
1: 我觉得有可能就像你看多年前没有。

0: 我们听都没有听过 AI， 可是像 AI， 你看它可以做，像那天我们去跟着小朋友很多，我们去就带他们到处去走一走玩一玩。后来呢，三个衣服穿一样啊，两个衣服穿一样，一个衣服穿不一样，想说干脆给他一样。后来我外甥就不知道又怎么不知道怎么弄了，把那四个小孩的衣服变成一模一样的，好。布料都一模一样，但尺寸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说这个很难想象，那以后少了什么人补上去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做，问题是少了那所谓人性的部分，少了那温度的部分。好，如果说这个心理测验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去判断这个人的成熟度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不是没可能，只是说那个人仅供参考啦。好，站在一个心理师的一个层面来讲呢，我相信有更多要去摸索跟探索的部分，这样子哈。对，所以准备登入 这本书呢，就是要谈的，就是刚刚呢作者款款聊到部分。如果人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两年来做一次啊、哦，那是否会更好？可是我在想说，款款，你为什么会定两年，而不是一年或三年、五年呢？
1: 啊、哦，我其实取一个，就是好像有点频繁，但是好像频率有点高，但是又不会太低的一个。一个大概的感觉的数字这样子、嗯、那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主角到了前中期的时候，前面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阴谋在，就有一个组织找上了他、
0: 嗯、
1: 跟他说这个设计本身根本就有瑕疵、
0: 嗯、
1: 要找他一起来推翻这个制度、
0: 嗯、
1: 所以这故事就走向有点像推翻一个乌托邦世界的一个故事的概念这样，但是是不是真的推翻乌托邦世界呢？这个可能就要读者去看一下，他会知道了。
0: 因为这本书算是新书，算是最新，这个月了哈。这个秀威资讯能量出版，
1: 8月3号才出版。
0: 对呀、啊，你看，那今天才18号，才刚好半个月。刚好15天，
1: 对，
0: 真的。所以应该还没有人能够完整的把这本书看完，然后跟你做分享吧。
1: 对，目前还没有，
0: 还没有了哈。应该大家目前只是站在一个可能比较好奇，然后很想去探索，说，款款的这次写的书呢，到底呢，准备登入这个里头呢，哈，到底有多么的惊悚，或多么的悬疑，或多么的科幻在当中，这样子哈。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我想呢，最后还有大概1分钟时间，你有没有特别要针对这一本哈，就是准备登入这本书，再跟大家做最后1分钟的一个分享呢
1: ？OK。我们在网络上常会看到人家在讨论说初级大人跟高级大人的差别，对吧？
0: 嗯、是。
1: 我想我们这本书呢，里面就是很通透的把初级大人跟高级大人做了一个区别。
0: 嗯哼。
1: 然后在这里面可以就是很反讽的看到这个现象。
0: 嗯哼。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是乐趣满满，因为它又有一点像一级玩家的概念，让你在虚拟世界里面探索，
0: 嗯、
1: 应该会蛮好玩的。
0: 蛮好玩的哈。因为最主要，我觉得你的底啦，你的底哈，包括心理的部分各方面，我觉得写出来的部分，其实可能就能够紧扣每一个人，好，他在阅读的过的当下那个心情，真的加油！其实很快，我们相信呢，你还有很多作品，我们可以陆续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好不好？OK， 那在此就谢谢款款了。愿你这个暑假哈也是好好的休息，还有几天开学之后呢，你开始要忙了哈，所以呢就是继续加油，大家加油，谢谢你，好，拜拜喽。
1: 谢谢，
0: 好，
1: 拜
0: 拜。好啦，时间呢，现在马上要到了9:30。那等一下呢，台东花莲的朋友，我们继续来关心呢全国的新闻之后，再回到最后这个阶段的触屏讨论。记得有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告诉我。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希腊爱琴海传出直升机坠毁，事发在旅游胜地席夫诺斯岛。当地时间17号下午，一架直升机坠落后迅速起火。救难人员赶到现场时，发现三具遗体，罹难者疑似是一名希腊籍飞行员以及一对英国新婚夫妻。不过，当局尚未公布三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也还有待理清。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目前只有36%，为了鼓励民众施打，疾管署署长罗英军表示，预计10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45%。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

0: 主要死因的前三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1: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0: 疾管署署长罗一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2: 健康 B 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哈，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达到225万人的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45%。
0: 林口长庚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更有效提升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记者林育晨台北报道。
3: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涉嫌以假冒中国公安诈得中国民众的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1亿元。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10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前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20%手续费作为报酬。接到获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10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10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2人具体囚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3人被囚处6年和7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国建署统计，40岁以上民众有35%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吉利吉老巩冠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3阵健检红字。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更是警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 1.5 倍。
6: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5: 为唤起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全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3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金三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7: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
5: 队长吉利吉老巩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热血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3阵健检红字。学会也提醒，运动饮食3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福联盟花莲工作站的副主任叶伟林。儿福联盟在花莲在地生根已将近18年，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我们为0到3岁的婴幼儿与家长打造了温馨免费的亲子游戏空间，提供专业的育儿支持与陪伴的服务。同时，我们也深入社区，协助弱势家庭走过逆境，并提供专业的收出养服务，帮忙孩子寻找永远爱他的家。无论是育儿、交流陪伴、困境协助，都可以透过儿福联盟的官网联系我们哦。我们一直都会在这里与花莲的家庭温暖同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祝全天下默默付出疼爱孙子的阿公阿嬷们祖父母节快乐，祝福你们平安健康，天天开心。
4: 爱亲像凛凛的风。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OK， 回到现场来，我们现在看时间，现在是9:39，华东地区收听 FM94.3， 在醋蜜桃味进行当中哦。来听这首王彩华的歌曲呢，叫做《多谢照顾》。等一下关心路况，关心天气了。

好，来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9:43分，在花东地区收听的节目呢也是转到 FM94.3。台东敏玲休假了，所以早安台东。昨天今天在7点到10点会连播到花莲分台，我是花莲分台的主持人蓝奇，三峰蓝，奇怪的奇。OK， 那么来关心呢，就是路况之前还是要提醒各位哈，今天呢东部发电厂呢排沙放水，排沙放水，10点半在丹波海溪干道，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就是今天排放到哪里呢？木瓜溪某龟 K 这边哈，请大家远离河床，安全第一，远离河床，安全第一，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哦。好，那么再看一下呢路况的部分呢。等一下呢，10点钟要到了，台八中横泰鲁阁天祥跟官员终于要在10点钟放行，放行5分钟之后继续封闭，12点到1点会再放1小时。在苏花的159.4公里呢，靠近花莲端的部分呢，这地方呢，要再进行的复建工程，那封闭施工每30分钟呢就放行一次，大约啦30分钟就放行一次。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9.4的9公里路段呢有机动管制。和平路段呢，61.2到61.5公里边坡作业，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每30分钟放行，每次放行清空，让车辆走完之后才会继续呢再封闭。好，在花东公路部分 ，OK， 台11线的花东海岸公路也 OK 的，台23线富里的小天祥呢，7到7.5K 的部分有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等一下10点跟着放行。台30线的4K 就是南安瀑布，这是玉长公路，有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管制到傍晚5点，夜间不管制。还有玉长公路今天明天两天呢，在两个隧道口那地方就是有工程进行，会封闭一个车道，一个车道呢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好，这是在花莲端的部分。那在台九的台东端，花东重谷的部分呢，池上大桥310到311啊，这地方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那另外再来就是呢，342.2到3的龙过脉边坡工程单线双向的管制。南回公路呢，大溪路段406.8到407.2呢，边坡工程外侧施工，那内侧是正常。大鸟路段呢，从412公里开始到416.8公里呢，这地方大概有4公里长度哈，有一些工程在进行，都是呢占用一个车道。那另外再来就是台20线的部分呢，今天

0: 星期二台东端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了，不能到高雄。好，今天明天后天礼拜二三四不行，那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好，那另外再来台二十线的 155.2 的丽园路段，丽园路段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封闭施工，那会开放的时间呢9点半到10点半，所以现在刚刚放行要到10点半然后再封闭。好，中午的12点到1点半也会开放的。那另外再来向阳路段的160到 161.1 的部分呢，这地方有工程在进行，那早上8点到5点也会封闭施工，放行时间要等到等一下也快了，9点50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1点半是休息的，好，那夜间也是没有管制的。这是呢在花莲跟台东地区今天的这个路况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个会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呢再来关心一下呢就是天气的部分了。好，今天呢是115年的8月18日啊，农历的话呢，今天已经到了7月初6了哈，安尼够就给呢。7月初6没什么日子啊，是没有什么日子了。但是呢，明天的话呢，就是初七，7月初7，七夕七七是吧？七夕情人节嘛哈，来，但是这个清明节它都下雨，但七夕它是有七夕雨，那到底会不会下雨呢？其实最近坦白讲，降雨的几率倒是蛮高。昨天晚上的花莲市区呢，终于下雨了哈。好，我们看看呢，在这个天气的部分了哈。那今天呢，大台北不定时会有雨，午后呢，中南部地区也会有大雨。在周三，就是呢，明天的话呢，低压带逐渐接近。那到了周四、周五的话呢，好，这两天呢，就是呢，有明显的雨势。好，那云林以南地区呢，要慎防大雨、豪雨。关岛附近的热带扰动可能会在礼拜五呢，哈，增强为台风，叫做沙德尔。好，那这个后续继续观察看下去。今天呢，在台湾处于的低压带的北侧，环境偏吹东风，而且呢，水汽呢就是增多。迎风面大台北地区呢，跟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不定时都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其他地区呢则是呢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局部可能会有大雨发生哦。那今天的温度高温大概平均都在32到35度之间，桃园以北跟中南部呢近山区还有花莲局部地区呢可以来到36度以上哦。那感受上当然是比较炎热高温的，外出要做好防晒，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空气方面还不错啦哈，在良好的部分包含了竹苗、高屏、宜花东跟马祖，普通等级呢就是北部、中部跟云嘉南，还有金门跟澎湖。好，最近很少看到橘色提醒，都还是不错以上或者是良好哦。那到了明天的天气呢，19号呢，低压带带来的就是偏东风啊，就是偏东的北风，在北部宜花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局部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午后呢对流发展旺盛，局部地区也会有大雨发生的哈。这是呢在天气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好啦，讲完之后时间又到了，又就给奶奶哈。来，现在到几分了？现在到了9点49分，好，49分。好，那目前的台东是联播花莲嘛，所以呢我会把花东地区路况的一并跟大家做提醒，所以呢就会讲的比较多，好，讲的比较多。好，但希望能有详尽的路况，让各位就是我们的用路大众呢，我们驾驶都能够更熟悉，好，更了解这个路况，大家呢会更平安、更安全的。记得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转七，台东转八。
1: 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2: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1: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2: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1: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2: 哇，会这么严重啊？
1: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2: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1: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上路安全讲堂
1: 上课咯。
2: 高龄换照新制度2026年5月31日起正式启动，
3: 换照年龄调整成70岁开始，
0: 年满70岁的驾驶人必须通过体格检查和认知功能测验以及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
3: 事实上，定期体检可以及早发现视力、听力及体力的变化，
2: 只要通过检测一样能自由驾车上路哦。
0: 高龄换照体格检查项目包含视力、变色力、听力和四肢活动能力。变色力攸关是否能够清楚分辨红、黄、绿三色灯号的颜色。
3: 四肢活动能力检测检查项目包含
2: 手指、双臂及腿部的活动度，
3: 确认是否能流畅的操控方向盘和踩踏油门刹车。
0: 当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绝对是确保交通环境安全的重要关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OK， 来，我们继续听歌曲了。这是欧巴熊亲，这首歌叫做《欧北切》啦，黑白切啊。

OK， 来，今天呢很快呢，听完这首歌曲，说到了这个9:55哈，请大家随时关注呢相关的这个路况讯息，有路况随时通报告诉警方呢，打我们的0800000123，拨这个电话就 OK 了哈。那最近的一则新闻说，这个68岁的妇人呢，好是家庭主妇，网络上看到免费的哎领取史努比的吊饰，哇，他就觉得很心动，就跟对方联络，后来当然听下来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没事干嘛送你，对不对啊？后来呢，这个诈骗集团就是以吊饰免费来，然后后来必须要支付呢40元哈，细扎扣的这个运费，当做诱饵，然后就在啊假冒了，就是传这个像宅急便的这个钓鱼的连结网站，要求他呢必须要填单哈，然后跟这个收货资料。那后来获取这个林姓妇人各自之后呢，又以呢就是买家还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后的交易订单的哈，这个遭到锁定。

或者是说未处理呢恐遭平台的罚款等等的这些话术，要求呢富人呢就是加入假客户的账号，依照指示操作。后来呢这个富人就信以为真，因为想说啊运费我要自己付很正常嘛，做这些动作。后来连续就是汇出了多笔呢，就是多项不同的账号，那累积直到他40块的东西，你知道后来他就缴了多少钱，或者说他累积的就是转了多少钱，他缴了300万，杀爸爸呢？你看，好，因为这富人到银行临柜呢，就是先汇200万，而且依照这个诈团的话术，好说他就是要做什么装潢啦什么之类的，好你就觉得怪怪的啊，去报案了哈。后来就是诈团要他说的，后来呢，警方就跟这个富人说，你已经好被骗的啦，好，他不认为自己被骗。觉得深信不疑，不可能的哈。后来呢，这个警方呢就是戳破了，就是这个骗局，啊，就是接听对方来电，啊，在他这个富人面前呢，跟这个诈团的交锋。后来诈团呢持续用话术要骗这个富人哦，那警方就表明说我是警察啦，哇，对方马上挂电话，安朵的腰盖都掉掉啊！你看，马上呢就露出来。可是呢，他前后呢已经就是损失了300万，好，虽然留住那200万，但300万呢已经被骗去了。所以各位。后康和米家，你绝对不要想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哈？你不要这么思考，因为呢，现在没事，人家送你东西，而且你资料出去的话呢，往往会遇到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啊！有遇到类似这个状况呢，不明不了解，你记得要打个电话，记得打几号？没错，就是165哈，或者是向派出所地方呢来报案也都是 OK 的了哈。好了，今天呢节目呢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等一下呢要把这个现场交棒呢，就是花莲台东呢10点钟的节目，自己呢就会把它再接回去了。那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蓝琪，好，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啊。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别忘了随时拨打了我们的0800000123了。最后来一首歌曲，这是一首老歌，夜猫子合唱团的，叫做《相思河畔》，祝福你了，明天见，拜拜。不要

0: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

0: 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7.5公里，过了斗南有角铁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52.3公里，过了三鹰，在中外线车道有许多轮胎皮。南下的293公里，蓝潭隧道在内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站有大型车故障，并且有漏油的情形，目前是封闭木栅休息站清理当中。国道二号西向的6.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1.1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2公里，五股二前在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十二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早上10点05分。今天是多云有短暂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 50%， 气温在28到33度之间。那今天的气温偏热，而且湿度是高的，有降雨的风险，要记得携带雨具还有适时的补充水分。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编播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车道，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0:13，这是 Gale 的你为了我撑把伞。那外面现在在下雨了，大家开车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开启车头灯，还要记得保持好安全距离哦。在台20线170.5公里立道路段有一个降埋的工程，会占用西向车道，东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20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立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0: 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汉阳北路跟东风街也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1: 哇，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2: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1: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2: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1: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2: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1: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2: 哈哈哈，我们走。
3: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馆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记者吴英妮报道。
2: 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源、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3: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12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2: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12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8支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4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12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 Snoopy 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原警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她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5: 林女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店的钓鱼连结，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装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警方与行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4: 林姓女子一度深信对方说法，不认为自己被骗。原警当着她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行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店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8月22号到24号登场，今年新增丰原火车站接驳线。活动期间，东市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国校巷设为行人徒步区，丰市路一向实施单向入场管制。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台中市石冈区公所举办的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将于8月22号起连续3天在土牛休闲运动公园登场。东市警分局指出，进入园区主要道路受限于地形等因素，沿线路幅狭窄，弯道多，车辆难以会车，为了避免车多拥塞，将编排警民力加强疏导，主办单位也规划场外停车场、免费接驳车、单行道及行人徒步区。东市警分局交通组警务员林宇宏说，
7: 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定于8月22、23、24举行，主办单位今年新增了丰原火车站的接驳线，民众可至丰原转运中心第6月台搭乘接驳车直达会场。活动举办期间，国校巷规划为行人徒步区，丰市路一向实施单向入场交通管制，呼吁参加的民众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会场。
6: 东市警分局表示，民众可搭乘公车或接驳车至下土牛镇，在土牛国小下车后徒步国校巷进入会场。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是处在低压带的北侧，
0: 环境上是吹着偏东风，水汽有增多的情形，因此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今天不定时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然后其他地区上午的时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出现，尤其是在余力以南地区午后都有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出门的话请留意天气上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其中在桃园北、中南部基山区还有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高温，感受上是比较高温炎热的，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今天偏东风比较强，所以在桃园北、另外就在屏东、澎湖还有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再说8级以上的强风，所以在大台北地区也会受到这个比较偏东风的影响，也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出现，所以外出的话请留意风力上的变化。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车道，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五路到新五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在台二十线170.5公里力道路段有一个降埋的工程，会占用西向车道，东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立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汉阳北路跟东风街也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若是渐渐有悔，头毛也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十一点钟。世界变得多危险，也看不见。1, 2, 1, 2, 3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08公里头份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351.2 公里冈山前在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21.2 公里过了圆山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跟水泥预拌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

大致顺畅，北上在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4.7公里，仍目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的基隆安乐端入口匝道有许多瓶装饮料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台64线西向的13.1公里，过了三重，路经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台61线南下的247公里，口湖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的8.4公里，过了大寮，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我想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车道，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下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 179.5 到 195.2 公里这附近五路到新五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八，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我是敏玲。人民的保姆警察，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警局，在巡逻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生活日常呢？贷款先汇保证金，小心是诈骗，究竟是怎么啦？让我们透过片片小剧场来细说从头。片片小剧场由警员罗小薇、侦查队副队长陈建安、侦查组黄轩林以及杨如勋，还有巡佐林张仲康联合演播。

0: 利率快速拨款免保人的贷款广告。
1: 哇，这贷款条件很不错哎，刚好是我最近需要资金，赶快来加入他们的 LINE。
2: 哎，你好啊，陈先生啊，我是贷款专员啊，你的条件是非常的好啊，贷款很快就一定能核准啊。
1: 真的吗？那太好了。
2: 啊，不过哦，陈先生，依照规定啊，需要先缴交6000元的保证金，确认身份后就能拨款。
1: 真的只要6000元就可以办理吗？
2: 这次绝对是真的啦，而且哦，今天汇款，最快明天就能拿到贷款了啦。
0: 急着用钱的陈先生不疑有他，决定就到邮局去准备汇款了。
3: 先生您好，请问您要办什么业务？
1: 我想要汇款6000元。
3: 请问汇款用途是什么呢？
1: 因为我想要办理贷款，但是对方要求我要先缴保证金。
3: 保证金？对方是透过网络联系您的吗？
1: 对啊，我是在脸书广告上看到的。
3: 好的，我了解。先生，请您稍等一下，我帮您办理，等我一下哦。
0: 邮局人员觉得很奇怪，觉得这可能是诈骗。要贷款为什么要先缴保证金呢？所以他利用时间先打电话到派出所，请求警方协助。警员也是立刻赶到邮局的现场。
4: 陈先生你好，我是关山分局警员罗小薇。听说你要汇款办理贷款吗？
1: 是啊，警员你好。贷款专员说我要先缴6000元的保证金才能贷款。
4: 是银行通知您的吗？
1: 不是，是脸书广告加 LINE 联络我的。
4: 陈先生，正常的金融机构办理贷款不会要求民众先汇款当保证金、手续费或是验证金哦。
1: 真的吗？他说不汇款就不能核准贷款耶。
4: 这正是常见的假贷款诈骗手法。诈骗集团会利用民众急需资金的心理，先骗取保证金。
1: 那如果我真的汇了呢？
4: 那你就被骗啦。对方可能会继续要求你支付开通费、认证费、税金等各种名目的费用，一骗再骗，最后贷款根本就不会下来。
1: 哈，原来如此，我差点就汇款了。
4: 而且也幸好邮局人员及时发现异常，以后只要听到先汇款才能贷款，先缴保证金才能拨款，一定要提高警觉哦。
1: 谢谢警察小姐提醒，不然我的钱就没了。
0: 幸好有邮局和警方联手拦阻，成功的保住了陈先生的血汗钱呢。
5: 我是关山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建安，提醒大家办理贷款请寻正常金融管道，若对方要求先汇款、先缴保证金、手续费或解冻金，极有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向附近派出所寻求协助。记住一句话，贷款先汇款十之八九是诈骗，多查证一分钟，守住辛苦一辈子的积蓄。让我们一起提高警觉，远离诈骗。台中县警察局关山分局关心您。

陈先生最近因资金周转需求，经常在网络上寻找贷款资讯。这一天，他滑脸书的时候，看见一则标榜

在台二十线170.5公里力道路段有一个降埋的工程，会占用西向车道，东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丽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汉阳北路跟东风街也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Mr. JT。葛仲珊的《奏改天》，待会来收听11:30的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石梯渔港北堤凌晨有一名民众不慎跌落涵洞受困，海巡人员获报之后会同消防单位到场，历经两小时救援，利用绳索吊挂顺利将人救出送医。海巡人员会同消防单位到场，发现一名男子受困在石梯渔港北堤附近涵洞底部，动弹不得。经初步评估，受困者左小腿以及骨盆处疑似受伤，无法自行脱困，随即架设梯具进入涵洞，会同消防人员固定患者左脚，再将患者从涵洞拉出，以长背板以及头部固定器具将全身固定，随后利用绳索吊挂系统将人顺利吊挂回地面，送往布利花莲医院封兵分院救治。海巡署东部分署第二岸巡队石梯渔港安检所所长吴伟成说，
2: 本所接获通报，有民众于花莲石梯港北堤不慎跌落涵洞受伤，本所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救援，抵达后发现民众受困于涵洞底部，经初步评估左小腿及骨盆受伤，后续由本所协同消防人员将民众固定于长背板后，以绳索吊挂于地面，并后送封兵医院救治。
1: 海巡署东部分署表示，夜间港区以及堤防周边视线不良，民众前往岸际活动务必注意脚下状况以及周边警示，切勿靠近危险区域，有危难情况应立即拨打海巡118服务专线，海巡人员将会第一时间提供协助。经过记者张涵华莲报道，台东一民众想帮母亲汇款美金299元，报名网络上来路不明的太极拳课程，所幸经行员跟台东警方及时拦阻了这一起诈骗，守住荷包。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他想要买一个课程，
4: 网络上买的是不是？
3: 妈妈，我想说这个钱不多，我现在也不知道。

0: 有民众到银行准备办理跨行汇款，行员察觉疑似诈骗手法，因此报警请求协助。警方进一步了解，该民众其实早已对这笔交易有所疑虑，也曾向母亲提醒可能涉及诈骗，然后母亲因想参加课程而坚持报名。民众考量母亲意愿，最后仍打算协助完成汇款。台东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1: 警方获报后到场进一步检视相关资料，发现对方提供的网站及账户来源不明，且要求汇款至国外账户，立即向民众说明相关诈骗手法。民众也意识到确实存在风险，最后成功保住现金。”
0: 台东警分局呼吁，网络陷阱多，且无亲信不明课程或商品，家人若发现长辈有不熟悉的交易，可柔性协助处理，并陪同查证身份与官方资讯，遇陌生网站、境外账户或催促付款，务必停看听。可拨打165或辖区警察局寻求协助。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联保署宜兰分署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厂长宿舍、日式双拼宿舍以及木造长屋招待所等修复工厂，历经多年考证，运用传统工法，兼顾当代公共使用需求，都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肯定。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为了保存百年林场历史风貌，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从107、108年起，分别推动厂长宿舍、日式双拼宿舍和木造长屋招待所修复工程。工程团队考究历史文献，运用传统榫接、黑熏瓦和块木漂流木等工法，细致修复日式官舍和林场生活服务建筑群。林志雄科长说。
4: 那这两项工程从历史的调查以及建筑构造研究出发，然后依据不同年代使用的功能以及保存的价值，宜兰分署采取了相应的这个修复的方式，兼顾传统的一个工法以及用既有材料再利用，考量公共安全及后续活化以及周边景观的整合。
3: 修复过程，宜兰分署不只忠实保留建筑的空间格局和时代痕迹，更导入结构补强、无障碍设施及消防系统，兼顾当代公共使用需求。两项工程双双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肯定，展现公部门对文化资产保存的深耕，也让老旧建筑重新融入都市地景，延续珍贵的林业记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4度，东部27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3度，金门27到32度，马祖27到33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波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车道，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11:51，是理想混蛋的你讨厌也没关系。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在台20线170.5公里立道路段有一个降埋的工程，会占用西向车道，东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20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立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中午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公里，过了虎尾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56.2到55.6公里之间，过了中立转接道，在内线车道有垃圾桶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出口匝道有事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6线西向的13公里新屋一交流道在内线有轮胎皮。台82线东向的20.6公里到22公里之间，嘉义系统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塑胶袋散落。台88线东向的4.5公里过了凤山，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其中包含三角锥，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

还有 342.7 到 342.8 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车道，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0: 这是诈骗。
1: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0: 小心变猪仔。
2: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3: Oh no！
0: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在台二十线170.5公里力道路段有一个降埋的工程，会占用西向车道，东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立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雨，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天然气价格上涨，台电估今年燃料成本增加超过1200亿。台湾进入排碳有价时代，赖总统盼碳费引导企业加速减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8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受到国际战事影响，天然气价格上涨，台电预估今年全年燃料成本将增加超过1200亿元，至于电价调整仍需由审议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妍报道。
1: 台电表示，自从俄乌战争以来，为了稳定物价并配合政府对产业及民生的照顾，在燃料成本的动涨补贴已经超过6000亿。然而今年中东战事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天然气成本上扬，使得今年前六个月的燃料成本就增加400亿，总计上半年亏损257亿元，目前累计亏损已达3764亿。台电副总蔡志猛说，
2: 这个就是就事论事，今年针对油价因为这样子不可抗力的因素所造成的气价也上涨，那希望这一块能够获得各界的认同，行政院大概会根据我们的情况去编，那最终还是要立法院那边大家去想方设法的能同意台电其实确实有这个需要，因为它确实是不是因为台电努力或不努力的关系所造成。
1: 外界预期台电若是能获得政府拨补，今年十月电价有望动涨。不过台电强调，十月的电价调整是由九月即将召开的电价审议会决议，台电会将燃料成本、营运成本等真实状况提交审议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出席2026台湾永续碳权 ESG 论坛时表示，台湾正式进入排碳有价的新时代，政府推动数位与绿色双轴转型，并透过百亿绿色成长基金投入低碳技术，协助产业加速转型。记者杨欣报道。
3: 总统赖清德表示，面对气候挑战，政府推动都市林缓解热岛效应，并提出2035年相较2005年减量 38% 加减2的减碳目标。总统表示，政府推动碳费不是为了要增加企业负担，而是要引导自主减碳，只要企业提出减量计划就可以享有优惠费率。另外，碳费收入将全数纳入温室气体管理基金专款专

0: 用在补助产业绿色转型与技术创新等工作。
1: 我们会持续推动数位与绿色双轴转型，并且强化能源韧性。台湾是全球半导体和 AI 重镇，为了确保发展 AI 科技时有充分的绿色能源，政府会持续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多元绿能与储能系统，并且透过数位科技与智慧节能，创造产业发展与环境永续的双赢。
0: 针对中小微企业，总统表示，未来八年将投入1000亿元转型发展基金，每年预计投入250亿元，结合绿色金融 3.0 及相关法规，协助企业加速数位与净零转型。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跟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需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表示，市售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凭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4: 第一阶段，我们台湾花生最主要是在针对他看得到的，就是花生粒看得到的东西，像花生糖，还有一些就是圆形的这种花生。然后第二阶段我们才会进到比较就是深度加工的这些产品，因为所有的证明标章后面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稽核的动作。
3: 农业部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圆形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农粮署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将在美国租用一座大型 AI 资料中心20年，并获得惠达提供高达1050亿美元（约新台币3.4兆元）的融资担保。资料中心位于俄亥俄州，最终容量可达800万千瓦，将专用惠达晶片。软银集团及旗下 SB Energy 也将投资超过40亿美元，新建至少10吉瓦瓦新能源供电。惠达强调，这项新协议并非循环融资 ，OpenAI 将支付租金。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以 AI 自主与国际共创为主题，副总统萧美琴致辞时强调，台湾不只是晶片岛，更是值得民主伙伴信赖的 AI 共和国，也希望经济果实能让社会百工百业一同分享。记者吴依妮报道。
5: 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邀请到副总统萧美琴、台湾人工智慧学校董事长廖俊志以及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开幕致辞。萧副总统除了提到政府近期的人工智慧政策，包含推动 AI 新时大建设、成立行政院 AI 主权及资料治理小组、施行人工智慧基本法等，他也强调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性。
6: 我们在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看到台湾的科技突飞猛进，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发展的果实能够让其他领域也都能够分享。那我们要向全球输出，台湾不只是晶片岛、硬体岛，我们更是 AI 创新与价值的共和国。
5: 今年年会上，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正式提出国家 AI 基础建设倡议，主张政府应主导新建10亿瓦等级的国家级 AI 算力，以利台湾发挥既有优势，发展领域专用基础模型，在当前全球封闭式及开放权重两类模型的竞争中走出第三条路。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嘉南疗养院接连爆出救护车延迟抵达争议，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由于民间外包救护车延迟抵达违约，将依合约开罚，并将修订紧急后送 SOP， 紧急情况下可以打119协助。记者尤若纯报道。
7: 嘉南疗养院一般精神科主任沈振哲投诉卫福部长信箱，致使两个月内皆有病患因为被食物噎住倒地，紧急叫民间外包救护车院外就医，但却等了超过一个小时才等到救护车抵达，呼吁卫福部正视病患紧急院外就医权。卫福部获报后，由医福会南下了解，并与

0: 台南市政府商讨精进。部长石存良表示，确定外包救护车厂商违约将开罚。
1: 也确定，就是说合约的这个救护车的这个公司呢，他要负责的是一般的运送啊，寻常的后送。但是遇到紧急的情况之下，也得到这个台南市政府的相关单位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后事，那么仍然是可以这个使用这个119的紧急后送的服务。
0: 石存良表示，卫福部也将检视其他精神专科医院的情形，订定共通原则，从这次案例经验汲取教训，来促进病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男子酒后怀疑面包被房东偷吃，愤而持刀刺死房东，一审遭判刑15年，案件上诉到二审。虽然男子辩称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今天驳回上诉，维持15年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33岁的蔡姓男子，平常以打零工赚钱为生。前年，他以每个月2000元租金向前同事承租位于桃园杨梅住处的一个角落。两个人经常因故发生争执，积怨已久。去年4月间案发，当时男子喝酒后怀疑床头2块面包被偷吃，质问房东后又起了口角冲突。男子持近20公分长的水果刀朝房东背部猛刺，导致被害人死亡。一审法院认为，男子虽然有酒精障碍等情状，但只因偷吃问题刺死被害人，而且下手相当重，犯罪动机偏执，恶性重大。虽然事后认罪，但未与家属和解，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只对量刑有意见，坚称自己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高院认为，男子明知长刀刃刺入人体，有很高可能性造成死亡结果，人持刀猛刺被害人背部导致死亡，确实有杀人直接故意。原审国民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驳回男子上诉，维持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有民众掉入假交友投资诈骗陷阱，被要求支付手续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警方及时介入，成功保住民众的荷包。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日前接获许姓民众报案，成功拦阻一起假交友真投资诈骗案。所长毛其阳说，
5: 民众遭网友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诱骗投资后，又要求支付10000元手续费，并购买点数卡。所幸家人察觉有异，并报警处理。警方及时介入，成功守住民众荷包。
4: 根据了解，许姓男子透过网络认识了自称证券公司经理的女子，双方以交友为由聊天一段时间后，对方开始怂恿他协助投资下单。当他要提领网站显示的获利时，对方竟改口要求支付10000元手续费，购买 Apple 点数卡。海南派出所员警刘义婷、蔡香玲研判是典型诈骗手法，成功阻止他进一步受骗。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对象若是突然谈及投资股票或保证获利，甚至要求提供账密汇款、储值或购买点数卡，都可能是诈骗。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察机关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一名女子逆向骑车，还差点撞上警车。女子不断说自己已经戒毒，结果唾液快筛有毒品反应，更在她的身上查获到安非他命，警方当场将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鼓山区堵进路和文中路口时，看到一名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的女子沿路逆向行驶，还差点跟警车发生事故。员警告诫后，发现她继续违规跨越车道行驶，上前拦停。
7: 我当骑车的，我已经就是已经精神涣散了。
8: 怎么样啊？我没有精神涣散啊。
7: 你刚刚这样子逆向要撞我哎！
6: 盘查过程中，员警认出这名42岁李姓女子，几年前也因为通缉案件被她逮捕。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9: 遭拦查后，虽不断强调自己已经戒毒，然而在面对员警盘问时，却异常紧张，随后苦苦哀求警方放过她。最终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检验，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更进一步查获他在身上藏有毒品，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6: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警方针对李姓女子吸食毒

0: 品后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不依规定转弯逆向，夜间行车未使用灯光等交通违规，依法车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4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库许纳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及加萨和平计划，最快30天内渴望启动。库许纳与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同意，由美军将领监督哈马斯交出并销毁武器，在完成去军事化之前，以色列不撤军，加萨也暂不重建，哈马斯已承诺配合和平计划。台湾受到低压带缓慢通过影响，期间不定时有强对流发展，需防剧烈天气。气象署表示，19到21号，低压系统由东部海面北上，水汽增加，降雨将更为明显。中南部及东南部山区需防大雨或豪雨。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表示，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北部、东半部及离岛降雨较为明显。19号明天晚间起到23号周日，随着低压带北上，台湾风向转为较强的西南风，水汽明显增加，中南部及东部山区可能持续出现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其他地区则以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赖兴国说，
3: 19号晚上开始一直到21号，就随着就是东边的这个低压北上之后，台湾的风才会开始转折比较偏向的西南方，就是西南风会比较强一些，好，所以说就带来比较明显的水汽。那因此这段期间在一方面会换成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就会有出现局部大雨或者豪雨这个情况。
2: 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影响期间大气不稳定，强对流可能伴随雷击、强风及短延时强降雨，预请民众留意最新天气资讯与特报，并慎防剧烈天气。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先前在圆山入口外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大客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稍走在国道3号北上203.1公里靠近快关出口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北上57.2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外线小客车翻覆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北上的安坑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目前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新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1: 内政部今天举行污水下水道评鉴颁奖典礼，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明年污水下水道建设预算大幅增加，并纳入再生水计划，未来也将与台积电等大厂合作新建水厂，让污水循环利用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记者吕明宗报道。
6: 荣获优等奖的单位是高雄市政府，有请高雄市
7: 内政部国都署举办了114年各县市污水下水道建设评比结果，最后由高雄、台北和桃园夺下全国优等奖。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污水下水道过去只是公共卫生议题，但现在结合了国土、都市和经济发展目标，讲求的不只是加户数成长和处理多少量，而是如何让水资源永续发展。刘部长强调，明年度污水下水道的建设预算大幅提高为142亿，其中60亿将发展再生水计划，希望让水资源有效循环再利用。
6: 未来的再生水量已经足够提供给工业发展跟经济发展，甚至是观光服务业里面来使用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来做这样的串联的计划，变成是净零碳排跟永续循环使用水，可以一而再再而再的循环使用。
7: 目前全台已完成或新建中的再生水厂有17座，并能将再生水卖给台积电、中钢等企业。内政部也希望未来透过促参条例和台积电等科技大厂合作新建再生水厂，不仅提升水资源，也能够减少公共资源负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首例国防无人机采购案，涉犯国安法，某科技公司张姓负责人涉嫌采购中国封装的零组件组装无人机遭声押获准。记者徐俊

0: 就报道。
1: 桥头地检署调查发现，科技公司德标陆军第八军团无人机采购案后，张姓负责人及罗姓技术主管涉嫌采购中国封装之无人机晶片、中国制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组装无人机，并以遮蔽产品标示及提出不实产地证明等方式向八军团交付无人机，企图使验收人员误认所使用的零组件均符合标案规定，被军方发现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2: 陆军第八军团于验收过程发现相关无人机有使用中国制零组件情形，而未支付采购金额，并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主任检察官陈竹君及检察官严维德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及扣押相关证物，并传唤相关被告证人到庭。
1: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张姓和罗姓被告两人涉犯违反国家安全法交付提供大陆地区产制品罪嫌、刑法诈欺取材未遂罪嫌，经法院裁定被告张姓负责人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北市中山区接连查获毒驾案件，一名计程车司机自撞分隔岛，警方到场后将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因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并在他的车内查获到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吸食器，两案都依相关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员警接获通报，在建国北路一段与长安东路二段上匝道口发生计程车自撞事故，警方到场后发现刘姓男子驾驶计程车撞上分隔岛，导致车辆受困，所幸现场无人伤亡。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所长蔡维哲说，
4: 警方经其同意执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出 K 他命、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3: 另外，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员警巡经林森北路时，发现一名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规回转，警方上前拦查后发现肖姓男子精神萎靡，警方怀疑有毒驾疑虑，要求肖姓男子下车受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所长张孝安说，
5: 当场于犯嫌车内查获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数包及安非他命吸食器一组，另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安非他命及鸦片类阳性反应。
3: 两起案件经警询后分别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提醒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与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违规拦查以及毒驾查缉，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为了杜绝组织犯罪，台中市警察局七月底配合警政署区域同步扫黑行动专案，八月再自办扫黑行动，情节共动员1501名警力，查缉制品目标8件44人，展现打击帮派犯罪的决心。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中市警察局7月25号到31号配合警政署专案，并于8月10号到14号再度自办同步扫黑行动，期间搜索、临检帮派维氏经营及经常活动的据点308处，查扣冲锋枪1支、改造手枪1支及子弹21颗等违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预防组组长张汉章说：“
7: 本次专案行动中，台中警方成功查缉以邱显为首之犯罪组织。”邱贤啊，伙同旗下成员从事暴力犯罪等不法情事，因故涉嫌强压被害人至郊区，以球棒及电击棒伤害被害人脸部及臀部，并且涉嫌介入公廖事务的纠纷，殴打公廖委，危害社会治安。那经本局专案小组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侦办。强势执行拘提邱显等7人到案。
6: 台中市刑警大队表示，警方对于帮派犯罪及挑衅公权力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查缉组织犯罪，民众如发现可疑犯罪情形，也请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偷开警车的车门进入车内，远警发现当场喝令他下车，不过警方事后惊觉他的朋友在一旁侧路，涉嫌恶搞，将依法追查严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警方表示，远警当时前往新兴区大同一路段执行守望勤务，一名年约30岁的男子趁执勤远警不注意之际，擅自开启巡逻车车门进入车内，意图滋扰警方执行公务。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山所所长何家龙说，
8: 现场远警发觉后， 当场严正

0: 自责，并将该名男子喝令下车驱离。因当下该男子表示是酒醉开错车门，并未立即将该名带回。本分局后续主动调阅监视器，追查到案依法严办。新分局呼吁警用车辆为执行公务之重要装备，绝非民众娱乐或恶搞之工具。
1: 这名男子趁隙侵入警车并拍摄侧录，行为已涉嫌干扰警方勤务执行。全案警方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5条第一款，于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时以显然不当之言辞或行动相加，予以查处送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府过去每年都会提供低收、中低收、弱势儿少及身心障碍者一年份专用垃圾袋费用补助。环保局指出，今年每人将补助新台币209元，预计将有12.7万人受惠。记者刘威报道。
3: 专用垃圾袋是新北市垃圾清除处理费随袋征收制度的一环，民众可以依实际垃圾量选择适当容量的专用垃圾袋，落实垃圾减量及资源回收。市府从民国100年起就已发放专用垃圾袋底价券，减轻弱势族群经济负担。112年起就改以汇款方式直接补助，发放效率也从过去仅有70%跃升到98%领取率。截至目前，累计补助已经超过170万人次。环保局专员陈伟明表示，今年度补助已经汇入受补助对象的邮局账户，共约12.6万人成功入账。第二阶段则会再采现场领取方式办理。
4: 预计于今年10月至11月会寄送通知单，受补助对象可持通知单至各区清洁队或指定地点领取现金。
3: 环保局也提醒，符合补助资格的市民无需另外提出申请，且环保局不会主动以电话、语音或是简讯要求民众银行账户或是其他个人敏感资料。如果接获可疑电话，都可以自行向环保局查证，或是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避免受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现在正在找寻志工，邀请18到75岁喜欢孩子、热心公益的民众加入，化身游乐园区的安全守护神。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假日总是人气满满，孩子跑跑跳跳，家长忙着拍照，这时候就需要更多双眼睛帮忙守护。公园处启动志工招募，协助游乐设施安全引导，维持环境整洁，疏导人车动线，让大人可以放心，孩子可以安心。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6: 志工服务采弹性排班，每天分成上午9点到下午2点，下午2点到晚上7点两个时段，特别欢迎能配合假日服务的民众，连续服务满4小时，还有100元误餐费补助，累积服务时数也能申请志愿服务相关奖励，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守护孩子安全的行列。
5: 有意愿加入的民众可以向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洽询报名，邀请大家一起出一份力，让孩子放心玩，家长安心陪，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亲子游戏空间。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大医院引领全球胃癌防治，跨国合作订定全球指引，主攻政府导入公费胃癌筛检，不仅降低50%的胃癌风险，研究也证实花1元省5元，高度符合成本效益。若和大肠癌合并计算，经济效益更多达30倍。记者尤若纯报道。
7: 国健署今年启动第6项公费胃癌筛检，一个粪便采2管就可以进行胃幽门螺旋杆菌以及大肠癌粪便前血检查。其中胃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检测，更是台大医院院长吴明贤领军团队历时30年从马祖偏乡到全国的实证成果。公费筛检半年已经有70万人参与，台大还协同20个国家跨国制定全球指引，全球首屈一指的胃癌防治模式更具有高度的经济效益，获得国际2大权威期刊肯定。医学研究部内科部李宜嘉副主任说，
8: 它是一个优势的策略，每投入1元可以回收5元，也就是说它可以省钱，同时带来多健康更低的消费，那可以观察胃癌的死亡率可以大幅的下降，那可以更加每个人都省下每斤那8块，几乎就算你不得胃癌他也是都省下钱，所以他既省钱又增加了一个健康的寿命。
7: 台大公卫学院陈秀熙教授表示，投资胃癌筛检和大肠癌筛检可以回收30倍的经济效益，人口红利时代将结束，预估胃癌防治成本效益会更高，每10万人可以赚回2亿元，彰化

0: 投入25万人筛检就可以回收4.6亿元。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巴西2026年总统大选正式开跑，现任总统鲁拉与前总统波索纳洛之子弗拉维欧分别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造势，寻求连任的鲁拉强调国家主权与稀土自主，弗拉维欧则主打治安，批评最高法院。分析认为，两大阵营首日皆诉诸政治传承与情感动员，女性及福音派选民将成为关键票源。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是爱高兴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17公里，在造桥路段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砂石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大客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目前车行速度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航信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维纳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欢迎加入今天8月18号礼拜二下午1点到4点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在今天呢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到这个空气当中还是稍微比较凉一点点哦，就是好像是昨天下雨的关系，有一些细细的小雨丝，不过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又发现阳光开始慢慢的露脸了。好，这两天呢好像随着水汽增多的关系哦，开始慢慢的会感觉到说好像空气当中呢这个下雨的情形会越来越明显了。中午前后还是一样呢，是这样子阳光明媚哦。那还是要请大家呢记得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同时呢也要记得在出门之前就是带个雨具啦，或者是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了，帮家里的人呢准备一下雨具因为有时候呢可能他们出门的时候忘了携带。好，到底呢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待会在歌曲过后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咯。听到的歌曲呢是蔡昌宪这一首作品《无言》。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昌宪的《无言》，下午的1:11。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8月18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的，来关心到呢，在今天哦，因为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8月18号低压带或者是低气压的影响之下，在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在南部山区要注意有局部豪雨发生。明天晚上开始呢，受到了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以及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

好，再来关心到呢，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也是针对了两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因为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所以今天呢，在新北山区以及宜兰地区有局部的大雨，基隆北海岸、花东以及午后云林以南地区也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好，所以都要注意呢，这个瞬间大雨以及强阵风。好，那今天呢，因为台湾是处于低压带的北侧，所以环境是吹偏东风，而且水气增多，迎风面基隆北海岸还有我们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今天的气温方面呢，各地高温普遍32到35度，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莲局部都有可能来到36度以上，所以感受上呢会是比较炎热的。另外今天的风力也是偏强，在桃园以北、澎湖、屏东、马祖地区平均都有这个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的这个阵风的几率。好，所以大台北地区受到偏东风影响，也是有较强阵风发生的机会。

好的，那另外呢，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哦，这个礼拜四到礼拜天都是会呢持续受到了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礼拜四、礼拜五呢开始在各地都会有较大雨势，而且会伴随着短延时的强降雨，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好，那一直到礼拜六、礼拜天，各地都还是水气偏多的，中南部、东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再把焦点呢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多云短暂阵雨，那要注意降雨几率50%，气温来到了28到33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偏北转东北风，平均风4到5级，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好，所以近几天因为水气的关系，加上风的情形呢都是比较强烈的。好，所以到海边水域活动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咯。

好的，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16。听到的歌曲来自陪你再陪你，这一首作品不想。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

0: 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2: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2: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3: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1: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在落船之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5: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6: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呢。
5: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炸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6: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没有经过我们卫生福利部协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我们旅客刚来当早有审查通过在我们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可以哦。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哦，免税粉品数量只能炸一条而已，告诉说你要买较多去海关查到，不然说东西会用白手，而且可能还会用罚钱哦。
5: 哈，这么严重哦，不就好加再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这样就不好了啦。
1: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粉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分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分品健康护理馆。

好，我们来看到呢，目前在我们的台九线跟东四十九之一的路口当中，因为呢这个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呢，已经开放通车了。好，但是要提醒大家呢，在路口这边有踩车种的分流，那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来行驶。继续来看到呢，在市区的施工路段，衡阳路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当中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汉阳北路九号路段在东风街的路段当中也是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经过施工的地段呢，还是要请大家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到呢，自来水公司在四维路一段这边有相关的巷道巷弄的管线汰换工程。好，所以新旧管线的连接作业过程当中呢，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那停水的过程当中影响到呢是

在我们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以及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预计影响320户。好，记得呢，这个施工一直到8月21号，所以呢，还是要请您啊，每天都要储水备用哦。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8。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人前往乌干达遭到边境官员刁难，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起联合声明，获得23个国家的议会共66名议员跨国联署力挺台湾，强调台湾人不应被要求出示任何不代表他们的政府所核发文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总部在英国伦敦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布声明指出，对乌干达移民当局近期强迫台湾旅客出示中国护照作为入境条件的行为表达忧虑。声明强调，该国任意拒绝有效的台湾护照，并强迫旅客出示由非管辖当局所核发的证件，违反国际民航组织指引当中所明列的非歧视基本原则。对此，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黄君耀说，
3: 外交部欢迎及感谢 IPAC 等理念相近伙伴以具体行动为台湾发声，呼吁乌干达政府应正视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国际现实。
2: 此外，对于高雄尼布恩合唱团在瑞典参加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时，热情瑞典民众带着我国国旗到场外加油，遭到大会阻止并干预记者采访自由。对此，外交部强调，相关活动并非奥运比赛，不应适用所谓奥会模式，将持续向有关单位交涉，以捍卫我国平等参与国际活动的权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与高雄市少辅会暑假推出超级任务亲子理财活动，用游戏开启亲子理财对话，让孩子培养自主思考、如何选择和责任感。记者徐俊秀报道。
4: 生活中看似平常的金钱问题，往往也是亲子冲突的来源。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及少年辅导委员会从第一线服务经验中发现，面对日益多元的消费诱惑，与其定下不能花什么的规范，不如从家庭开始建立理性正向的金钱对话，引导孩子学习做选择与自我负责，特别把握暑期孩子消费使用及零用钱需求增加的时机，与训前师财商研究中心合作，由讲师运用卡牌游戏及互动活动，带领家长和少年从生活情境出发。
5: 黑桃吧，
6: 大家跟妈妈讲，谢谢妈妈。
4: 亲子共同认识想要和需要的不同，讨论消费选择，让原本谈到钱就尴尬的场面变成亲子共同学习的有趣体验。家长反应热烈，还有少年分享，以前都不会跟爸爸讨论钱，这次活动发现原来爸爸也可以一起玩游戏，一起聊钱，感觉更了解爸爸了。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宜兰情人节首度移师东山河生态绿洲，明天起一连五天浪漫登场，现场打造268公尺长的光影鹊桥，并规划水域剧场和五场主题音乐会，邀请大家。

0: 阿贡度幸福七夕，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今年宜兰情人节在东山河生态绿洲，以茶印情长为主题，融合东山茶艺文化和风筝意象。19号七夕晚上7:07将举行点灯开幕仪式，结合火舞和水幕雷射舞剧，呈现梦幻场景。活动期间每天晚上7:00到12:00鹊桥亮灯，并安排浪漫爱之船免费搭乘。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我们的生态绿洲来举办情人节，所以我们也知道咱东山茶叶非常有名。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情人节牛郎我们就茶叶烘焙师，那织女的话我们是采茶女，12公尺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象让大家来看到咱的牛郎跟织女。
1: 绿荫草原上的星光主舞台连续5天接力开唱，集结流行、文化、创作、乡土及民歌等5大主题音乐会。现场更结合宜兰人市集，推出限定套餐和手作体验。22号晚上还有精彩高空烟火秀。宜兰县政府邀请大家相约东山河生态绿洲，感受兰阳大地的浪漫七夕时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的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5: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6: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8: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7: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8: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3-1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7: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8: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9: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10: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11: 我们都是后宿兵，
12: 一起现身说法，
10: 拒绝上当。

0: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推陈出新。最近有不孝分子假冒名人，创立脸书假账号，或在 IG、LINE 群组招揽会员，诱骗投资人加入股市分析团体，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要求汇款投资，却从中骗走了投资人的辛苦钱。像许小姐原本想要投资股票赚钱，却没有想到遇上了诈骗集团。
1: 就是那阵吼，大概认为升高票嘛，他那个股票是在做当冲的啦，也是像那个证券行一样哈，因为页面很漂亮，那就用当冲的，也是都在操作的。一开始的话哈，是哈，我是去那个邱查宇那个财经宇那里哈，听那个有技术分析的啊，就是想要了解那个技术分析啊，反正就是利用这些名人哈，都在那里股票分析的哈。我连上去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上课，听起来也蛮专业的。起初是不相信啊，但是到相信的话，他就会故意哈，起初他会报几只股票给你赚钱。那一两个月过后呢，慢慢有一个小姐，她就专门在关心你的，然后渐渐的就会信任他。
0: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也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啊，后来相信他们之后也开始投资，最后是怎么样发现自己被骗呢？
1: 他会介绍一些赚钱的方式，就是买一些新股，然后在短短的时间或十来天卖出去，就可以获利很高啊。那人的贪心嘛，你会越买越大，比如说了，我要买十只，他就故意说那个要抽签的，买十只他就故意没有抽上，或就给你一只就好。那你第二次说啊，我本来要买十只，你变成一只，你下一次买就会买说啊，我干脆买100只啊。那第二次也会吊你胃口，给你5只就好。那我说我不够，下一次我再买的话，第三次我干脆买100只好了。结果来了，你被他钓上了，变成你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汇钱给他，他一进去的话，钱进去就没有办法再提领出来，所以直到那个我汇不进去，他们那个账户封闭住锁住，最后的钱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我才彻底的明白一件事情哦，原来他们是诈骗集团，就这样钱一进去的话就出不来。
0: 当许小姐发现被骗之后已经来不及了，多年来辛苦存的钱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或许许多人都想要投资理财轻松赚钱，但是如果轻信高获利稳赚不赔的甜言蜜语，可能就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杨宏景所长特别要提醒您，投资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才不会受骗上当。
2: 本案是非常典型的投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先诱导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后，利用群组内诈骗集团成员来营造投资高获利的假象，诱骗被害人上钩，再教导被害人下载不明投资 APP， 告诉被害人需将投资款项汇入指定的账户来操作。初期被害人可能会看到账面上真的有获利，也可以出金，接着以此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待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诈骗集团随即将账户内款项全数卷走，被害人所使用的假投资 APP 也会直接下架关闭。许多受到此类诈骗手法的被害人，在无法出金或假投资 APP 无预警关闭后，才发现遭到诈骗，但是毕生的积蓄已经血本无归。而投资诈欺是目前刑事局统计全台发生数最高的受骗案类，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防范诈骗很简单，小心求证不心贪。诈骗集团看准民众以小博大、快速致富的投资心态，利用保证获利、低风险、稳赚不赔、投越多赚越多的话术，诱骗被害人上当。另外谨记投资三不：一、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投资讯息；二、不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三、不使用保证获利的投资 APP 或投资平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厘米。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刚突然烧瞎哦。好的，这个烧瞎还是要提醒大家，提醒你，提醒我，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了。

1:48。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专交通网 FM 94.3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

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七线的海岸线当中，要提醒您，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看到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道路当中呢有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在台九线龙过脉路段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道路当中有边波施工在进行，这里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一点五十分，听到的一首歌，最近呢才跟朋友聊到哦，以前就是呢在发专辑的时候啦，会有实体专辑，可能有 CD 有卡带，到了现代呢完全都是数位化了。这一首歌曲最近也在社群很红，李佳薇的作品甲乙丙丁。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优嘎林宥嘉的《怪情歌》，下午的1:58。好的，继续来关心南回公路当中，在台九线大溪路段406到407公里，在这边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在山侧边有挂网的作业，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

想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8，待会2点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再继续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8.5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先前在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在33.4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外侧梁线发生自小客车跟施工车的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1.4公里过了顶级系统，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辅助车道跟路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会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车顶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3: 未来应该过马路，因得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宽度差十公里，时间未来应该时间过马路，因得是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4: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6: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7: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6: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8: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6: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9: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0: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听到了一首非常有爵士风味的作品，来自于潘越云姐姐。这首歌曲叫做《我和我自己》，现在呢，它也是要在下个月，好像呢是要到这个演唱会，好到北流呢来举办他的这个坐看云起时的演唱会。出道已经迎来45周年了，9月12号呢登上北流。那这一次呢，他也是同步的在规划他的全创作的专辑。那也是呢，从词曲还有曲风跟风格呢，哇，真的就是呢自己同步的在做规划。好，我相信呢在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当中，应该有很多的歌曲都是可以让大家耳目一新的，然后还有可以勾起回忆的。好，那如果到时候呢新专辑出来的话，或许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哦。感觉这一次的这个就是新歌有一点就是 Jazz Bossa Nova 的感觉哦。我觉得潘越云姐姐的歌声啊，她的嗓音啊，很适合诠释这一类的歌曲，就是有一种很像有一复古的感觉，但是又有一种就是爵士非常的温润感。下午的2:11，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来到了台九线的南回路段当中的路况，在大鸟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4公里800到750公尺在山侧边有过往的作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一样是在大鸟路段台九线南下416公里，在这边有挡土墙的施工作业，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清路段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开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再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来看到立道路段台20线170公里500公尺处，这里有首孔的降埋工程，占用西向车道来做施工，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20线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在道路当中，今天礼拜二开始管制禁止通行，好，一直管制到礼拜四。好，那礼拜五呢，是有开放的通行时间，那请大家呢在礼拜二到礼拜四的时候，目前都是管制禁止通行的。继续来看到立园路段呢，在立园路段的两个施工今天也都是暂停施工的。碧山隧道路段台20线双向177到178公里道路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

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有八个施工的地点都是定期灾害修复工程，那也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呢，在机动管制点在195公里处，要提醒您经过这边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管制指挥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当然呢，在开车的时候呢，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有最新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提供给我们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东分台，只要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8，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0800-000-123分机8号，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空消息，然后温带当混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范晓萱的《蓝旗袍》，下午的2:21。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知音广的正安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要带大家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了，来关心我们的健康相关讯息。

好的，在生活当中呢，相信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都会特别的来选择好像比较健康的食材，对不对？好，那讲到了呢，这个健康的食材啦，就要讲到这个肉食或者是蛋白质的食物。现在呢，因为比较多人都是重视这个体态的管理跟健康的饮食，所以不管呢你是要瘦身减脂还是要运动增肌，都是需要这个蛋白质的。不过呢，因为市面上食材非常的多，对不对？到底要怎么选才能够吃到这个高蛋白但是又避开过多的热量呢？好，根据营养师萧伟玲萧营养师表示呢，蛋白质 CP 值最高的九种食物，而且呢要挑对这个部位不是只有选肉而已这个肉的部位也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有一些这个蛋白质啦，我们虽然说要吃它的就是它的蛋白质的部分，但是有一些肉的部位呢，它旁边有什么？我油，有油脂那我们就要选择，如果说真的要吃的话，好的蛋白质，然后又能够呢吸收到就是你要的这个好的油脂的部分。好，那当然呢，营养师整理的这一些九种的富有营养价值跟性价比比较高的食材，都是供给大家呢来做参考的。那包括呢，像是有这个水产类的畜畜肉品，或者是蛋奶跟植物来源都有哦。好，第一个呢就是水产类的，他有讲到呢这个虾仁的部分呢，它是属于油脂呢比较少，而且呢蛋白质密度比较高的。再来呢第二名的是什么呢就是鸡胸肉。好，讲到这个呢大家就很喜欢因为不管是在健身的或者是塑身瘦身的听到这个鸡胸肉就哇很常吃到好，它呢也是经典的增肌的这个食材，每100克里面大概只有23克的蛋白质。哇，感觉到现在旁边收音机旁边，如果是已经常常在吃的一些健康食材的，或者是

算卡路里的部分，算盘都开始在涨啊，哦，嘿，都大家都变成那个数学很好的哦。好，再来呢，鳕鱼的部分呢也是蛮推荐的，因为它肉质清爽不油腻，还有鲷鱼也不错，我也很喜欢，哦，因为呢它一吃就知道它的那个油脂，哦，比较低，所以它也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水产类，而且呢不管是煮汤啦，或者是干煎，哦，其实都是很棒很好吃的，而且是清爽容易吸收的。好，再来呢，要提供给大家这个选项，就是无糖希腊优格。好，它营养师表示说呢，蛋白质含量大概是一般优格的两倍，但是来跟大家讲一下，哦，无糖希腊优格，像我自己在那个就是超市里面啊，或便利商店里面啊，每次在选优格的时候，我都会习惯哈看一下它的那个成分表。对，现在我几乎啦哈在那个超商里面都看不到一款呢，真的是添加比较少，或者是都用这个生乳来做其他的菌种，或者是希腊做成希腊优格的方式哦，真的好像比较少。所以呢，大家在挑选的时候也要看一下，因为有一些哈优格，嘿，它虽然说呢零添加，但是它可能会有加什么呢？哎，加蜂蜜，或者是加一些哈果干，或者是加一些水果的调味，然后进去之后，哇，那个可能水果的调味里面呢，啊，有很多的添加物，哇，这类狂哈，这些加给你，你到底都在怀疑说自己到底是要吃健康，还是要吃这一些添加物呢？所以眼睛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哈，这个成分表的部分。再来呢，每天大家可能都会吃到的就是鸡蛋哦，它是属于完全蛋白质，而且呢这个方便又营养比较全面哦。那之前呢也有看过报道，就是说如果要吃鸡蛋的话，其实吃水煮的哦，去摄取这个蛋白质，比那一种就比如说你可能要用油去煎啦哦，或比较属于高油料理的这一种方式的调味方式，就是水煮鸡蛋的方式是比较能够摄取到这完全的营养素的。再来呢，板豆腐，哦，它就是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的第一名，因为它里面还有钙质跟大豆蛋白。还有呢，如果要选择牛肉的话呢，哦，如果可以吃牛的，那就牛腱，选择呢牛肉中比较低脂瘦肉的部位，而且蛋白质也是比较高。再来猪里脊，哇，这个我也很喜欢吃，它很有那个就是嚼劲哦。好，跟五花肉比较起来呢，里脊瘦肉的部位，它的热量跟脂肪呢都会比较大幅的降低。好，所以呢，如果说要选对的食材摄取蛋白质，就算是肉类，好，你要选对。对的肉跟对的部位的肉，这样子摄取才是会是比较低脂然后健康的哦。好，再来就是呢营养师也是提醒大家，哦，如果说是蛋白质的话呢，每餐的分量要吃足，大概至少呢20到30克肉类蛋白质。好，分量呢等于就是一片常见的鸡胸肉的大小。好，再来呢加工肉尽量少摄取，哦，因为这一些都是加工过的，那如果吃过多的话呢，容易增加你的心血管的负担。好，那也要注意呢这个料理的油脂的量哦，很多人呢在补充蛋白质的时候，如果说使用油煎油炸，哦，或者是煮完之后呢加了很重的调味料，那可能摄取过多的钠，哦，或者是这一些调味的酱料，哦，那里面可能有含有这个过多的油脂，那也是呢会让你想要摄取的一些营养素的过程当中呢，反而造成了，哦，这个健康的一些相关的疑虑哦。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听到的歌曲来自 Karen CC， I like you a lot。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节目过去回到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举报，查获情侣档贩毒，溯源锁定毒品来源黄姓男子，顺利拘捕到案，并查扣安非他命超过半公斤，瓦解毒品供应网络。警方攻坚逮捕贩毒情侣党，庄姓跟林姓情侣党在台南市区一带贩卖毒品牟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专案小组四月间侦破庄姓跟林姓两嫌持有大量安非他命跟伊托米酯，确认毒品来源是黄姓男子，遂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侦八队队长许荣芬说，
2: 且黄嫌利用安南区一间越南美食店作为掩护贩售毒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于七月下旬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顺利逮捕黄姓药头，并陆续查缉五名药脚到案。本次行动共计查扣毒品海洛因 2.96 公克，安非他命 688.44 公克，伊托米酯烟油 324.76 公克， FM2 药丸39颗，空气枪一把及不法所得新台币30万元及分装工具等相关证物。
1: 警方表示，毒品买家常以修理机车为由前往他挂有越南餐馆招牌的处所购买毒品，但仍难逃警方法眼。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全面打击毒品供应网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台十七线 161.5 公里台南七股路段北向车道传出有大货车跟修理车的事故，原因疑似修理车为了闪避车道上面的绿裂隙紧急刹车，后方大货车刹车不及追撞。
1: 17号下午2点24分，一辆休旅车行驶在台南七股区台17线 161.5 公里处北向内侧车道时，突然紧急刹车，后方大货车来不及刹车追撞，休旅车被推撞到中央分隔岛上的灯杆之后停下，原因可能是休旅车为了闪避出现车道上的绿裂隙。嘉里分局七股分驻所所长蔡其阳说，
4: 初步了解，系一部自小客车行驶过程当中经见内侧车道疑似有绿叶蜥之爬虫动物，于是紧急刹车，后方自大货车见状刹车不及追撞，双方均无受伤，九侧直居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1: 事故发生当下，绿裂隙也被撞飞，警方呼吁驾驶人行车应注意前方路况，保持安全距离，才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屏东有民众上班没有开到了 eTag 自动除职800元，还有多笔陌生的通行记录。警方调查指出，有人伪造车牌，提醒民众如果发现车牌遭到冒用，应该立刻报案，确保权益。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屏东县警局交通队表示，有一位署名玉元霸的民众说，明明人在上班，车也停在家里，信用卡账单却自动储值 eTag 800元，让他一头雾水。仔细一查才发现，竟然有好几笔不是他所使用的通行记录。警方获报相当重视，立刻调阅监视器确认，真的有一台同款同色的车挂着伪造玉元霸的车牌在路上行驶。黄玉文分队长说，
6: 本局呼吁民众刚发现车牌遭他人伪造、变造或冒用时，请立即至派出所报案，警方会协助受害民众完成刑事报案，并开立刑事报案证明三联单。警方除了向公路监理机关及交通事件处理所提供查证资料，协助受害民众冻结罚款，免予先行缴纳变。

0: 顺利撤销错误罚单外，亦会指引民众持报案证明换发新生卡。
1: 屏东县警局强调，警方的 M Police 系统将与监理机关同步，确保该车牌一旦出没在道路上，能第一时间触发系统警示，通报线上警力进行拦截围捕，以阻断伪造车牌后续持续衍生的违规及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台南北门红葱头变身香脆零食，台南市政府跟北门区农会举行记者会，市长黄伟哲宣布北门特色加工产品红葱盐味玉米脆正式上架全台连锁超市门市。
3: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的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7到34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则是27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听过最美的路口默契吗？那就是车辆看到行人会点头停让，行人看到车辆会专心快步。
5: 驾驶朋友们，请别急，在那几秒钟看到行人走上斑马线，请大方的踩下刹车，主动礼让。你的停让展现的是专业驾驶的风度。
6: 行人朋友们，也请给予驾驶人相对的尊重。过马路时，别被手机萤幕吸走了注意力，专心看路，不低头，不违规，快步通过斑马线。车辆主动让行人专心走，你我都是交通安全的守护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8: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9: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8: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7: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8: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7: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8: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0: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 各位旅客请注意哦，本班邮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2: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13: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12: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13: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2: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13: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0: Meeting new people 就是交新朋友的意思。好，那么如果不怎么喜欢交新朋友呢？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答。Honestly, I'm the kind of person who is shy and reserved, so I prefer meeting my acquaintances rather than trying to make new friends. 老实说呢，我是那种很害羞又很保守的人，所以呢，我还是比较喜欢见我熟识的人，而不是试着交新朋友。这边 honestly 副词，诚实地。 I am the kind of person who， 再一次的我们运用这个句型，是我是那一种什么人，那么 who 后面就可以描述你是什么的人，它是一个 relative clause， 是一个关系子句。那这边就说它是一个 who is shy and reserved。 shy是形容词，就是害羞的。 Reserved 也是形容词，就是拘谨的啊。So I prefer meeting my acquaintances， 所以我比较喜欢见熟人。那么这边要小心的是 prefer， 它后面加上了 V-I-N-G 动名词的形式。 Acquaintance 是一个名词，表示是熟人，就是认识的人的意思。下面 rather than 在这里当作一个对等连接词来使用，表示是而不是。 But I'm not saying that I don't like meeting new people at all， 不过呢，我不是说我都不喜欢交新朋友了。好，这也是很实用。 I'm not saying that， 我并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 that 后面是一个名词子句。 It's justI have to do all the things to get to know them and form new relationships, which takes a lot of time and courage. 我要做很多事啊，然后呢，才能多认识他们，形成新的关系，这又花很多时间，还要勇气啊。后面的 form new relationships 就是形成新的关系。那么后面的 which takes a lot of time and courage是一个关系代名词子句，指的是要形成这些关系要花很多时间。还有最后的 courage 是一个名词，就是勇气的意思。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 The kind of person who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看一下我们回答里面的例句。 I'm the kind of person who is extrovert by nature， 我是一个天性就很个性外向的人。再看一句， She is the kind of person who always seems to be in a hurry， 她呢就是那种好像永远都急急忙忙的人。第二个句型 prefer 后面接 V-I-N-G 动名词的形式，看一下例句。I prefer meeting my acquaintances rather than trying to make new friends. 我比较喜欢见熟人而不是交新朋友。再看一句， I prefer working in a smaller office. 我比较喜欢在小一点的办公室工作。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Extrovert, 形容词，性格外向的。By nature, 片语，本质上。Be willing to, 片语，愿意，乐意做。Share, 动词，分享，共有。Honestly, 副词，诚实地，正直地。Shy, 形容词，害羞的，羞怯的。Reserved, 形容词，拘谨的，矜持的。 Form 动词，形成。 Relationship 名词，关系，感情关系。 Courage 名词，勇气，胆量。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

0: 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1: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聊到了哦，这个也是跟朋友相关诶。不过呢，他聊到的是说，诶，你喜不喜欢认识新的人，或者是交新的朋友哦？那当然呢，因为交友的哈、哦，这个定义呢，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就是用简单的 meeting new people。Meeting new people，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啊、哦，这个英文很好玩哦。它不是就是交朋友哦 ，Meeting new people 有可能是认识新的人，但是可能还没有到朋友哈、哦、这个阶段。好，所以呢 ，Do you like meeting new people？ 哈、哦，你有没有喜欢呢？哈、哦，就是认识新的人呐、啊，哈、哦，可能不一定要到交友的阶段，哈、哦。好，所以呢，今天一样就是有这个两种不一样的哈、哦，一个就是喜欢的，一个是不喜欢的。好，这样两种的观点，那怎么样表达？你要讲你的原因是什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喜欢跟不喜欢的角度。第一个喜欢哈、哦，认识新人的或认识新朋友的哈、哦，他说呢 ，Yes。I really like meeting new people. 哦，是啊，我很喜欢的哦，就认识新的人啊。I guess I'm a kind of person who is extrovert by nature. 好，他讲说呢，哈、哦，就是这个很喜欢啊，哈、哦，我喜欢认识新的人啊。哎，我想哈、哦，我猜啦，我就是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 ？Who is extrovert？哦、就是说我是一个外向的 by nature， 我天生就外向、哦、by nature 的意思不是、哦、自然而然的哦，你也可以解释成自然而然，但是如果呢、哦、在形容人身上，你可以说天生如此啊，哈哈哈哈，我天生就是一个外向的人、哦、好 who is an extrovert、哦、就是外向的人。记得之前有看过这个单字哈，它有一点像是这个 outgoing 哈，就是外向的，对啊、往外索取的，或者说喜欢呢哈，就是啊、跟人家交友的。好，所以呢，他是一个外向的人。I believe that 我相信 we should always be open and willing to meet people around us。然后讲说呢，哎，我相信呢，好，我们应该呢，永远哈 ，we'll always be open。Open 就是说你要敞开你的心胸，你要心胸开阔一点、哦、你就是要接纳所有，接纳一切、哦、就是这样的意思。Open and willing to， willing to 的意思就是愿意， be willing to、哦、就是愿意做什么事呢、哦、to 后面加原形动词。好，所以他 willing to meet people， 去认识人 around us， 在我们身边的每个人。 becauseIt gives us a chance to make more friends. 好，他讲说呢，认识新的人也等于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去干嘛呢？交更多的朋友。好，他说呢 ，friends are new things in life. 哦，他讲说呢，哎，这个朋友啊，哦，就是在哦，friends share。New things in life， 我刚眼拙啊，朋友会跟你讲的，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新事物， So we can always learn new things， 所以呢我们可以呢就是学一些新的事物啦。 We meeting new people， 当我们在认识新人的新朋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学习新的事物哦。

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呢另外的哈、哦、这个观点，他可能是比较不是这么喜欢认识新的人的。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哈、哦、他说 honesty 老实说 I'm the kind of person who is shy and reserved。 好，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 extroverted 好、哦、就是应该讲外向的人，不是 over 啦、哦、extroverted 好，他就是、比较外向的人。那反面呢，他这个就是比较、哦、害羞内向的。好，所以 who is shy 我是一个很害羞， and reserved 比较保守比较谨慎、哦、比较、小心的人。 so I prefer meeting my acquaintances 好，什么

意思呢，就是啊，我比较倾向于呢，好，就是认识一些。认识一些熟人，好，就是呢已经哈、哦，就是认识的人啊，或者是跟你很要好、很熟的人的。好 ，acquaintances， 哇，这个单字是有点难呢哈。好，那这个呢，这个单字就是熟人，或者是呢已经有跟你有交往过哈、哦，就是应该交流过的哈、哦，而且是很熟、很认识的人。好，再来呢、哦、rather than 而不是，所以呢 I prefer rather than、哦、这样的句型就是我比较倾向于或者是我比较喜欢怎么样而不是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说而不是什么呢 trying to make new friends、哦、所以呢我比较倾向于呢、哦、就是见一些、哦、我已经有打过交道的啦或者是很熟的人而不是、哦、去认识新朋友。But I'm not saying that. 但我不是说呢，我是怎样呢 ？I don't like meeting new people at all. 但是我并不完全说是那一种哦，完全不喜欢认识新的人的人。好 ，It's just 哦，那就只是I have to do all these things to get to know them. 好，他意思就讲说呢，哈、哦，我就是怎样呢，哈、哦，就是必须要做所有的事情啦、啊。好，然后就只是为了要认识哈、哦、更了解或更认识这一个人，他可能会觉得麻烦吧。And from new relationship， 而且呢，就是要展开另外一个认识的新关系。好，所以呢，他觉得说，哎，每次哦，老是在认识新的人啊，然后都要认识他更多，就好像花很多时间一样哈、哦。Which takes a lot of time and courage。你看啊、哦，哈哈，我没有猜对啊。嘿，内向的人就会这样子，会觉得好像要花很多时间，然后去聊、去认识，而且呢，我要花好多的勇气 courage 勇气。好，不要觉得说怎么可能，哎，真的有的内向、哦、害羞的人真的都觉得说哇，我光要鼓起勇气去跟人家讲话就已经是一件很有勇气的事了，然后还要老是认识新的人， 我觉得我的社交能量会不足，真的啊，对啊，这里 有人就会这样子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小小的看一下呢、今天的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好，第一个句型呢 the kind of person who， 意思是讲说呢，诶，谁呢，是什么样的人呢，然后你 who 后面可以加一个子句、哦、意思就是说来形容前面的 the kind of person、哦、就是这一类的人。好，你可以用、哦、前面一个主词、哦、你可以随便塞一个谁。好，比如说例句 I am、哦、我是 I am the kind of person， 我是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 who is extrovert by nature， 就是我天生就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好，再来呢另外一个例句，他说 she is the kind of person， 她是那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 who always seems to be in a hurry、哦、他永远呢看起来都好像、很赶很着急、哦、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啦、哦。好，再来我们看到那个 prefer， 这个 prefer 它可以当、加动词 ing， 那如果 prefer to 后面就是加原形动词，那这里 prefer 它是加 ing， 我们来看一下，它讲说 I prefer meeting my acquaintances rather than trying to make new friends。 好，这里呢 prefer 加 ing 的哈，它讲说呢、就是、我比较 prefer 就是、见一些我很熟的人，而不是呢老是在认识新的朋友。好，第二个例句，他说 I prefer working in a small coffee office， 看错哈，眼睛看错。好，他讲说、我比较喜欢工作在一个哈，在一个这个小的咖啡厅里面工作啦哈。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ww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94集。

司咕噜咕噜焦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金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01公里，过新竹系统的路间有货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沿线车多，北上靠近男子出口的减速车道有两个坑洞，请小心。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43.9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93.8公里，过和美交流道轮胎皮占用内侧车。国道三号则是顺畅。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佐樊选豪说，
1: 这一部车辆及停车黄灯入口位于规定减速，遂施予拦查，并于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0: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像是在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

0: 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循线追查范闲行踪。
1: 报告警察，来站起！
2: 好，
1: 站！我们叫什么名字？
3: 等一下，我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
1: 拿刀，
4: 好，抬起来。
0: 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循线追查范闲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5: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两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范闲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另警方发现，谢贤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0: 警察执勤的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以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依法适当使用警械，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以及民众权益。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以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以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能力，以确保员警与民众的安全。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6: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7: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常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击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应用进行。”加强严谨战略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近年警政署持续的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的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的运用，分局也持续的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以及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的维护辖区治安以及交通安全。台东警分局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的作为，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落实取缔交通违规，防治毒品侵害，以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8: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9: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8: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9: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8: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9: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1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11: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2: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11: 这是诈骗。
12: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11: 小心变猪仔。
13: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11: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2: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14: Oh no！
11: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

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王杰大哥，这一首歌曲家太远了。下午的3:15，就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历史上的今天8月18日发行的专辑或者是单曲。好的，来把时光机来到了1990年，听到的这一张的专辑呢，它是一张的电影原声带的专辑哦。这一部电影呢，就叫做《异域》。好，那这部电影呢，也是依据呢这个作家柏杨他所写的这个战争小说所改编而成的。那当时找到了朱延平大哥导演来担任这个导演的部分。好，那主演的部分呢，像是有妥中华、有刘德华、柯俊雄，还有斯琴高娃、严凤娇跟郎雄。好，那主题曲的部分呢，就有王杰大哥呢他所演唱的《家太远了》以及亚细亚的孤儿这两首歌曲。那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家太远了》也是王杰大哥的歌声。那亚细亚的孤儿呢，也有这个齐秦大哥的版本哦。不晓得到底有没有人看过这一部电影呢？我好像有印象啦，以前电影台在播的时候还有看过，就是一两幕。对，但是这一部电影呢，我真的是印象就是比较稍微弱一点点可能当初呢，有看到这个电影的，或者是在电影台有看过整部戏的，应该有一些些共鸣的啦齁。好的，继续呢，把时间我们来到了1997年，来到了呢这一张的专辑，他是谁呢？他是来自于西班牙的歌手以及作曲家，他是 Enrique Iglesias。当时呢，他发行第二张的专辑叫做《Vive》，专辑当中的第二首的单曲，这一首歌曲《Revolution》，就是 Revolution 的意思。

听到呢，这一张专辑呢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哦。他是谁呢？来自香港的天王，该不会这个前奏就已经要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吧？刘德华在2000年8月18号发行的这一张专辑叫做《男人的爱》，首播主打歌唱出男人的痛。男人哭吧不是罪。

林隆的一首作品，来自于刘德华他自己作词的作品《男人哭吧不是罪》。到底他当时到底是受了多大的痛啊，竟然会写出这一首歌，感觉他那时候已经盯了很久了吼。好的，这一张的作品呢也可以说是他非常代表的作品之一哦，尤其这一首《男人哭吧不是罪》，当时在出来的时候到底唱出了多少哈，这个男人心中的痛，鼓励你哈，就是不是男儿膝下有黄金，男人呢就不可以哭，一定要勇敢，而是呢就是只是未到伤心处，对不对哈，就是有时候哭呢表示说我们在抒压而已啦，或者是可能有洋葱，对，就是太感动了哈。好，所以现在流眼泪是一种情绪的表示，没有这个就是男女之分哈，也没有说谁到底比较勇敢就不会流眼泪。好，这一张专辑呢，在当时呢也是入围了这个2000年十大中文金曲奖当中的这个优秀国语歌曲奖的金奖，那甚至呢也在哈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一些榜单当中呢，也都是名列前茅的。那当然呢，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找到了呢 Kelly 陈慧琳一起来做。合作也缔造了在 KTV 当中的另外一首合唱的金曲，这首作品《我不够爱你》。

这一首作品刘德华跟陈慧琳一起合作的《我不够爱你》。刚看了一下这一首歌曲的作曲作词是谢明佑老师，哎，认真哎，他是写很多台语歌曲的谢明佑老师哎，哇，这一首歌曲原来是他写的啊。好的，继续呢，我们把时间来到了什么时候呢？来到了2000年的8月18号，当时我还记得哈，我那时候就是还小，然后还是有卡带的年代哈。这一张专辑呢，真的是一次收集了，也是收录了呢非常多的金曲哦。那时候应该也是大街小巷啦，大人小孩啦哈，都是被这一种比较欢乐式的曲风呢来洗脑。好，在当时呢 ，Yuki 徐怀钰在2008年的8月18号。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叫做 You Want， 也是他首张的个人精选集。当时呢2000年连续发了 Love You 欲望以及 Miss Right， 哇塞，一年就发行了这么多张的专辑耶。精选集当中的首播主打 Te Amo，

听了歌曲来自 Yuki 徐怀钰在2000年8月18号发行的首张个人精选集叫做 You Want 欲望。好的，那专辑当中呢有一些新的歌曲在里面，当然也是收录了前几张专辑当中的这一些主打啦，还有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包括像是怪兽妙妙妙我是女生谁不乖等等的这一些作品，好，都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好，那我刚刚看了一下哦，他的专辑的列表，哎呦，他在1999年，从1998年呢，其实每一年呢开始都有发行专辑哦。那比较密集的时间，真的就是在1999，好，2000到2001年，哦，这是可以说是一年发一张，甚至有一年发两张、三张这样子的记录，哎，哇！好的，还记得当年呢，这一首歌曲出现的时候，还有搭配他自己演的这一部电视剧，没有错，他有演过电视剧哦。那部电视剧我小时候还是非常喜欢看的哈，叫做《天地传说之虞美人》，不是美人鱼哦。

0: 景广新闻。
1: 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火速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以及15名经营高层，向法院求助法定最重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2: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六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六成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3: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七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七年或五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三年之有期徒刑。
2: 检察官清查致癌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以 AI 自主以及国际共创为主题。副总统夏美琴表示，台湾不只是晶片岛，更是值得民主伙伴信赖的 AI 共和国。吴怡妮的报道。
4: 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邀请到副总统萧美琴、台湾人工智慧学校董事长廖俊志以及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开幕致辞。萧副总统除了提到政府近期的人工智慧政策，包含推动 AI 新时大建设、成立行政院 AI 主权及资料治理小组、施行人工智慧基本法等，他也强调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性。
5: 我们在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看到台湾的科技突飞猛进，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发展的果实能够让其他领域也都能够分享。那我们要向全球输出，台湾不只是晶片岛、硬体岛，我们更是 AI 创新与价值的共和国。
4: 今年年会上，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正式提出国家 AI 基础建设倡议，主张政府应主导新建10亿瓦等级的国家级 AI 算力，以利台湾发挥既有优势，发展领域专用基础模型，在当前全球封闭式及开放权重两类模型的竞争中走出第三条路。金广记者吴怡妮特别报道。
1: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骑乘自行车违规闯红灯，遭警方拦下。他误以为自己遭毒品通缉，先是假意配合盘查，趁机在骑车逃逸约200公尺，遭制服法办。警方查扣一托秘制烟弹等违禁品。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发现一名中年男子骑乘脚踏车违规闯红灯，经上前拦查，54岁陈姓男子起初指着前方路边，佯装配合受检，却突然猛踩脚踏板奔逃大约200公尺，就在下个路口被制服。正当员警呵斥为何逃逸时，陈姓犯嫌吞吞吐吐说自己是通缉身份。
7: 你让我通缉？他就骑脚踏车闯红灯，你跑什么跑？你警务无名啊你啊！
6: 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洪志勋指出，后续在陈姓犯嫌口袋当中搜出一托米酯烟弹以及2包安非他命毒品，全案讯后将依法送办。
8: 以为被通缉加上持有毒品心虚，才骑脚踏车狂奔。全案侦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6: 新北保大大队长陈建化强调，毒品除了强害身心健康，对于社会治安影响甚巨，切勿踏上吸毒不归路。尤其毒驾会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暴露在危险之中。且我因为一时好奇或是侥幸碰毒，以免身陷囹圄且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中部及离岛地区为晴时多云，其他地区多为阴时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看到绿灯闪烁或是秒数不够，你还会冲过去吗？提醒行人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1: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无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2: 行人硬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4: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3, 2, 1，
5: 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6: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5: 答错。
6: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5: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6: 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5: 恭喜，答错。
6: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5: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我一见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8: 大家好，我们是
9: IC BOL 冰球乐团。
8: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0: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1: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9: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这一首作品 Shake It Off， 下午的3:42。好的，在2014年8月18日 ，Taylor Swift 以数位的方式呢发行了这一首的单曲，就叫做 Shake It Off。那也作为呢他第五张的专辑1989这一张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单曲。这一首歌曲呢在 Billboard 的百大单曲榜上面呢停留了50个礼拜，其中呢包括有4个礼拜都是排名第一名的，那甚至呢也是拿下了美国唱片业协会钻石认证的哦这一首歌曲。那在澳洲啦、加拿大、匈牙利跟纽西兰还有波兰的排行榜也都是名列前茅的。这首歌曲呢在2015年呢是全美民选奖最喜欢的歌曲，以及呢也是2015年格莱美奖3项的奖项的提名作品。下午的3:43，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继续呢带大家来统整也关心一下道路的交通讯息。看到窗外的天色，哎呦，阳光还是非常的炙热啊。要提醒大家，现在下午的时候阳光斜射，要记得保护好你的眼睛哦。那同时呢，也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了。路况资讯呢，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部分，好，槟榔外环段的路道哦，道路当中呢，在351到353公里，目前呢是已经开放通车，不过呢，在台九线跟东49之1的路口这边会有车种的分流，所以如果是机慢车跟汽车行经这边的话，也要依照号志的指示通行。好，继续来到了市区，有相关的施工地点，在衡阳路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当中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另外在汉阳北路9号的路段以及东风街的路段当中也是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市区的在水管线还是在施工当中，会一直到8月21日。那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影响的地区呢，包括在我们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以及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影响户数320户。再到8月21日也是会有施工，所以记得这几天都还是要把日常生活的用水储备起来。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

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了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继续来到了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的配电线路以及树木修剪维护作业，占用双向的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道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继续呢，经过了台九线的龙过脉路段，在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道路当中都有变波的施工，那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6。好的，继续来回顾一下这一张的单曲，它是来自于韩国的这个组合。好的 ，Red Velvet 呢，他们当时在2017年的8月18号发行了这一张的单曲，就叫做 Rebirth。来听到这一首作品。

0: 杨林这首歌曲非常可爱，他们是 Red Velvet。 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一首歌曲呢，竟然是这个 Henry 刘宪华他所创作的作品，然后 MV 的部分还是找到了 Super Junior 当中的神童一起来合作。下午的3:50，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姐姐也进来了。
1: 哇，刚才那个可
0: 怎么了？
1: 声音好可爱哦！
0: 你说那个节奏吗？
1: 对
0: 啊，就是叮叮咚咚的感觉。对啊，有一种就是很童趣哦，很放松的感觉。
1: 打电玩的感觉。
0: 哎，打电玩，对，其实有一些电玩的音乐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啊，就是让人家有那个跳跃感。
1: 哎，我们那年代就是那个
0: 超级玛丽吗？
1: 对。
0: 我想说你为什么去玩那 ？Ed Ed，
1: 跟我们差不多。
0: 我想说你哎，有啊，我小时候玩过啊，
1: 跳。
0: 对啊，现在其实也很流行，就是那种接电视的那个电玩啊。我倒宁可觉得好像就是现在比较就是不要用手机，用那种就是电视啊，
1: 真的
0: 在玩电玩比较好哈。
1: 以前我们是没有手机嘛，我们玩电玩是。就是
0: 要接电视，
1: 不是七台
0: 哦。你说外面投十块吗？
1: 对，就是玩刚才你说的那个玛丽兄弟。
0: 然后我还没有经过那个，有啦，小很小的时候有那个，就是但是我就记得那是一个
1: 你那个年代已经是可以接电视了。
0: 对，
1: 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跨。
0: 哦，
1: 就跟那个黑金刚拿手机，黑金刚还有那个按电话用按的，你们是
0: 用转的吧？
1: 我们还有那个
0: 用
1: 按
0: 的，哎，用按的一开始就是用按的，应该是一开始
1: 先
0: 用
1: 转的
0: 吧？
1: 对，
0: 然后
1: 就是那个跨，然后再按的，
0: 对，然后再到黑金刚，是不是？
1: 对，还有 BB 扣。
0: 我为什么都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我小时候，我说真的，我有看过黑金刚，好大只，
1: 超大。
0: 然后那个爸爸妈妈就是为了收讯好，还要放在你知道窗台
1: 拜天公，哎，
0: 就是说哦，那个收讯不太好，你等一下，然后要走到边讲边走到外面这样子，然后摔到水沟里，
1: 不没有啦，
0: 没有。有时候就讲电话，然后就是一直在找讯号，然后没有看到路啊，对不对？
1: 对，小孩子拿不动，
0: 对，真的很重，很大只。然后听说就是，如果你就是走在路上，如果治安不太好，有人要抢你的话，你可以把它拿来当武器。
1: 对，
0: 那有听说人家这样开玩笑，但是
1: 真
0: 的就是很坚固啦。
1: 对，但后来还是变小只，
0: 对，
1: 形状没变，还是变小变轻，
0: 对，
1: 就跟你们现在的手机一样，
0: 只是荧幕越变越大。
1: 对，
0: 然后没有了那个实体的按键了。
1: 对，
0: 然后 BB 扣的年代我有经历过，
1: 可是我有一点忘记 BB 扣怎么使用。
0: 它其实我还记得，我就是要打电话进去，然后比如说你可以按那个就是号码，比如说你可能需要留言或按一下什么号码，你可以留下电话号码，然后像我跟我妈就约定一个密码，比如说9999哦，她就会知道说就是很紧急的事情，而且是家里打来孩子打来的，
1: 就赶快打回家。
0: 对，她就说啊，有什么事，我有收到 BB call 了，好像是这样子。你打电话进去那个电信公司，然后电信公司会按照你的需要，就是传比如说电话号码还是传什么密码，就是过去。
1: 哦，真的，我有一点忘记，因为我跟我那时候刚好谈恋爱，跟男朋友都是用1233，类似说我爱你啊，或者是
0: 1314520吗？
1: 对，所以我有一点忘记那个 BB扣怎么使用了。
0: 那时候就有这个电话密码了，
1: 开玩笑，
0: 真的哦，
1: 姐也是很流行的，
0: 真假的？你那时候就有这个
1: 数
0: 字密码？
1: 对，
0: 那我等下来插播一首那个数字密码，
1: 还蛮好玩的。不过现在真的忘记了，忘记那个时候 BB扣到底它的功用是什么？
0: 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就是
1: 传递，
0: 对，用号码来做表示。好的，哎，上次你就是有给我那个，哎，我觉得它有那个恋爱感觉的那个食材，就是那个花啊，火龙果花，你没给你？
1: 对，咕溜咕溜，
0: 对，
1: 哎，可以拿那个。是有的人不能吃勾芡，但是他还很喜欢吃勾芡，就是那个我们通常会用太白粉来勾芡。
0: 对。
1: 那如果你对太白粉是有过敏，或是觉得胃会不好的，
0: 因为它也是属于淀粉。
1: 对。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取代。
0: 用它来勾芡吗？
1: 对啊，你没有，你煮汤真的那个汤就是像勾芡一
0: 样，
1: 熊
0: 这样子勾芡，
1: 对，
0: 哦，就是不用去另外添加淀粉，
1: 啊，那个是天然的勾芡。
0: 我第一次吃到火龙果花，然后还就是你跟我讲说，哎，就这样子炒一炒，我还特地就看说，哎，到底要怎么样子煮，然后稍微查了一下，你看现在都很方便，就是。

0: 经常起来就查，然后我就想说哦，然后就看了一下，哦，原来要这样料理，然后你说要用一点点就是肉啦下去炒，
1: 啊、对，
0: 然后呢我就是用了一点姜下去爆香，
1: 是、
0: 啊，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食材很适合加一点点麻油，
1: 哎，
0: 你看是不是很懂吃？
1: 因为它是冷的，
0: 对对，我
1: 南宫
0: 冷对冷对的对对，所以我就是把它用一点点麻油去综合，啊、就姜跟麻油去综合它的性质，
1: 对 对, 对，
0: 就是把它拉成是平性，对，变平性的，然后再加一点点肉丝下去炒，
1: 流口水了。我家还有一点，
0: 整碗白饭都嗑光光，
1: 真的哦。
0: 对，它就有一点酸酸甜甜，我觉得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吃。然后搞不，我在猜啦，搞不好如果真的会料理的话，也可以适时的做一些凉拌菜。
1: 啊，可以，
0: 就可能穿烫过后，然后拌一点点的蒜头啦，然后醋啦，白醋。
1: 对，因为它其实它口感是也可以变脆脆的这样。
0: 嗯，
1: 我朋友是拿来做汤。
0: 嗯嗯，
1: 对，他就我刚才说的免费的勾芡，他是加蛋，就是打蛋。
0: 蛋
1: 花,、哦、蛋
0: 花汤这样子，
1: 对，
0: 酸辣蛋花汤，
1: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哦、搞不好也可以哦、
1: 嗯。
0: 好，如果最近有看到这个食材的话，或许大家可以试试看、啊。
1: 是的，
0: 这是提供给大家的生活小妙方。不要去找玉芬姐姐要说，我也要。
1: 已经在我的肚子里，没有没有。后来我不是跟你说那个花的中间那个心、嗯，因为我的
0: 要拿掉，
1: 给我的姐姐她是说那个心要拿掉，可是她、嗯、我没有听到她说为什么要拿掉，
0: 嗯、
1: 但是人家这样讲，我就是拿掉。后来我的朋友说，其实也可以。不用拿掉，
0: 我看人家料理的时候没有特别拿掉、啊、
1: 对，后来
0: 他就直接切一切这样子放进去炒啊。
1: 我朋友后来跟我讲，我就说哎、欸，那个心姐姐说要拿掉，他说也可以不用拿掉，我说那我是不能吃吗？是有危险吗、
0: 哎、呀
1: 还是怎么？他说不是
0: 哦，
1: 是卡哥
0: 哦，卡哥，
1: 嗯，
0: 哦，
1: 你也要煮汤应该那个
0: 就是可以这样子，对，其实可以，我觉得 OK 啦，
1: 是可以吃的，
0: 是可以吃、
1: uh-huh ，
0: 对，好，反正就是如果你要吃脆脆的那个火龙果花，外面就是翠绿色的，是真的脆脆，嘿，火龙果有香音出来了，好，就是脆脆的啦，
1: 对 对,
0: 然後
1: 好吃好吃，
0: 对，然后如果是新的话哈，五星，
1: 哎，五星卡
0: 重要，嘿，五星买哥哥哦，
1: 不过真正袂使食伤济，迄伤冷，
0: 就是下。一道佳肴啦，对，你拌炒过后，
1: 槟榔花或是、嗯、
0: 香蕉花，
1: 一样就是類
0: 似。我有吃过香蕉花，槟榔心也有吃过，呵呵，就是槟榔花的那个心也有吃过。
1: 对对 对,
0: 對，嗯，我真的觉得来台东吃到好多很新鲜的食材，
1: 蛮特别。
0: 对，然后很特殊的食材，等待大家去发现。我想说哇，
1: 种一堆啊，一是，
0: 而且因为它有刺。
1: 花没刺，
0: 有，其实有
1: 啊，真的、
0: 哦。Hey, 我那天要整理的时候不小心，
1: 哦，那个是它的刺啊，我也有被刺，我以为那个是，比如说那个是它周边的植物黏住，
0: 没有、啊，就是刺啊、
1: 哦，真的刺啊，
0: 对，它的刺，
1: 难怪我有被刺到一个了。
0: 它多肉就是
1: 它，
0: 嗯，
1: 哦，那好卡在嘛，刚刚那只刺我。肚掉，
0: 哎呀，
1: 我们给夹了八道
0: 要不然就是睡着了，像睡美人一样睡着了。
1: 是是是 是, 是, 是, 是
0: 啦，
1: 是是
0: 啊，等一下我们四点钟要把时间交给你喽。好的，
1: 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1: 拜拜，
0: 好的，路况资讯呢，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南回公路当中，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6到407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山侧边有过往作业，占用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59分，待会4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我们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三小周末，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下午1点钟1点放轻松。

0: 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83公里过南屯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塑胶片掉落，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也是车都不好走，北上过了西螺服务区到北斗路段以及北上的头屋路段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之前的内侧抛锚车正在脱掉当中。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时速50公里左右，南下275公里古坑服务区之前发生大货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 403.3 公里过零落入口的外侧有木头掉落。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22.5 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正在施工，造成车多回堵。台61线南下 263.6 公里过东十二交流道的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元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警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好，这个幸福领航员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6:30，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早上有下雨，不过呢，在中午过后呢，就慢慢的出太阳，应该也不是慢慢的，是很快的出太阳，天气变好转很多，对不对？

好，其实今天18号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云林以南地区则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从明天到21号，低压带或低压影响，明天的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大台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是南部的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到21号，西南风增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么其他地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则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情况。所以呢，出门有时候是拿雨伞是遮阳，有时候是遮雨。那么在22号、23号，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24号水气仍偏多，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

0: 好，那么在路况方面，大致上是顺畅，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只不过有一些施工的路段，还是要提醒大家行经时要减速慢行。那么另外在东河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限速控制在60公里，超速从1200起跳，罚到36000块钱，依照您超速的严重性而定。那么另外在台九线的池上大桥310.08到311.42，这里北上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九线342.2龙国脉这里单线双向管制是施工的情况。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今天不开放通行，234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在台二十线的161.1还有155.2丽园路段不施工，所以也没有管制。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碧山隧道这里有机动管制，其他像是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八处的工区，也就是雾路到新武这个路段有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今天的管制路段在195机动管制。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回家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后开车，更不可以毒驾。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欣赏的是音乐，好好听，放松一下心情。
1: 地方处置，公投决定。
0: 地方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地方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2: 以韩国

0: 信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1: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OK， 好听的歌曲有梦才会赢。一零所带来歌曲，
1: 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2: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1: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2: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2: 4:15，接下来欣赏的是阿杜，相信我可以。好，那么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234都是不开放通行的，像是今天只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提醒大家开车出门前记得检查您的车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酒后开车。

OK，相信我可以。接下来音乐好好听，欣赏的是魏如萱，好像。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桃园有一名男子在酒后怀疑面包被房东偷吃，愤而持刀刺死房东，一审遭判刑15年，案件上诉到二审，虽然男子辩称并非直接故意

0: 以杀人，但是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在今天驳回上诉，维持15年。吕明宗的报道。
1: 现年33岁的蔡姓男子，平常以打零工赚钱为生。前年，他以每个月2000元租金向前同事承桃园杨梅住处的一个角落，两个人经常因故发生争执，积怨已久。去年4月间案发当时，男子喝酒后怀疑床头2块面包被偷吃，质问房东后又起了口角冲突。男子持近20公分长的水果刀朝房东背部猛刺，导致被害人死亡。一审法院认为，男子虽然有酒精障碍等情状，但只因偷吃问题刺死被害人，而且下手相当重，犯罪动机偏执，恶性重大。虽然事后认罪，但未与家属和解，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只对量刑有意见，坚称自己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高院认为，男子明知长刀刃刺入人体，有很高可能性造成死亡结果，仍持刀猛刺被害人背部，导致死亡，确实有杀人直接故意。原审国民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驳回男子上诉，维持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有一名泰国籍的女子竟然吞下了72颗的海洛因胶囊，企图闯关入境高雄，遭到了海巡人员查获，后续在医院经历了10天排除毒品，警方也将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等单位4月6号在高雄小港机场查获这名泰籍女子，从她体内排出海洛因毛重289.1公克，市价约360万元。这名女子将毒品以保险套热缩膜层层包裹后吞入体内，企图透过人体藏毒的方式躲避查缉，不过一旦外膜破裂，毒品可能遭到胃酸溶解，恐怕直接危及生命，危险性相当的高。高雄查缉队副队长林子贤说，
3: 因该名泰籍女子为拳击教练，在长达10日等待排泄毒品期间，不仅要观察其身体状况，更要时时保持警惕，在旁监，防止脱逃。本案后续共查扣72颗海洛因胶囊，毛重计289.1公克。高达新台币360万元。
2: 全案后续将这名泰籍女子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检署提起公诉。海巡署也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的贪念以身试法。经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花莲有一名15岁的徐姓少年，半夜骑乘着微电车在市区大马路上耍特技，独轮骑车，过程全被拍下来之后贴网。警方在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通知少年到案，全案依照了公共危险罪嫌侦办。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警分局网络巡查发现的影片内容，拍摄时间是17号凌晨0点左右，3辆微电车前后结伴同行，其中行经花莲市府前路时，突然桥独轮行进。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网络巡查发现之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画面，查获15岁的徐姓少年到案说明，由于涉及危险驾车行为，将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
5: 本分局于网络巡逻发现，8月17日0时许，一名男子在花莲市区骑乘电动车，以翘孤轮的方式危险驾车，影响公共安全。经调阅监视器影像确认男子身份，目前已通知男子到案说明，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侦办，另安装车牌框及危险驾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1-2及73条举发。
4: 花莲警分局表示，道路是公共通行空间，驾驶人不可将道路当成竞技场危险驾车，一旦触法将得面对刑罚，呼吁用路人遵守交通规则，拒绝危险驾驶，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低压带，另外就是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明天会逐渐接近台湾了。那白天上来说，环境是吹着偏东风，而且水汽会比今天还在更多，所以在迎风面的北部、宜兰、花东地区，明天上来说，这个阵雨的情形会越来越明显了。而且在基隆北岸、东北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明天会有出现局部大雨的现象发生。 而中南部地区相对上来说是比较偏向

0: 在背后面的，所以上午来说是以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那中午过后也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啊，对流会发展比较旺盛一些，所以在中南部地区中午过后要留意有局部大雨的现象，尤其是在南部的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时豪雨发生的机会。而到了明天晚上开始，风向会逐渐转成西南风，而且西南风会逐渐增强，所以在中南部地区明天晚上开始降雨的情形会逐渐的变得更加明显，而且会有短时强降雨的现象发生，那也要留意说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这个情况，那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较大雨势情形发生。那另外的话，在海面风浪方面，在桃园北、屏东还有澎湖、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最后8级以上的强风。另外明天大台北地区受到偏东风影响，风力也会比较强一些，所以海边活动的话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宇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你现在新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雨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我们再次提醒台24线美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的，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是不开放通行，所以民众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

OK， 4:38，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跟听众朋友来进行交通，你我他。

0: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大武分局组长何志宏组长，组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警管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组长请教一下哦，因为暑假期间就是很多游客到台东，那在大武这边有什么路况需要大家知道的？
1: 到路况这边，因为最近因为台东有热气球的活动，还有一个博览会，进入台东的车流量，假日的时候在家的时候会比较多，所以还有其他的景点，所以我们大部分可能怕有一些路段在金轮大桥那边比较容易，因为它道路缩减会比较容易塞车。还有在那个台九务线，因为那个是旧的台的省道，这几个路段，还有因为像有多良火车站啊，樱木花道，连接到一些观光景点，路边可能怕有一些违规车辆也会比较多。
0: 嗯哼，那这样子的话，这样两个将近两个月下来哦，比较容易有一些违规或是一些比较需要注意的样态，是不是也可以提醒大家一下？
1: 哦，就是像因为我们有一些速限的标志哦，这个希望驾驶能够遵照那个速限来行驶，但是也不要任意超车。还有刚刚讲到的一些观光景点，不要因为停车场比较小，所以只能停在路边，希望能够按照顺序哦，这个顺向停车，不要有违规停车的行为。
0: 嗯哼，
1: 另外当然这个对我们长期执法目前重点还是酒后驾车甚至是毒驾的部分，这些都是我们取缔的重点违规项目。
0: 是，那这几个月下来有什么比较哪一些事故是有发生的，然后要更加的提醒呢？
1: 就是事故发生大部分就是因为就是没有遵守速限哦，所以这车子追撞的很多。
0: 哦，
1: 那另外这个希望驾驶人也要有防御驾驶的观念哦，防御驾驶就是说要注意别人的不注意，小心别人的不小心哦。
0: 嗯哼，
1: 另外这个尤其像各位要是要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临停的时候下车。这个突然可能。

0: 就把门推开了，后面的车子汽车可能就会措手不及，会造成这个车祸。这个可以就要另外绿灯的时候当然可以过，可是就怕有闯红灯的人闯过去，所以你绿灯的时候你还是要一样要左右查看一下，这样的话会比较安全一点。
1: 是，那因为最近可能没下雨就很热，那一下雨可能就会比较大一点了。在大武这边山区的道路，如果下雨的状况有的话，是不是也有要注意的地方？
0: 因为大武这边的话，下雨的话，有时候它路上的一些青苔这个会造成打滑，或者在回转的时候转弯处的地方，希望各位驾驶人能够放慢速度，避免因为车辆打滑。之前又有发现自撞上壁的，或者是掉到这个旁边的水沟这个也都常常在发生，所以希望在转弯的地方要减速慢行。
1: 嗯哼，那另外落石的时候就是晚上夜行的时候，是不是也有比较不适合夜行呢？还是说也要注意落石塌方的情况？
0: 夜行要是下大雨的话，上次倾盆大雨的话下的那个强降雨，现在气候异常强降雨很多。但是落石完之后，在大溪隧道那边，因为它边坡是属于那种页岩，是一片一片的，那个非常的尖锐，然后有车子滚下来，然后去就划破轮胎所以造成车辆很多爆胎。但是晚上下大雨的话，可以避免不要出门的话，就那个时段就尽量不要出门，要不然就可能是要开远光灯或放慢速度来行驶，这样可能会比较安全。
1: 嗯哼，就是说如果要看天气，如果真的变化会有豪雨的等级，就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道路了，太暗了看不到。嗯哼，
0: 是的，没错。
1: 是，那最后也要提醒的嘛，因为这个暑假期间也剩不到半个月了哈。
0: 对，所以哇，最近市区人潮非常多，大家都把握这个最后的假期因为热气球和博览会可能也在8月20号要结束了所以这个观光人潮非常的多，因为我们台东这个整个海岸线有176公里非常的长，所以从南回进来的话，希望各位驾驶的要有充足的睡眠，不要有疲劳驾驶的行为，至少要休息开车8个小时，可能你就要休息2个小时再开。另外，要是有服用一些药物的话，也希望像感冒药，有的会有嗜睡的症状这个可能就要休息一下再开。
1: 是，
0: 对，可能会比较安全。
1: 嗯哼 ，OK， 好，谢谢组长的提醒，谢谢您。
0: OK， 好，谢谢主持人，
1: 拜拜。
0: 也谢谢各位听众，希望各位都能够平安的出门，快快乐乐平安的回家
1: 谢谢，
0: 快乐的出门谢谢，好，
1: 好，
0: 谢谢主持人，
1: 拜拜，
0: 好，谢谢各位听众，
1: 好，
0: 拜拜。

OK，老吉他，老吉他，王世贤所带来歌曲，时间来到4:53，听众朋友要记得哦，不要疲劳驾驶哈、哦，还有您的车子出门前记得先检查一下，不要故障了。还有，不管行驶在哪一个道路上，记得一定要注意您的速限，还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哦。来欣赏伍浩哲《风雨了解我的心》。

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4公里，过关田系统中外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北上220到217公里之间，过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西罗服务区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挤，北上80公里过湖口交流道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北中立服务区到林口车速低于60公里，北上34.9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轮胎皮。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目前国道五号北上宜兰一路到平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北上在21.6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21到20公里之间，鹿草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沿线车都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听的歌曲来自王瑞霞《心里站起一米》。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要要到台湾啊！在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欸，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介绍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欸，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2: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 什么啊？伫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袂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2: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甲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可是讲你若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会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代管，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聊好厝边。OK， 时间来到5:11，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在马街这里呢，应该是说台东啊，台东在日前登场有关于 AI 的非常非常热门的医疗话题，2026东台湾的癌症论坛日前在台东登场。那么今年论坛也特别规划了三大主轴，涵盖了所谓的癌症全人照护、癌症精准医疗，还有刚才说的 AI 机器人医疗应用，吸引了181位的癌症以及安宁医疗从业人员参与，那么是算台东大厂医疗界的一个盛事。那么质子治疗是一种先进的放射治疗，目前在各医学中心也快速的发展，也特别聘请了台北马偕医院陈君豪主任分享质子医疗的发展趋势。那么也邀请专家来分享所谓的免疫疗法、突变性肺癌、转移性大肠直肠癌、乳癌、肝癌，还有偶联技术等临床的实务、学术交流跟医疗的创新。那么这一次的论坛也触及所有的病人在医疗之外的一些营养策略，还有芳香疗法的癌症运用，甚至也谈到了癌症的灵性照顾艺术还有实践等等的议题，涵盖了癌症医疗跟身心灵的治疗多方面以及新观念的对话，相信很多人对这个都非常的有兴趣。

好，那么这次的论坛引人注目的部分呢，包含了携手工研院，还有邀请多家智慧医疗产业的伙伴在现场展示所谓的 AIY 骨骼以及智慧医疗物流的机器人、医疗器械消毒机器人、长照翻身的机器人，这个智慧医疗服务、生成式 AI 病例应用多项最新的成果，那么也是在台东难得一见的 AI 机器人医疗的应用展，展现了智慧科技落实在东台湾医疗场域的实质成效。是15号那一天呢，真的很想去，但是呢因为有任务在身，所以就没有办法去。相信啊，这有到现场的人一定大开眼界。这两年台东马偕医院跟工研院合作推动智慧医疗的成果，目前已经在院内使用的包含有辅助癌症病友的复健，还有照顾 AI 外骨骼，包含了全身性的外骨骼，还有髋关节的外骨骼，以及东医抱抱病房导览物流的机器人，未来也会上线，是针对山地离岛紧急医疗物资运送无人机，那么也在现场实际的展示操作。AI 机器人的使用不是取代医护的工作，而是让这些可以重复工作交由机器人来做，让这些医务人员留更多的时间在病人的照护上。

OK，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网查询一下，就是上台东马偕医院就是这样的一个论坛，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0: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

OK， 时间来到5:24，再次的提醒大家，一些路况已经陆续的收工休息了，但是明天还是会继续的施工。也提醒大家，地面上会比较多的小沙石，容易打滑，一定要减速慢行。那么另外配合台20线的 170.5 灾害工程收孔降埋的一个工程，目前是正常通行，施工离场也撤除了交通为这个交围的一个部分。5:25欣赏王传这个另外一首歌曲《一棒成名》。如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OK， 5点28，稍后要进行5分钟新闻。我们再次的提醒哦，现在是下班时间，车也会越来越多。那么麻烦您，不管去从事什么样的活动，你的爱车一定要停在可以停的地方哦，这样比较安全。

0: 放在建设局方面，建设工程的同仁都很会做一些工程的规划或是建设，可是在法律方面有时候真的也需要去请教哈，或是协助。那也因此呢，我们现在正在筹备啊，那台中市会引进这样的制度哈，设置公职律师，会在我们的总员额里面设置，那预计是10月1号生效哈。
1: 建设局表示，工程业务涉及的法律资讯

0: 原籍诉讼案件日益增加，未来将善用公职律师专业，将法律咨询融入业务推动，让工程行政及市政建设更加周延，后续也将视制度成效评估推广到其他局处。经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打造更智慧、安全、高效能的交通环境，彰化县政府设立县内第一座交通控制中心，逐步建构智慧交通管理体系。目前已经完成彰美路智慧路廊的建制，有效提升行车顺畅度。请听报道。
2: 彰化县交通控制中心及相关智慧交通设施建制经费约2709万元，目前在彰美路一段到五段选定8处重要路口，建制32座 AICCTV， 导入 AI 影像辨识及交通流量侦测等技术，及时掌握路口车流及拥塞情形。县府交通处长林孟宏说，
3: 相关的秒数在优化过程，现在目前以前都会做路口车流量调查，现在只要有 AI 镜头在现场的，等于是自动在做资料量调查，所以我们后端的相关数据随时都有，那我们的秒数就可以随时做最优化的调整。啊，当然当号志有故障，它会自动通报交控中心，我们立刻就会派厂商出去，也不用人员巡查。当然当你的号志智慧交控的号志做得够多，分布得够广，我们就可以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特种车辆帮忙做号志连锁功能控制。
2: 王惠美县长表示，县府积极导入人工智慧、大数据分析及智慧化交通管理技术，逐步建构及时掌握、精准分析、智慧决策的交通管理体系，提升道路运行效率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正值高阶犁产季，苗栗县大湖乡公所将举办9月5号尊犁展示会，邀请民众体验大湖的农村生活和生活特色。陈一林报道。
4: 开湖尊犁啊，又大啊，冬甜呢啊。啊，又齁死！
5: 苗栗县大湖乡公所举办2026大湖尊犁行销宣传活动，邀请金钟主持人董志成担任代言人，并由知名主厨游国成设计3道尊犁创意料理。县长钟东锦说：“
6: 正是盛暑哈，那我们大湖尊犁的产季到了。那个尊犁哈，其实很尊贵，它的犁穗是来自日本啊，那个犁农把它接枝之后，然后长大，而且每个果实都非常的清脆，爽口，而且甜度刚好哈，很适合，应该可以说是老少咸宜。”
5: 大湖乡长黄慧琴表示，大湖乡气候与环境适合高阶犁生长，在农友长期栽培管理下，尊犁果实饱满，果肉细致多汁。乡公所持续以尊犁品牌推动产地行销，9月5号将在新开国小举办大湖尊犁装置细路的进行活动，并结合尊犁展售会、摸彩及客家美食品尝。警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或低压气压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是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短延时豪雨。现在台北、台南和高雄是晴天31度，新竹和台中晴天33度，宜兰晴天29度，花莲多云30度，台东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OK， 5点35分，提醒大家，台20线梅山口向阳明天依旧是不开放通行的，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如果您有这样的规划，记得，明天2、3、4是不开放通行，只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无法再前往高雄。来，接下来欣赏的是蔡小虎《合力虽当当》，有路况发警广0800000123。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

0: 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

时间来到了5:43，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我的成就来自于整体的成功。一位在非洲进行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向部落中一群小朋友提议玩个游戏。他把一个装满鲜美水果的篮子放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旁边，然后跟孩子们说，游戏的规则就是谁能第一个跑到水果篮那里，谁就可以独享整篮的水果作为奖励。当这位人类学家一声令下宣布比赛开始，他看到的不是争先恐后往前冲的画面。出乎意料的是，呈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动容。所有的小朋友手牵手一起向大树下的水果篮齐步跑过去，然后大家一起坐下来围成一圈，高高兴兴地分享那篮鲜美的水果。人类学家问这群小朋友说，当你自己有机会独享这篮水果时，为何会选择齐心协力携手并进呢？如果你知道只会有一个人高兴，而其他的人都会伤心的话，怎会有人快乐的起来呢？这是小朋友七嘴八舌回答的。他说，在科萨部落的文化中代表的意义是，我的成就来自于整体的成功，没有群体就没有我。亲爱的朋友，听完这篇文章，不晓得您有什么样的心境。从小呢，父母亲、学校、社会多半灌输给我们的观念是，这是一个竞争的世界，不是输就是赢。从小读书考试，成绩出来后排名第几，你前面有几个人，又输给几个人。出了社会，开始工作，竞争今天的业绩做了多少，排名第几。世上一直在灌输输赢的观念，我的能力好，我就多付出一点，所以我必须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奖励才是理所当然。而共荣或共辱不在人们的思维里。而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在原始的部落，跑得快的人放慢脚步，拉着能力差的人往前跑，跑得慢的人被人拉着，尽力地跟上旁人的脚步往前跑，大家一起前进，一起到达目的，一起享受成果。我的成就来自于整体的成功，没有群体就没有我。部落是一个群体，社会也是一个群体，只有每个人好，社会或是部落甚至国家才会更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的观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过马路真的不能心不在焉，记得停看听，先在安全地点停等，看号字秒数是否足够，并观察左右来车，听注意车辆的警示音，确保四周安全再出发。
1: 没错，很多人过马路喜欢低头滑手机或是戴耳机，这样非常危险，请一定要收起手机，专心注意来车动向。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道路，守法才能保平安。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回家第一步。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15.9 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45公里过了通霄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以及加速车道有连接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这边有掉落轮胎皮。稍早在台88线西向凤山出口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OK， 时间来到了6:03，目前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那因为现在是下班时间哦，也麻烦大家哦注意您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那么台二十线梅山口明天依旧是不开放通行，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
2: 那就来唱一首诗，
1: 来欣赏，听得懂？哎，听得出来他的声音吗？伍佰、凤小岳所带来的《青色青》。

0: OK， 好听的歌曲，时间来到6:17。
1: 台东，你讲的是台东吗？
2: 是啊是啊，台东不可你知。
0: 好，今日台东有啥物代志要保护大家知？台东未来超市倒数计时，直奔树屋广场，一次解锁五大风土展区。东博会台东慢慢的音乐会原名立特展，七组台东音乐人接力开唱，第二场文化沙龙圆满落幕，迎接展览闭幕。最美星空响应永续生活，环保局带民众认识焚化再生的力量，了解资源循环。东博会潮界带以幻化边界宝可梦道馆赛热闹登场，大型卡牌赛事首办在台东，全国选手齐聚美学馆。植俊培力开创新职涯，台东钩针编织成果展展现学员实力。好，这个为了青年持续打造展现自我跟跨域交流的舞台，台东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日前在美学馆举办潮界带边界对谈幻化边界台东卡牌大赛宝可梦的道馆赛，也是台东第一次办理这样大型的卡牌赛事。那么现场邀请了台湾宝可梦卡牌初代四天王金奇、还有其他深具影响的创作者担任开场跟授奖嘉宾，吸引了来自全国超过百位的选手还有民众参与。好，我知道前一阵子很多人在、玩这个宝可梦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还是一样，因为我对这个 不是很热衷，只是说、跟大家分享说、台东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全国选手可以齐聚在我们台东的美学馆。

时间来到6:19了，台东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还是要提醒啦，就是精神状况注意力要集中。那现在来台东，这个看台东博览会以及热气球的朋友可能就会越来越多，因为接近尾声了，那也希望大家做好国民外交来台东玩的朋友呢，让他们感受台东人的魅力跟亲切，那么车子千万不要乱停。好，来，时间是6:20，比利卡利海，比利姐所带来的歌曲。

OK， 比利卡厉害，比利所带来的歌曲，其实我蛮喜欢他的哈。来，6:24送上王中平《比比亚存亨》，在这首歌曲当中，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经广晚间新闻。
1: 重点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起诉四公司十五人。流感九月进入流行期，公费抗病毒药扩大对象到九月底。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8月18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中联有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以及15名经营的高层，向法院求处法定最重的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1: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6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60%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2: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

0: 有期徒刑。
1: 检察官清查致物有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曾连任六届新北市三重区里长的洪姓男子，涉嫌趁着帮老夫人办理不发所有权状的机会，与一名大学教授联手盗买夫人的房产，得手将近千万。新北地院痛斥两人恶性重大，分别判处4年8个月以及3年的刑期。吕明宗的报道。
3: 曾经六连霸三重五顺里里长的洪姓男子，因学历傲人被称为里长界的学霸，还曾荣获里长楷模。不过4年前，他得知里内有一名70多岁长期喜事的老妇人遗失房屋所有权状，假意代办补发事宜，却趁机取得老妇人印鉴、身份证和签名之后，伪造老妇人因积欠债务文件，将房产抵押给一名在大学兼任教授的周姓男子。随后两人转移房产，并找寻买家，以900多万贱卖他人。检方侦查时，两个人还商讨编撰谎言，被依伪造文书、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两个人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洪姓男子滥用李明信任，利用连麦不便妇人请托机会行骗；周姓男子身为教授还共谋犯案，使得老妇人面临流离失所重大风险，犯行恶性甚巨，因此依伪造文书将洪姓前里长判刑4年8个月，周姓教授判刑3年。至于买下房产的吴姓男子，也被依故买赃物罪判刑1年4个月，所买的房地产宣告没收，案件还给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携手泰国皇家警察，破获竹联帮筹组的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逮捕张姓主嫌等20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等罪移送侦办。日兰新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办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期间，查出诈团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票，以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虚假回程行程单，以规避查验出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具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男子为控盘首脑，招募成员赴柬埔寨冒充中国公安诈骗大陆民众，造成4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2亿元。专小组执行3波查缉，陆续拘提张姓男子等20人到案。
5: 专案小组于今年2月至4月间执行3波查缉，成功瓦解该黑帮境外诈欺集团，共查获张显等20人到案。查扣犯罪不法所得新台币306万余元，泰达币10600余颗，汽车2部等财物及大批证物。
4: 林汉龙进一步表示，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其中控盘沈姓男子及旅行社林姓负责人都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第一警分局侦破一起商办大楼枪击案，涉案的饶姓男子具有帮派背景，警方追查后于苗栗等地查缉5人到案。陈韵涵的报道。
6: 饶姓男子案发前与朋友酒后发生口角，之后在有人协助下于苗栗取得作案枪支，再返回案发地点持枪射击商办大楼玻璃大门。警方经积极追查，动员50名警力同步搜索、拘提，查缉5名犯嫌到案，并查扣手机、大麻及消音管等证物。全案以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第一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元化说：“
7: 本分局重点于治安顾虑场所，并加强巡逻临检。7月24日截至今日，已执行23场临检及安全维护勤务，并持续针对商办大楼及治安风险场所进行清查，从源头降低治安风险。令警方持续强力查缉及枪械及组织犯罪。今年截至目前，已查获自制枪械1把，改造枪支10把。”并减速组织制品犯罪部分，共计查获4团24人。
6: 第一警分局强调，将持续透过巡逻、临检、安全维护及第三方警政等措施，积极防治暴力犯罪，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我国推动电网地下化已经超过一甲子，许多早期的缆线陆续进入更新的阶段。台电。盘点6度的优先改善区域，强化城市电力的韧性。有书燕的报道。
0: 台湾1965年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一带首次实施线路地下化，并陆续推展到全国，目前面临线路老旧和城市用电量

0: 增加的需求，台电针对六都共18个都会行政区进行地下线路更新，优先处理30年以上的老旧线路。台电副总陈明树形容，这难度就像穿着衣服改衣服，正在使用中的线路要更新没那么容易，因此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协助。
1: 它是属于都市更新的一环，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用户已经在供电当中的，供电当中要去汰换是最困难的，所以必须请县市政府大家一起来帮忙，要找地方让我们埋新的管路，一条一条去汰换，埋新的管路穿新的线，才能把旧的线拉掉，把新的线接过去。
0: 针对这次都会区地下电网更新计划，台电共编列50亿元，预计在2年内完成，也呼吁地方政府支持共同管道的施作，在推动地方建设和新兴工程时直接进行规划，不仅能够减少未来管线护挖的损坏，也能够大幅降低后续维护和扩充的困难。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华信丽荣航空因为花莲航线载客率不佳，申请停飞高雄、台中及台北往返花莲的航线，目前正在审查中。有民众担心会影响花莲的交通，铁道局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完工后，未来每小时可增加到7到8班。杨欣的报道。
3: 根据交通部统计，2023到2025年，国内线台北花莲载客率只有36%，高雄花莲37%，台中花莲44%，三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50%。而铁道是目前西部往返东部的重要交通方式。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花东双轨电气化工程第一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并预计119年完成总共3阶段的工程，并全线通车。到时候花东班次将增加。
4: 可能将来就是或许就是它的配套可能车辆嘛，或者运量如果提升，它就才能够大家想象可能就会有那个我刚才讲他们讲1小时可能会增加7、8班。
3: 另外有民众担心花莲航线停飞可能影响灾害应变，交通部表示维持生命线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将随时启动陆海空疏运，请民众不用担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监察院存废的问题引发讨论，建委被提名人认为，即使社会各界对监察院的存废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能让宪法上的职权有空窗，应该要让监察院的人事可以尽快步上轨道。朱瑞森的报道。
5: 立法院举行全院委员会，邀请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丽莹、侯廷昌、李光章等人列席接受立委询问。面对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无法通过，以及是否应维持监察院运作等问题，被提名人林丽莹表示，期待立法院能行使同意权，让宪政运作上轨道。
6: 对于监察院的存废问题，应该是透过是否修宪提案修宪程序来解决。那至于在监察院仍然存在的情况之下，他又赋予有宪法上很重要的职权，就对于政府官员的纠举弹劾，还有呢就是纠正案，即使对于监察院的存废有不同看法，但是不能让这些权宪法上的这个职权呢有空窗期。
5: 被提名人李光章表态支持废院不废权，但他认为在修宪之前让监院空转绝非人民之福。此外，对于过去针对社会瞩目命案屡屡改判无期徒刑的被提名人侯廷昌，被问到相关议题时，强调自己不是废死的倡议者，贯彻保护弱势被害人是他一贯的理念。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是收中元节祭祀的食品，30件产品中，饶河街裕华兴所贩售的发糕被检出不得使用在食品的工业用染料玫瑰红 B， 依法引起台北地检署侦办。陈维林的报道。
7: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超市、卖场、传统市场以及中元节祭祀食品贩售店等场所，共抽验30件食品，包含泡面、糕果、腊肉、豆制品、素三生以及水果各5件，检验防腐剂、抗氧化剂、甜味剂、农药残留、邦克列酸以及着色剂等项目。结果，饶河街裕华兴所贩售的发糕被检出含有玫瑰红 B。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8: 玫瑰红 B 规定是不得检出，因此呢，我们卫生局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第1项第10款呢，是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7: 卫生局表示，玫瑰红 B 属工业用化工染料，禁止添加于食品中，若食用可能造成呼吸道、肠胃道以及肺部黏膜刺激，也可能造成尿液染

0: 色。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则将玫瑰红 B 列为第三级致癌物。卫生局提醒民众，选购中元节食品时应选择具有完整标示的产品，也呼吁食品业者使用食品添加物时应选用具有食品添加物标示以及合法食品添加物产品登录码的原料，以确保食品的安全。经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学期开学在即，新北市教育局特别针对14家学校午餐的团膳业者查核，包括油品的来源、进货凭证到食材登录，并同步掌握跨县市的食安通报以及供应点的资讯。刘威的报道。
2: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遭验出苯偏皮超标，让民众内心惴惴不安。新北市府已经在第一时间要求全市团膳业者以及学校自理厨房清查食用油品品项、批号及进货来源，凡属公告疑虑油品，当时一律停用下架。卫生局卫生保健及环境教育科长陈佩文指出，为了确保学生在新学期能够安心享用营养午餐，日前特别会同卫生机关查核辖内14家团膳业者，严格把关食安。
3: 除了实地稽查，新北市同步透过食安智慧监控中心强化科技管理，由监控中心掌握工商状况及异常预警，家长可透过新北校园通 APP 查询午餐食材标章、场地及供应商等资讯。
2: 教育局强调，115学年度免费营养午餐即将全面上路，除了提供学生稳定午餐支持，食材安全及供应品质更是基本要求。市府会持续落实主动清查、跨局处稽查、智慧监控、食材溯源等机制，守护民众每天用餐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南下林口 A 出口车多排队当中，南下117公里过头分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四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145公里过通宵交流道有事故，占用外侧两线以及加速车道处理当中，目前仅开放内侧车道通行，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以及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并且目前北上宜兰义务道坪林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新冠疫情上周达到高峰，重症人数创下新高，新冠疫苗只剩下 12.5 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而流感疫情则在缓升的阶段，还出现5岁大的女童重症死亡的案例。尤如纯的报道。
2: 上周新冠就诊人次 2.6 万人，造成84人重症、12人死亡，多为长者、慢性病患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新冠疫情已经迈入高原期。
3: 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两周。那至于两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2: 不止新冠正在流行，流感的疫情也蠢蠢欲动，预估九月会进入流行期。上周造成了80人重症、17人死亡，北部还有5岁的女童重症抢救两周不治。双疫情夹攻开学周，疾管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疫苗只剩下 12.5 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晚了就打不到，只能等到10月开放新一波的新冠疫苗，而公费只限高风险族群，一般民众得自费。因应流感疫苗开打

0: 空窗期，疾管署自8月24号起到9月底也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裕云科技董事长曾姓男子持刀猛刺技术长酒刀致死，虽然他认罪并表达悔意，一审法院仍重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曾姓男子主张一审的判刑过重，希望法官轻判。吕明宗的报道。
2: 以生产宝宝摄影机广受好评，曾获得国家产业创新奖的云盈科技公司去年3月经传命案，曾姓负责人宜英和梁姓技术长长期相处不睦，预谋买凶刀刺杀技术长至少9刀致死。一审法院审理时，曾姓负责人认罪并表示自己罪无可赦，但也判法院给予自新机会。律师则主张他因长期压抑瞬间崩溃，加上身心病症而犯案。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他下手凶残，犯罪情节重大，犯后虽然愿赔偿和解，但未获得家属原谅，无从撼动因判处死刑以外最严重处罚，仍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开庭，曾姓负责人表示只对量刑上诉，并表示原审未考量对他有利的量刑事项，判决无期徒刑过重，希望二审法官轻判。
3: 会觉得无期太重吗？曾先，希望判更轻吗？
2: 死者家属委由律师则请求二审尊重国民法官参与审理之后的量刑，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制裁大队侦破一起贩售仿冒精品手表的案件，查获越南籍阮姓男子等三人，涉嫌透过脸书、抖音等平台招揽同乡购买，查扣仿冒的精品手表149只，净卷市值估计高达6000万。陈玉涵的报道。
4: 刑事局制裁大队获报，有脸书用户以越南文字宣称专营正品手表批发与零售，贩售未经商标权人授权的商品，经警方采证确认为仿冒品。警方调查发现，阮姓主嫌从越南进口高仿精品手表，再由陈姓共犯透过抖音、脸书直播及贴文招揽同乡到实体店面购买，潘姓共犯则协助交易。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5: 专案小组巡线锁定犯嫌据点后，持搜索票执行搜索，查获外籍阮姓范闲等三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宇舶、劳力士、百达翡丽、万宝龙及万国等精品名表共计149只，经查高仿名表与真表价差数十倍，甚至高达上百倍，初估不法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讯后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应认明官方授权通路，勿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也呼吁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品，若发现可疑情形，可主动通报警方，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劳动部放宽职灾劳工诉讼的辅助，明年元旦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的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李一晨的报道。
6: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去年已经扩大将刑事诉讼必要费用纳入辅助范围，同时免除职业灾害致重伤或死亡辅助案件之资历审查。而今年则考量实务上律师在法院刑事审判程序中有相当功能，对于保障职业灾害劳工及家属权益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修正劳资争议法律及生活费用辅助办法，从116年1月1号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
7: 因此这个律师呢就可以在整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专业跟他过去的经验，然后也可以来提供我们当事人一些建议，然后在调解方案里面呢，最帮我们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一个利益。
6: 此外，劳动部也简化诉讼期间必要生活费用辅助的拨款作业流程，落实对经济弱势劳工的法律辅助。劳动部表示，若有诉讼代理辅助或诉讼必要费用申请需求，可拨打法服基金会全国服务专线412-8518。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铁道局公开台南地下车站的外观，铁路地下化工程迈入启用前的冲刺期，预计9月履刊，必将在年底第一阶段通车，同步启用台南车站的新站体。杨欣的报道。
8: 铁道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表示，新站设有三处出入口，一号出入口沿用既有台铁前站出口，穿越既有第一、第二月台即可进入新站；二号出入口位在大

0: 大学西路与前锋路路口采挑高14公尺大顶棚设计，3号出入口进小东路南侧的前锋路地下月台层采两岛式四股道设计，因应每天高运量旅运人次。
1: 台湾铁路地下化预定在今年年底之前会来通车启用。那目前我们的各项的检查呢，包括我们铁道局的那个自行检查以及台铁公司的联合检查的部分都已经办理完成，那也把这些改善成果也报到交通部里面被来办理旅勘作业啊。最后通车启用的这个时间点呢，会在那个旅勘程序完成以后再来确定这个通车的时间。
0: 原前站的古迹车站主站体将在新站启用后暂时封闭修复，未来完成后将串联新站大厅及下城广场。另外工程开挖时出土的南北转车台及机关车维修库移构也将移回原址展示，让新旧车站融合共存。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点亮共融职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辅导灿阳公司率先申请身心障碍员工职场支持计划，并获得核定。魏静妮的报道。
3: 为协助身心障碍者稳定就业，劳动部推动雇主支持身心障碍员工就业示范作业要点，鼓励企业不只提供工作机会，更进一步建立友善支持环境。由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辅导灿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率先申请身心障碍员工职场支持计划，并获核定。副分署长许慧香说，
4: 在面试的时候提供听语障朋友文字版试题、手语翻译等友善的招募方式，对于新进员工依个别需求提供教材及训练，再搭配小老师及工作教练制度，协助身心障碍员工熟悉工作内容与环境工作指导，在工作现场依需求提供辅具。
3: 分署表示，企业目前若已经雇用三名以上身心障碍员工，就可提出身心障碍员工职场支持计划，经核定并具执行成果，雇主每年最高可以获得30万元补助。若雇主在同一工作场域新进用一名以上身心障碍者跟现职身心障碍员工协同群组工作，并提供两项以上职场支持措施，每人最高奖励156000元。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六光剧团人间条件三暌违11年重返舞台，希望让更多观众有机会看到在物资匮乏的50年代年轻世代纯粹的爱情跟友谊。吴英妮的报道。
5: 今天这不太特别，我们在北亚山就三位在台北打拼的男女做回来出这条台北市化旅行。
6: 绿光剧团编导吴念真模仿熟悉的收音机声音，带领观众走进一群离乡青年同甘共苦的青春岁月。金曲歌王谢明佑及演歌双栖的林宇轩首度加入演出，原班人马林美秀、罗北安则再度登台，回望创作初衷。吴念真表示，是当年50岁的自己对过去年代的感激和向往。
5: 我写这个剧本是因为50岁，我是16岁在台北的工作，所以当50岁的自己有自己的家庭跟小孩。在回顾那种年轻的时候，那种岁月的时候，其实对某些东西充满感激。就第一，对爱情的向往；第二，友情所给你的温暖。其实直到现在已经70几岁，我觉得那种单纯充满怀念。
6: 人间条件三2007年推出以来巡演超过60场次，暌违11年重返舞台，今年10月9号到11号将在台北国家戏剧院，11月13号到15号在高雄卫武营歌剧院，12月4号到6号在台中中山堂演出，并于明年1月15号到24号返回台北城市舞台加演。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2: 正值大湖高阶犁产季，苗栗县大湖乡公所举办宣传活动，预告9月5号登场的尊犁展售会以及张志西路践行。陈怡玲的报道。
7: 台湖尊犁啊，又大啊，冬甜呢啊。又厚实。
8: 苗栗县大湖乡公所举办2026大湖尊犁行销宣传活动，邀请金钟主持人董志成担任代言人，并由知名主厨游国成设计3道尊犁创意料理。县长钟东锦说：“
9: 正是盛暑哈，那我们大湖尊犁的产季到了。那个尊犁哈，其实很尊贵，它的梨穗是来自日本啊，那个梨农把它接枝之后，然后长大，而且每个果实都非 常的清脆爽口，而且甜度刚好，很适合，应该可以

0: 都是老少咸宜。
1: 大湖乡长黄慧琴表示，大湖乡气候与环境适合高阶梨生长，在农友长期栽培管理下，尊梨果实饱满，果肉细致多汁。乡公所持续以尊梨品牌推动产地行销，9月5号将在新开国小举办大湖尊梨装置细路的进行活动，并结合尊梨展售会、摸彩及客家美食品尝。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2026双潭马拉松精英赛将在11月1号登场，嘉义市政府邀集国内外的精英跑者齐聚嘉义。施兴凯的报道。
3: 你准备好迎接速度与耐力的极限挑战了吗？2026双潭马拉松精英赛即将登场，去年首届赛事吸引13个国家超过1600位跑者参赛，赛道串联蓝潭、仁义潭，并通过国际认证，邀请全国精英跑者一起来嘉义挑战自我，突破极限，还有总奖金115万元等你来拿。2026双潭马拉松精英赛代言人李汉轩说：“
4: 这一次嘉义双潭马拉松精英赛啊，它是获得了国际的 AIMS 认证。那上上下下的一个坡度呢，对于跑者来讲呢，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一个赛道。所以大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有氧体能以及肌肉耐力，来确保你在比赛当天可以平安、身体健康的完赛。”
3: 嘉义市政府教育处处长郭天才表示，双潭赛道具世界田径总会及国际马拉松暨长跑协会的国际认证，跑者在赛道完成赛事后，成绩可作为参加国际大型赛事的资格。今年市府也将向亚太超级马拉松赛事联盟申请运动永续标签，导入低碳办赛措施，让赛事兼顾经济品质与环境永续。尽管记者施兴凯嘉义市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多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晚上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17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46.2公里树林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145公里通宵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跟加速车道这里有事故进行处理当中。

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渠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三甲的木栅到深坑端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五号北上排队进雪穗定点哦，雪穗往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车多。台七四线的西屯三道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墙，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

0: 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12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曾佩慈跟维黎安。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报给我们哦，0800-000-123。台88线的西行五甲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74线东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子多。国道3号南下50.2公里三英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掉落。国三北上柳营路口加速车道跟柳营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在进行。拉拉徐佳莹跟阿豹 and Brandy。

拉拉、许佳莹跟阿豹 and Brandy 三位女生的合作歌曲《切割》。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是车速缓慢。国三的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中和到树林不到六十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南下50.2公里，三鹰前的中间内线绳子掉在这边。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薛凯琪跟方大同，妇科回忆。

妇科回忆，薛凯琪跟方大同。台88线的西行五甲系统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国五的北上排队进雪山隧道，现在的排队与车速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都是合作歌曲哈。刚刚是薛凯琪跟方大同，现在是林俊杰跟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

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 JJ 林俊杰跟金莎的合作歌曲，7:25。道路状况，台88的西行2.6公里凤山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路网图排队进雪山隧道往北，国五排队进雪山隧道往北，要多点耐心哦。

0: 夏天，8月18号。
1: 这个暑假慢慢步入尾声，可是现在天气还是一样的炎热嘛。因为我前段时间出国，就想说，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可能要找个时间来好好的游泳一下，不然游泳的季节又要过了，对吗？ No pain, no gain， 它是陪你带陪你，歌曲叫《水中央》，待会来听新闻咯。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距离中秋节只剩下一个月了，身心障碍团体秋节礼盒销售金额却只有去年同档期的四分之一，金额从1亿元锐减到2300万。卫福部呼吁各界把握采买礼盒的最后时机，优先选购身心障碍福利机构的秋节产品。尤柔淳报道。
1: 中秋礼盒是身心障碍团体一年最大的收入来源，去年更有1亿多的营业额。但卫福部社家署副署长尤怡君说，今年订单却远不及去年的23%。
2: 对，到现在就是只有就是去年销售总额的23%，啊，现在只剩下一个月，我们就非常的担心。往年都会早早就订好，因为很多都是公家机关嘛，那不可能在很后面才订啊，他一定都早早就订好了啊，所以我们就颇为忧心这样。
1: 卫福部表示，身心障碍团体秋节礼盒订单锐减原因还有待厘清，也提到过往政府采购是身心障碍团体秋节产品重要的支持，但今年因为预算审查作业的关系，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响应，盼民众能透过日常消费支持，让身心障碍者发挥专业参与社会，让每一笔消费都能成为促进共融社会的力量。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曾在403地震搜救立下大功的搜救犬 Wilson 去年训练时不幸坠楼死亡。最近有一名前消防员在网上暗示 Wilson 的死因与被虐待有关系。花莲县议会要求消防局月底在议会临时会中进行专案报告。张涵报道。
3: Wilson 是一只捷克罗素犬，前年0403地震发生之后，跟领犬员在泰鲁格沙卡党步道出任务，多次找到罹难者遗体。不幸的是， Wilson 去年5月底在训练基地跟随领犬员自主训练时，因天雨场地湿滑以及三楼铁栏杆滑轨门没有关好坠楼死亡。最近有前消防员在网络上爆料，引发 Wilson 是被虐待致死的疑虑。面对搜救犬 Wilson被虐死传闻，淮县消防局长吴兆远提出澄清。
4: 我当下也有对狗狗的大体，做一个检视，那发现都没有任何的伤痕。那后续我们为了进一步的

0: 在确认狗狗的死因，采水化的方式来做处理。过程结束后，我们检视狗狗的头骨以及四肢的一些骨骼，都没有发现有被虐待，或是头骨有破裂，还是说骨骼有那个断裂的一个状况。
1: 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18号要求花莲县消防局在8月31号临时大会当中提出相关专案报告，强调如果有人为疏失要追究，如果相关指控并非事实，也应该用完整证据还当事人清白。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山区遇到紧急状况，救护车还没抵达，现场能否及时急救，就是抢救生命的关键。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在桃园区拉弗兰里文化健康站启用凤山天公庙捐赠的 AED， 为部落再添一层生命防护。黄一豪报道。
3: 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在桃园区拉弗兰里文化健康站正式启用由凤山天公庙捐赠的 AED。 卫生局表示，桃园区地处山区，居民分散较广，遇到突发伤病时，救护人员抵达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如果现场的民众可以立即施作 CPR， 再搭配 AED 使用，就能争取宝贵的急救时间。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4: 这一次非常感谢凤山天公庙的爱心，把 AED 送进桃园区，让部落居民在紧急时刻多一项重要的急救工具。卫生局也会加强 CPR AED 的实作训练，希望让民众不只是看到设备，更能真正做到敢救、会救、能救，在救护人员抵达前为生命争取最关键的时间。
3: 卫生局也呼吁 AED 只是第一道防线，真正重要的是平时就学会 CPR 以及 AED 的操作，关键时刻才能及时的伸出援手，一起为偏乡部落打造更完整的生命安全防护网。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东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下一个干嘛不录？马里马里马萨路，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安安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2: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4: 哦，那打一下

0: 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1: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0: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1: 你哦，就知道玩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找到生命中对你一切如数家珍的人吗？寻找的过程或许会感到困惑，甚至错付了对象。我们可以等，但唯有暴力绝不委曲求全。失去只是一种过程，分开也能是种自由。寻求警察的协助或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向暴力对待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他是王燕威，框不住的燕威当中 Unplug 不插电版本框不住的爱。来看一下道路的状况，台八八的西行 2.6 公里凤山交道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是回堵的。国三的南下 50.2 公里三鹰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中间内线在修路啊。他是 Sabrina， 可是 不是 Sabrina Carpenter 哦，是 Sabrina 胡寻武，台湾的国民学姐，歌曲叫《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陈以诺以漫画志专辑拿到了今年的最佳客语歌手奖，歌曲叫1.0几，客语作品52分。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在外线三个车道哦。国三南下145公里，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在外线三个车道减速慢行。9N88，浪费时间。

7:56，57分，9N88在平庸之上当中，歌曲叫做《浪费时间》。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今天有法律1.0的连线，我们在会诊过后继续回来。他是旧城永熙，相濡以沫，下个小时见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请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通宵路段外线三个车道有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封闭处理当中。国道10号东向里港交流道施工缓撞车遭后方小客车追撞在内外线车道。省道消息，台76线的西行双向，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线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台88的西行2.6公里凤山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车多。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又不到40公里，国五的北上宜兰到平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的，今天礼拜二8:10，刚刚的作品来自 Evanescence 伊凡塞斯，歌曲叫做 Beautiful Lie。 今天律师连线连线到的是泰语法律事务所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1: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我们今天要透过律师 连线来讲到的呢，是有关于职场霸凌的内容。好，职场霸凌的这个事件呢，过去一段时间，这一年多来呢，其实有蛮多不同的新闻事件，不只是私部门公部门也有，然后大家开始重新来审视我们在职场的安全跟这个健康都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今年的7月1号开始呢，职场霸凌法新制正式实施，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法律有怎么样子的一个规范。好，所以律师，我们先要来了解职场霸凌到底怎么样来界定。只要我在公司觉得说，哎呦，我觉得同事对我不舒服呢，就是对我的感觉让我感到不舒服，这就算是职场霸凌了吗？
1: 这是不一定的哦。那什么是职场霸凌哦？依据这个法律的判断标准哦，有综合观察5个要件。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争议霸凌哦，必须要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与执行职务是有关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争议的霸凌是要由同一个事业单位的人员利用他的职务或者是职权。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争议霸凌的行为呢，必须要逾越这个业务必要的合理范围。第四个呢，争议霸凌必须要具有持续性以及反复性。那第五个就是争议霸凌呢，必须要造成这个员工的身心健康造成的这个危害。必须要符合上面5个要件才算是职场霸凌。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被这个主管退回报告，那这个主管有指出这个错误，并且要求我们呢要做一个合理期限内去做一个改善。那通常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属于正常的管理。但是如果这个主管呢，在这个天天啊，在这个工作的群组啊，辱骂这个员工，或者是故意交付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一个工作啊，导致这个员工失眠啊、焦虑，这时候就

0: 可能就会有这个霸凌的可能性，
1: 对，
0: 所以就可以进入这个霸凌调查的范围啊。所以说判断职场霸凌不能够只是看员工感到不舒服，也不能只听这个主管说，哎，我只是在管理啊。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必须要针对所有的这个事情的内容、目的、频率，还有这个手段造成的影响来做综合判断，看是不是符合上面的五个要件才是职场霸凌。
1: 好，所以职场霸凌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文规范的标准和五个要件哦，请大家要特别留心，新法刚上路，那我们就开始来举例看看了哈。比如说如果啊，我们现在工作上面有这个新的专案，设置 LINE 的群组，结果呢，明明我就在那个专案当中，可是这个专案群组就不把我放进去耶，这算是排挤，也算是职场霸凌吗？
0: 嗯，算不算是故意的排挤啊？我们要必须要看这个客观上是不是与工作上有关，以及反复 的这个状况发生了、啊。
1: 嗯，
0: 比如说刚刚卡尔的例子啊，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原来是负责这一个专案的，比如说是一个工地变更的设计，但是呢，同事组了群组啊，却长期的不让这个某一个员工加入这个工作上的必要群组，
1: 对，
0: 乃至于说这个员工不知道这个协商会的内容，然后甚至不给他最新的这个新版的图说，
1: 对，
0: 等到这个员工出错之后啊，再去公开的嘲笑他，这时候就可能会造成这个资讯阻断以及工作刁难与孤立，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算是这个职场的霸凌。但是我们反之，如果是同事的这个LINE 的这个群组当中偶尔的聚餐，没有邀请啊，或者是某一次的这个口角啊，都这个都不算是持续性的一个霸凌，不会以这个员工个人的感受就直接的认定他有受到这个工作上职场的霸凌，这个要特别注意的。
1: 好，所以其实他有跟这个业务范围有关系，然后跟资讯阻断孤立你的工作刁难，这些都会有关联性，所以在偶尔聚餐这个东西没有持续性、哦、那就不太算是了。另外我们就要来讲到，好，我们讲到的是感觉之余你要有五个要点跟业务要有关系。那再来是，好，如果我怀疑我遭到职场霸凌，然后我去检视这五个要点，哎，好像几个要点有符合内化，好像蛮符合的，第一步我该怎么做？
0: 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举证问题哦。首先呢，我们要先确保这个人身的安全哦。然后再有系统的去做这个记录，保持这个确保我们持有这个证据哦。比如说每一次的事件，我们写下这个日期、时间、地点、人物，或者是对方的原话，就是原来他所说的话，或者是有目击者，以及这个造成的一个影响。或者是我们要保存电子邮件、群组的截图，还有这个会议记录、工作版本，以及这个考核以及请假记录，并且保留原始档。那我们举例来说，这个甲员工啊，主张乙主管刻意交付一个无法完成的工作，比如说很短的时间内就要他这个完成这个交办事项，或是故意交付一个有难度而且超过员工这个程度的一个工作，那这个甲员工呢，就应该要保存乙主管的这个交办内容、完成的期限、还有过去正常作业的时间，以及这个自己啊曾经反映过人力不足的一个记录，才能够让这个调查人员啊来判断这份工作是不是符合这个合理的要求啊。那另外呢，如果甲员工啊出现了失眠、恐慌或者是身体不适，那应该要寻求这个医疗或者是心理的咨商。特别注意的是啊，这个搜证啊不能够去侵入这个他人的账号，好，也不要把这个资料公开上网来羞辱对方，或者是让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只有说我的主管对我职场霸凌，那我就把这件事情把它公开在群组上面，或者公开在媒体上面，让人家公审他，这个是不应该的哈。那另外还有这个录音的这个录影啊，是不是合法，也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方式来做判断。所以换句话说，也不能够说未经他人同意啊，然后就是私下录影啊，就是对方不公开的一些录影画。

0: 方面也是不应该的。这个在财政上面必须要注意，这个有没有到达这个合法或者是违法的一个边界。
1: 嗯哼哼，好，所以遇到职场霸凌，你也确认过一些要件，首先就是确定安全，再来就是搜集证据，有方法的，并且不要违法，这非常非常重要，不要侵害到隐私权跟其他的一个权利，要合法合规的。再来就来提问了哈。好，我整理好了东西，整理好了，遇到霸凌了，我该怎么办？我要跟公司内部申诉吗？还是我要向外部申诉呢？
0: 嗯哼，在115年7月1号这职场霸凌法的这个新制施行之后啊，每一个公司都会设计这个就是职场霸凌的申诉管道。
1: 是，
0: 所以公司里的员工啊，可以透过言辞或者是电子邮件或者是书面，向这个公司的必要申诉管道来提出。
1: 对，
0: 那无论是口头啊、电子邮件的申诉，这个公司啊应该要做成记录，并且要让申诉人来做确认，这是一般的比较小型规模的公司啊。那如果10人以上的这个事业单位啊，就应该要设置这个申诉管道。30人以上还要有防治规范以及申诉处理单位，必须要有，比如说要公开这个申诉电话、申诉信箱。但是无论如何，不论公司的规模，雇主只要知悉有疑似霸凌的行为啊，即使这个员工啊暂时不愿意正式申诉啊，这时候公司仍然应该要访谈、要厘清、告知他的权利，然后采取协助以及保护措施。那今天如果被申诉的人呢，就是公司最高主管，这是公司的负责人啊。这时候啊，员工呢是可以向这个工作地的这个直辖市，或者是县市主管机关来申诉，
1: 是
0: 避免啊是这个被申诉人所控制的公司内部单位来调查自己，也就是说球员兼裁判。就是避免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
1: 理解这个意思，因为真的现在台湾的中小企业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个东西管道的建立跟了解也是很重要。那职场霸凌它有期限吗？我们遇到车祸事故它有一个调查期限或申诉期限，职场霸凌有时间的限制吗？那它的时间又是怎么样？
0: 好的，这职场霸凌的申诉啊跟调查都是有时间的限制啊。那原则上呢，从霸凌行为终了起啊，超过3年，申诉就不予受理。换句话说，就是我自己认为我自己被霸凌了，那这个行为终了的3年内，你就必须进行申诉，那如果呢，这个被申诉的属于这个利用职权的人呢，就已离职的这个员工，可以在离职后1年来进行申诉，他有2种的期限是不同的，这时候呢就会。采取对员工较有利以及较长的期限来做判断。对，那这个公司呢收到申诉之后，应该在10个工作天内来决定是不是受理。那通常应该是会受理的，就是说你有疑似的状况通常都会受理。
1: 对，
0: 那受理的隔一天起的7个工作天内必须要完成登录。
1: 是
0: 啊，那100人以上的这个公司呢，应该在受理后的15个工作天内，还要组成一个调查小组。
1: OK，
0: 然后对，那这个调查报告原则上是2个月内必须要完成，那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1个月。那报告完成的1个月内做成决定，在于10个工作天内来通知啊。其实都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时间点。如果真的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就要可能要依照这个法律的规定啊，然后来看你的公司是不是有符合这个规范啊，来做进行调查，以及最后的一个结论。
1: 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是有时效限制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要积极的处理。如果你是遇到这件事情的话，积极的处理来捍卫自己的权益。那如果员工不服调查结果，他想要找司法救济啊，有民事、刑事，它还有其他的时限吗？
0: 也是有的哦。这个员工收到这个公司的书面决定，隔一天起的30日内啊，可以再用书面提出一次申复。
1: OK，
0: 也就是说，那你不服这个原来的调查结果，你可以再进行一次申复啊。
1: 对，
0: 那公司呢为依法有重大瑕疵，员工呢也可以主动向这个主管机关或劳动的检查机构来做外部的申诉。那第二个呢？

0: 就是民事部分呢、啊，因为就是员工受到这个职场霸凌啊，造成身体健康、名誉或者是人格权的受损，
1: 对，
0: 这是属于就是民法的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
1: 嗯，
0: 那原则上呢，就是从知悉犯罪时知悉。

0: 我被侵害的两年内，我一定要向民事庭的法院，
1: 对，
0: 然后申请这个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一个起诉，
1: 嗯，
0: 才可以中断这个时效。
1: 哦，
0: 那第三个呢，就是刑事部分啊。
1: 对，
0: 那刑事部分当然就要分成这个告诉的期间以及追诉的时效啊。
1: Okay.
0: 那我们如果说是职场的霸凌啊，通常会涉及的，比如说侮辱啊，
1: 嗯，
0: 诽谤啊，或者是普通伤害，这个都是属于告诉乃论之罪啊。
1: 对，
0: 那原则上呢，是从知悉犯罪时期的这个六个月内必须要提出告诉。
1: 嗯嗯。
0: 那超过这个六个月啊，那就没有办法进行追诉了。到时候，无论是检察官，或者是法院，就是不受理的，不受理处分这样子。
1: 是。
0: 对，所以呢，实际上啊，要适用哪一个期限啊？我们要看这个员工的这个具体的行为啊，还有对方成立什么样的罪名。那最重要的是公司的申诉啊，或者是民事求偿，以及刑事的这个告诉，都是不同体系的
1: 哦。
0: 那公司正在调查，也不会让这个其他的这个期限自动停止。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多重管道，各自进行。
1: 啊，
0: 不要说一个拘束，就是认为说，哎，反正公司已经在那个
1: 在跑检查，
0: 已经在调查了，你就以为时效中断了，并没有，民事跟刑事的时效它还是在走的，就是不同的状况，必须要特别注意。
1: 好，所以用教的朋友特别留心哈，在调查的结果处理当中，司法的救济、民事、刑事跟公司内部的申诉管道同步进行哈，同步进行的。再来，我们很担心的是，那如果我提出申诉，如果我申诉的人是主管是老板，哇，我会不会就被开除啊？会不会被报复啊？那这个要怎么办？
0: 嗯，我们在这个115年这个新制的这个法律啊，是明文禁止啊，雇主因为员工提出申诉或者是协助他人申诉啊，就给予这个解雇、降职或者是减薪以及其他不利的处分，这个都是不可以的。
1: 嗯，
0: 但如果假设最后认定这个员工是恶意的虚构事实的，则不受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保护。
1: 嗯，好，所以不可以去做这个申诉者的一些处分，哦，这个是不合理的。不过也不可以恶意的去虚构出这个霸凌相关的案件。最后在新法上路之后，律师这边有什么东西要来提醒用路驾驶朋友的呢？
0: 是，最后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四句话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先安全，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1: 嗯，
0: 再记录，就是留存我们的证据，早反应以及守期限，一共是四句话：先安全，再记录，早反应，守期限。
1: 是。
0: 那一个真正友善的这个职场啊，不是完全是没有冲突的，而是说冲突发生的时候啊，大家都要知道界限，
1: 嗯，
0: 啊，知道申诉管道，那也要尊重这个公司会公正的处理，
1: 嗯，
0: 那大家就是理性的来相处，这是最好的方法。
1: 职场霸凌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最近因为一些事件的关系浮上台面，让大家来重视我们在职场上的事件跟身心健康，所以新法上路还需要点时间，大家才能慢慢的熟悉。我们也谢谢徐慧真律师在空中来跟大家聊到，哎，目前职场霸凌新法有怎么样注意的要点？谢谢律师，律师晚安。
0: 嗯，谢谢卡尔，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拜拜。
0: 嗯，拜拜。
1: 好，我觉得律师最后讲的这个要点先记得，好不好？要点先记得，先安全，再记录，早反应，守期限。OK， 要确保自己的这个身处环境跟状态是安全，好好的来搜证，尽早提早的反应，好，不管是申诉啊，走民事跟刑事相关的这个救济啊，齁。再来就是要遵守这些申诉跟救济的时间限制跟这个期效，哦，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115年今年7月份暑期期间刚上路的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哦，已经开始实施，未来呢也应该会透过不同的律师在空中持续的替大家做了解跟解答了。好，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道路的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柳营路口的加速车道跟柳营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施工，

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中间内线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另外是在省道的施工，在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里港交流道施工缓撞车遭后方的小客车追撞，也要小心哦。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在南下的155到158.4院里路段的内线车道轮替封闭，现场有交通指挥要特别注意哦。国三北上226.6到224.6南投道中心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有，在外线的车道跟路间。国三南下145公里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路间，目前只有内线可以走，那后方是有回堵2公里的情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还是车子多。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113。音乐声中8:30，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七夕甜蜜时刻，小心不安全的性行为染上性病。疾管署示警，今年艾滋和梅毒的病例攀升，为了避免患者不敢跟创办说，七月启动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尤若淳的报道。
2: 一月梅毒通报病例6116例，艾滋537例，淋病则有3092例。跟去年的同期相比，梅毒跟艾滋微幅上升，淋病则是下降。M 痘增加27例，和去年持平。疫调显示，这些患者多是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社区传播风险不可轻忽。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今年七月启动的匿名第三方购置平台，民众只需要填写伴侣的电子邮件，系统就会去识别化通报人的身份，寄送风险告知讯息给伴侣。资料不留存，绝对保护隐私，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3: 平台，上面不会留下任何的记录，所以也没办法追踪回去这个是谁推荐我去检查的。隐匿性比较高，各自的保护也比较好啊，提供大家难以启齿的时候性伴侣也可以一起筛检。
2: 疾管署提醒，不安全性行为后马上筛检阴性也不见得安全，因为不同种性病各有1到12周验不出来的空窗期，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要定期筛检，有症状要请速就医完成有效治疗，切勿自行买药，以免影响治疗的成效还传染给别人。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一名77岁的妇人罹患重症肌无力以及多重慢性病，日前因急性胆囊炎合并胆管结石，引发严重的黄疸送医，医疗团队已精准麻醉搭配 ERCP 顺利完成治疗。陈怡玲的报道。
4: 大千综合医院麻醉科医师赖贤勇指出，逆行性胆道及胰管造影 ERCP 是治疗胆管结石与胆道阻塞不可或缺的微创技术，但对于年长且合并多重慢性病患者而言，手术过程中的麻醉管理与呼吸道维护具有高度挑战性。
5: 那么以我们最近这位77岁罹患重症肌无力6年的阿嬷来说，他同时还合并着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多重慢性病，因为胆道胆管结石造成严重的黄疸。但是比较困难的是，做 ERCP 的时候，阿嬷必须采用俯卧的姿势，呼吸道的维持会更加的困难，稍有一不注意就有可能引发缺氧低血氧的危机。
4: 院方跨科团队紧密合作，从术前评估、术中精准监测到术后照护，顺利帮助病人完成微创手术并安全苏醒。赖贤勇医师提醒，胆道与胰脏相关疾病若未及时处理，极易引发危及生命的并发症，若出现右上腹剧烈疼痛、发烧或黄疸等症状，应紧速就医检查。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台东有民众想帮母亲汇款美金299元，报名网络上不明来源的太极拳课程，所幸经航员及台东警方及时拦阻，守住荷包。王玉芬的报道。
1: 他想要买一个课程，
2: 网络上买的是不是？
1: 妈妈跟我讲说这个钱不多，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3: 有民众到银行准备办理跨行汇款，行员察觉疑似诈骗手法，因此报警请求协助。警方进一步了解，该民众其实早已对这笔交易有所疑虑，也曾向母亲提醒可能涉及诈骗，让母亲因想参加课程而坚持报名。民众考量母亲意愿，最后仍打算协助完成汇款。台东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4: 警方获报后到场进一步检视相关资料，发现对方提供的网站及账户来源不明，且要求汇款至国外账户，立即向民众说明相关诈骗手法，民众也意识到确实存在风险，最后成功保住现金。
3: 台东警分局呼吁，网络陷阱多，且无亲信不明课程或商品，家人若发现长辈有不熟悉的交易，可柔性协助处理，并陪同查证身份与官方资讯，遇陌生网站、境外账户或催促付款，务必停看听，可拨打165或辖区警察局寻求协助。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阿嬷
2: 啊，
1: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啦，现在都用手机就好啊。
2: 有影哦？
1: 是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都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2: 哈，啊，不用出门，还不用排队哦？
1: 拢总不用，你就把它吃下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要说什么？爸爸要说什么？说，请你离开。他们是管青公馆青少年跟异乡人的合作歌曲，8:42。我觉得"请你离开"这4个字真的很好用，欸，生气真的生气的时候可以这样用啊，你要开玩笑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用。我自己很常用的使用情境是，当有人说冷笑话的时候，我就会说。请你离开。来看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中间内线施工，北上的柳营入口跟加速车道柳营交流道路段的外线都在进行施工哦。温蒂漫步歌曲叫《爱的陷阱》。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想起你的脸。
1: 手机、钱包、钥匙、烟是很多人出门必备检查的东西，是吗？美秀集团跟卢广仲的合作歌曲，在美秀集团同名专辑当中。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道路状况来关心呢、哦，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这里是有路树倒塌的。国道3号的施工，北上的柳营入口跟加速车道、柳营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北上东山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都是施工。
2: 只剩下指纹，替我作证。

茶无此心，他是阿令。好了，待会九点钟要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了。我想要买一件 Yoga 林宥嘉歌曲叫少女，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木易，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的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9: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北上的44.5到42公里土树林到土城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51.1到46.8三鹰到树林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北上的柳营入口加速车道、柳营交流道路段的外线，北上过东山服务区的中间内线，还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是施工的。继续来看到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155到158.4院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56到158.8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是轮替封闭施工。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北上192.8到190.6和美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24公里中心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226.6到224.6南投道中心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呢，国一双向的117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双向分隔岛的工程哦，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大雅到台中174.9到176.5外线车道，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还有南下180.4到182公里南屯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埔盐的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这里路树倒塌请留意。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佐樊选豪说，
1: 这一部车辆行经闪黄灯路口未依规定减速，遂施原厂并于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0: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像是在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
2: 快来警察，来站起来，
3: 好，没有，
2: 我们叫什么名字？
3: 等一下，我们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摇刀，
0: 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4: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2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令警方发现谢贤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0: 警察执勤的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以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依法适当使用警械，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以及民众权益。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以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以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能力，以确保员警与民众的安全。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5: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排查。
6: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常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击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应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略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政署持续的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的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的运用，分局也持续的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以及

0: 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的维护辖区治安以及交通安全。台东警分局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的作为，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落实取缔交通违规，防治毒品侵害，以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三九太后上我团，山狗大后生乐团在山狗大二十当中，歌曲叫火焰虫，什么萤火虫的意思，火娘虫。台五线北上头城出口内线施工，再看一下哈。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到北上出口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这个礼拜六要举行专场，他是张干勋。云就要翻过山是祖宇的专辑作品，在专场前先来听他的歌吧，歌曲叫做《芳疗》。

祖语专辑当中的华语国语作品，它是阿干张干勋《云霄翻过山》专辑歌曲，叫做《芳疗》，本周六有他的专场演出哦。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往国道五号往南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在封闭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也在施工进行。他是梁静茹，轻轻。

梁静茹歌曲叫做《青青》，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况。来看一下，台61线的北上54公里过新丰一德侧车道10点开始会有施工。晚上的施工比较多，用路驾驶朋友在行经施工路段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车速，并且打开行车灯了。好啦，我觉得很适合接在这个梁静茹的歌曲之后，它是夏川里美，泪光闪闪。待会9点半一起来听金广新闻哦，我们在新闻过后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今天举行污水下水道评鉴颁奖典礼，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明年污水下水道建设的预算大幅增加，未来也将与台积电等大厂合作，让污水循环利用达到有序发展。吕明宗的报道。
2: 荣获优等奖的单位是高雄市政府，有请高雄市政
3: 府国都署举办了114年各县市污水下水道建设评比结果，最后由高雄、台北和桃园夺下全国优等奖。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污水下水道过去只是公共卫生议题，但现在结合了国土、都市和经济发展目标，讲求的不只是加户数成长和处理多少量，而是如何让水资源永续发展。刘部长强调，明年度污水下水道的建设预算大幅提高为142亿，其中60亿将发展再生水计划，希望让水资源有效循环再利用。
2: 未来的再生水量已经足够提供给工业发展跟经济发展，甚至是观光服务业里面来使用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来做这样的串联的计划，变成是净零碳排跟永续循环使用水，可以一而再再而再的循环使用。
3: 目前全台已完成或新建中的再生水厂有17座，并能将再生水卖给台积电、中钢等企业。内政部也希望未来透过促餐条例和台积电等科技大厂合作新建再生水厂，不仅提升水资源，也能够减少公共资源负担。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首例国防无人机采购涉犯国安法，某科技公司的张姓负责人涉嫌采购中国封装的零组件组装无人机，遭声押获准。许俊秀的报道。
4: 桥头地检署调查发现，科技公司得标陆军第八军团无人机采购案后，张姓负责人及罗姓技术主管涉嫌采购中国封装之无人机晶片、中国制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组装无人机，并以遮蔽产品标示及提出不实产地证明等方式向八军团交付无人机，企图使验收人员误认所使用的零组件均符合标案规定，被军方发现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相阅准检察官严玉山说，
5: 陆军第八军团于验收过程发现相关无人机有使用中国制零组件情形，而未支付采购金额，并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主任检察官陈竹君及检察官严维德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及扣押相关证物，并传唤相关被告证人到庭。
4: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张姓和罗姓被告两人涉犯违反国家安全法交付提供大陆地区产制品罪嫌、刑法诈欺取材未遂罪嫌，经法院裁定被告张姓负责人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第17届永庆杯路跑将在9月20号于台北、台中、嘉义、高雄四地同步开跑，9月初开放报名。尤柔春的报道。
6: 今年长庚永庆杯路跑找来患有软骨发育不全的帕运羽球选手蔡依林，号召大家一起跨出舒适圈，超越自己。
7: 运动可以没有界限，不管是跑步还是走路、骑单车等等的，每天多活动一点点，只要愿意动起来，就是为自己的健康跨出重要的一步。我也想邀请大家。

0: 一起参加永兴杯路跑，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运动的快乐。
1: 永兴杯今年在四个县市同步举办，台北场在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台中场在西屯区的中央球场，嘉义场及高雄场分别结合故宫南岳以及澄清湖棒球场共同办理。路跑分为竞赛组还有休闲组，会场也安排健康促进、癌症筛检以及公益活动，让民众路跑之余也能获得实用的健康资讯。九月初在长庚医院各院区设置报名点开放报名，欢迎民众九月二十号相约家人一起跑出健康，跑出活力。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欸，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欸，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熊亲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新闻回来，来自林佩乔林 PQ， 哈嘎给 GoQ Chill 换专辑当中歌曲叫做《废》，就是废弃物的废。国道三号南下64到65.2公里，大溪过后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听完客语，听台语好吗？曹雅文歌曲叫《Call Bell》，路况更新0800000123。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你觉得怎么样子的乐团，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好了，可以在圆山大饭店来办听歌会呢？不简单吧？浅提的新专辑叫做《沉默的巨作》，不止真的是巨作喽，哦，连这个听歌会或者是相关的音乐会也在圆山办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出，歌曲叫《瓦莱蛋》。9:52，路况更新0800000123。国三南下64到65.2公里，大溪过后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北上的51.1到46.8，三鶯到树林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因是青虫阿喂无列告诉来得几条瓜是大树公。

大树公，你所在的家乡或你的回忆当中，有没有这么样的一棵树，或者是有些时候它大部分会在信仰中心，在这个公庙或社区集会的附近，对吗？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地标在你的印象当中吗？他们是青虫阿喂。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Mayday 五月天》呢，后青春期的是当中歌曲叫《笑忘歌》。好了，明天礼拜三小周末永远7点钟，我们一样空中相会，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施工双向117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68到169.6丰原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174.9到176.5大雅到台中的外线车道，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80.4到182公里南屯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外线车道，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内线三个车道，国道一号的施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国三的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1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北上过东山服务区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的144公里通宵的交流道入口匝道，北上的192.8到190.6和美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南下施工路段，南港系统接往国五往南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南下的64到65.2公里过大溪的外侧两线，68到72公里龙潭到高原内侧两个车道，南下145公里在通宵路段，这里有连接车跟小货车事故还没有解决，南下的155到158.4院里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是轮替施工。国道五号双向南港石碇乌涂蓬山隧道在进行照明测试，北上头城出口内线，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哦。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

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叫《念念》，来自戴佩妮还有吴克群。10:13，今天是8月18号，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0123。

4:2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鹿竹出口匝道这边很多包废弃物散落，另外国一南下24公里接近台北，哇，这地方4辆车事故占用内侧2线车道哦。

12:25，刚刚是有感觉的歌，很电影脑哦。在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啊，接近台北，4辆车事故，这个要请你特别的注意了。另外呢，国道3号南下64到65.2公里过大溪，外侧2线施工，这边速度比较慢哦。法兰黛，我们一定会再相遇。

瓦兰黛这首歌，我们一定会再相遇。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陈绪安的歌，叫做《撕裂伤》，待会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在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之下，水汽比较多，环境吹偏东风，在迎风面的北部、宜兰及花莲地区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有短延时豪雨，而晚上起随着西南风增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各地天气持续不稳定，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请多留意天气资讯。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没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由于低压带影响，桃园、恒春半岛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而热带性低气压20号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晚上8点在关岛的东南东方约12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转北北西移动，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及15名经营高层，并向法院求处法定最重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6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60%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3: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1、2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2: 检察官清查致癌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新冠疫情上周达到高峰，重症人数创新高，新冠疫苗只剩12.5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而流感疫情则在缓升阶段，5岁大女童重症死亡。记者尤若晨报道。
4: 上周新冠就诊人次2.6万人，造成84人重症、12人死亡，多为长者、慢性病患，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新冠疫情已经迈入高原期。
5: 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2周。那至于2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4: 不止新冠正在流行，流感的疫情也蠢蠢欲动，预估9月会进入流行期。上周造成了80人重症、17人死亡，北部还有5岁的女童重症抢救2周不治。双疫情加工开学周，疾管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疫苗只剩下12.5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晚了就打不到，只能等到10月开放新一波的新冠疫苗。而公费只限高风险族群，一般民众

0: 自费。因应流感疫苗开打空窗期，疾管署自8月24号起到9月底，也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尽管记者游游圈台北报道。
1: 我国推动电网地下化已经超过一甲子，许多早期缆线陆续进入更新阶段。台电盘点六都的优先改善区域，强化城市电力韧性。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湾1965年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一带首次实施线路地下化，并陆续推展到全国。目前面临线路老旧和城市用电量增加的需求，台电针对六都共18个都会行政区进行地下线路更新，优先处理30年以上的老旧线路。台电副总陈明树形容，这难度就像穿着衣服改衣服，正在使用中的线路要更新没那么容易，因此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协助。
3: 它是属于都市更新的一环，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用户已经在供电当中的，供电当中要去汰换是最困难的，所以必须请县市政府大家一起来帮忙，要找地方让我们埋新的管路，一条一条去汰换，埋新的管路穿新的线，才能把旧的线拉掉，把新的线接过去。
2: 针对这次都会区地下电网更新计划，台电共编列50亿元，预计在2年内完成，也呼吁地方政府支持共同管道的施作，在推动地方建设和新兴工程时直接进行规划，不仅能够减少未来管线互挖的损坏，也能够大幅降低后续维护和扩充的困难。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携手泰国皇家警察，破获竹联邦筹组的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逮捕张姓主嫌等20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等罪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办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期间，查出诈团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票，以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虚假回程行程单，以规避查验出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具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男子为控盘首脑，招募成员赴柬埔寨冒充中国公安诈骗大陆民众，造成4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2亿元。专小组执行三波查缉，陆续拘提张姓男子等20人到案。
5: 专案小组于今年2月至4月间执行三波查缉，成功瓦解该黑帮境外诈欺集团，共查获张贤等20人到案。查扣犯罪不法所得新台币306万余元，泰达币10600余颗，汽车2部等财物及大批证物。
4: 林汉龙进一步表示，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其中控盘沈姓男子及旅行社林姓负责人遭法院裁定羁押。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华信利荣航空因为花莲航线载客率不佳，申请停飞高雄、台中及台北往返花莲航线，目前在审查中，有民众担忧会影响花莲交通。铁道局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完工后，未来每小时可增加到7至8班。记者杨欣报道。
6: 根据交通部统计，2023到2025年，国内线台北花莲载客率只有36%，高雄花莲37%，台中花莲44%，三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50%。而铁道是目前西部往返东部的重要交通方式。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花东双轨电气化工程第一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并预计119年完成总共3阶段的工程，并全线通车，到时候花东班次将增加。
7: 可能将来就是或许就是它的配套可能车辆嘛，或者运量如果提升，它就才能够大家想象可能就会有那个我刚才讲他们讲一小时可能会增加7-8班。
6: 另外有民众担心花莲航线停飞可能影响灾害应变，交通部表示维持生命线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将随时启动陆海空疏运，请民众不用担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劳动部放宽职灾劳工诉讼辅助，明年元旦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的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将有效排除职灾劳工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并与既有民事辅助机制相互衔接，形成完整法律保护网。记者李一成报道。
8: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去年已经扩大将刑事诉讼必要费用纳入辅助范围，同时免除职业灾害致重伤或死亡辅助案件之资历审查，而今年则考量实务上律师在法院行

0: 是审判程序中有相当功能，对于保障职业灾害劳工及家属权益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修正劳资争议法律及生活费用扶助办法，从116年1月1号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扶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
1: 因此这个律师呢，就可以在整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专业跟他过去的经验，然后也可以来提供我们当事人一些建议，然后在调解方案里面呢，最帮我们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一个利益。
0: 此外，劳动部也简化诉讼期间必要生活费用扶助的拨款作业流程，落实对经济弱势劳工的法律扶助。劳动部表示，若有诉讼代理扶助或诉讼必要费用申请需求，可拨打法扶基金会全国服务专线412-8518。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来去去的路。

0: 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and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接近台北这边四辆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哦。这个地方速度上是很慢的。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汐止过后呢，时速也很慢哦。在这边的朋友，请你要多点耐心。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大溪路段呢，这个地方时速同样缓慢啊，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外侧两线，封闭不能走哦。

这是魏佳莹的歌哦，《抓马喵星人》。10:52，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台64线东向7.7公里在五股区，垃圾车抛锚喽，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大溪路段时速依旧缓慢，那这边是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2线车道。这是 Energy 的歌，叫《马上去》。

首歌来自马思唯《马诗》。等一下，十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国一南下圆山过后，这边时速依旧缓慢哦，因为这边接近台北啊，四辆车事故啊，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这边是汐止过后啊，时速很慢。来看看监视器画面，应该是施工影响到了哦，真的超级慢的这里。哇哦，这边如果会经过的话，一定要多点耐心了。整个施工影响到真的是蛮严重的。好了，这首歌来自艾薇，叫《马马虎虎》。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世界不公平，

0: Please, please, 为求麦不要再沉溺他的话。晚上十一点喽，现在时间已经累了。如果你觉得累累的，请别依然相信自己跟大有可为，
1: 还是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大家好，我们是
2: 猫咪库马拉，
3: 我是贝斯手保罗，
1: 我是主唱小秋，
0: 我是吉他手 Q 猫，
4: 我是鼓手 Tweety。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排除的讯息啊，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接近台北。那稍早呢，四辆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现在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不过在路网图上面显示，目前这边的车速依旧是缓慢哦，慢慢的疏解。有经过这里的话，要请你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这边是汐止过后呢，因为是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哦。目前这边速度上是比较缓慢的，监视器画面看起来是几乎哦速度上定点啊，就这边非常非常的缓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大概在北上8.8公里这个地方，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封闭的，国三南下68到72公里，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51.1到46.8公里，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哼，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 Wei Yu。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景广。半夜都是商恩营的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对，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会变这样。

来自 Mika， 这首歌叫做 Necktie。 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另外国道1号北上汐止过后，时速十分缓慢呢，麻烦你留意一下哈，那边施工影响到了。萧敬腾。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的。另外，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这边非常缓慢。接下来郭修玉的歌《抽象图》。

五月天，突然好想你。11:2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十分缓慢。看起来呢是只有内侧可以走哦。接下来它是庄心妍，这首歌叫做《

0: 大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原子邦尼歌曲叫做《那天烟火灿烂》，11:36。好，目前没有新增的消息。因为稍早国一北上8.8公里，过汐止有2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现在已经排除了，难怪那么拥塞，对吧？不过呢，施工还是有的啦，吼，所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只有内线可以走。徐伟翔，歌曲《烟火》。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要来抒情歌，还是要跟你讲国一北上啊，汐止过后这边哦，速度上有恢复一些了，不过还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啊，还没有完全的恢复顺畅，在这边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陈小春，独家记忆。

刚听到是陈小春的歌《独家记忆》。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孙楠的歌《燃烧》。

午夜12点，正是我们活跃的时刻，还不想睡，因为思绪不停浮现到从前，少了警广在我身边，就会是无聊的夜。请继续让警察广播电台在午夜时刻陪你听听好歌吧。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0: 时间来到了8月19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这边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另外国3南下68到72公里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3北上51.1到46.8公里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2线施工。国3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2线施工。国3南下南港系统接国5往南匝道哦，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汐止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1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1: 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5: 米先生，
4: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来自小雨宋念宇，歌曲叫《小脚印》。12:10，这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我们就继续要听这首歌《棉气》，歌曲叫做《预言歌》。

怎么绅士，歌曲是偷偷的爱你。12: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在国道1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汐止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传播 Simple， 高枕无忧。

拜托一下，千万唔通天阴红，若要安全，就莫酒后开车。饮酒开车的人，害人害家己，是世界第一公。我是黄鸿星，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这是真本事。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捕捉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刚听到是 Cage the Elephant 的歌，叫 Goodbye。 接下来听黄奇斌的歌轻重。在国道1号北上42到 40.5 公里，林口1外侧两线施工。

12:44，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2号往西大竹交流道出口要往青浦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这是吴飞和艾薇无能的人。

831，歌曲叫做《不摇就滚》。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Paramore 的作品，这首歌叫《You First》。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好不好？今天呢，19号了，白天低压带回低气压，水汽比较多哦。环境吹偏东风，迎风面在北部宜兰花莲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点。那么温度的部分呢？各地高温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会有一些36度左右的高温。没有下雨的话，感觉比较闷热，记得多喝水，不要中暑喽。

来自 Paramore 这首歌叫做 You First。 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是 Sabrina 胡勋武的歌叫路边的野花，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十点

点钟我们继续在空中见。吉林国道二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啊，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还麻烦你留意喽。路边的野花来自 Sabrina 胡寻武，晚安，明天见，拜拜。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二号东向4.2到6公里，这个地方过大竹哦，内侧三线车道施工，有回堵3公里，要请驾驶朋友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另外，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一样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道一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汐止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不能走。好，另外国三北上51.1到46.8公里三阴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是8月19号啊！我刚刚呢看了一下日历之后才发现，哎呀，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啊！啊果然呢啊，如果没有什么必要过这些这个相关节日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个心心念念事前就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念兹在兹这样记得哈。往往要看到日历这个上面特别还要这个特别标注七夕情人节，才突然想起，哎呀啊，原来今天是一个充满情爱的日子了哈。好啦啊，这个对于朋友们而言，大概也是这个平凡的每一天。接下来的3个小时，还是要持续努力、认真工作了啊。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这个一样陪伴你一起度过夜间开车、夜间工作这个非常累的3个小时的时光。Hey, 让我做你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文慧如这首歌曲《做你的太阳》。

夜间不确定有没有月光，但确定的是一定不会有太阳啊！那就让我们每一位夜间工作者，哎，这个努力的燃烧，做这个让世界继续转动、温暖的一颗又一颗的小太阳。刚刚听到来自文慧茹带来的歌曲《做你的太阳》，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呢，哎，一路都顺畅好行哈啊，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路况呢都没有相关的事故掉落物啊，但是呢施工是不少，像是在国道二号呢大西向大竹的出口往青浦的匝道是施工封闭了，那东向呢4.2到6公里哦，这里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哎。稍早车流量比较多呢，啊，不确定现在是不是有比较缓解一点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如果赶时间的话，还是麻烦你提前改道，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哈。那除此就哦，现在看起来车流量好像还是蛮多的呢，哈、啊，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4.2到6公里哦，过大竹，因为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啊，这个只剩下1线车道可以通行，车道缩减是蛮多的啊，所以目前呢、啊、这个车速是比较慢。好，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往礁溪呢台九线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工程，请你多加留意。继续往北呢，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所以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是封闭，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清理作业。好，然后呢，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啊，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还有入口匝道在施工啊，所以原本要使用观音交流道北上啊，这个出入的朋友哈啊，你可能就需要稍微改道一下了。邓紫棋这首《11》。

来自邓紫棋这首歌曲呢，啊，这首歌曲歌名啊，它就是写两个一啊，以为就哎什么十一的什么东西嘛，就不是，就是一一啊。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看到中部地区呢，蛮多的施工在进行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4.9到176.5，大雅到台中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啊，南下178.5到180.5啊，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的施工在进行哦，南下的198.7到202.6啊，从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啊，首先在南下的155到158苑里的路段啊，这里内外侧车道有轮流进行钢构的拆除作业，会到6:00。北上的方向呢，首先在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兴外侧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所以中间呢会经过224公里的中兴交流道啊，这出口匝道就有刨铺工程施工了，没有办法行走哦，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92.8到190.6，和美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啊，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51.1到46.8，三鶯到树林之前，还有北上的44.5到42，树林之后啊，一直到过了土城的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另外呢，中和交流道出口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哦、啊，整个交流道还是可以行走，但是因为直接封闭了两个车道，而且呢啊，这个匝道通常啊会有比较大的弯哦，所以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Tyson Yoshi，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

来自周汤豪这首《骂醒我》1:2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呦，最新的是事故传进来，哎，在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的入口匝道呢，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哈，直接就占用在匝道口上啊。目前呢有事故小组赶往现场，在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了啊，这个行经尤其是树林的入口匝道要上这个主线车道呢。拜托减速慢行啊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免事故又扩大了。好，除此之外呢，在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哦，这里看起来，因为单纯的施工，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哇，难得到凌晨现在都1:30了，车流状况还是蛮大的啊。后方是这个有回堵的状况，所以提醒朋友们，如果你在路上啊改不了道了，那拜托可能需要有点耐心了哈。那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可能会比较方便。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这个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大概都是27到29度。哎呀啊，今天是七夕，这个传说中的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哈，会留下相思泪。所以呢，这个天气状况就这样，可能会下雨，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呢？今天是有可能落雨啦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低压带通过哈，水汽会比较多，环境吹偏东风，所以迎风面的北部、宜兰、花莲地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啊，就让我想到啊，我昨天清晨4点啊，要下节目回家骑车的时候，啪，突然就下大雨了哈，害我非常的不知所措啊。所以看来今天啊，还要再多加留意之外啊，事实上在中南部地区啊，也会有比较容易出现啊短延时豪雨，也就是午后雷阵雨的机会哦。啊，那到了今天晚上，随着这个西南风逐渐增强，各地的天气都是不太稳定的，所以。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开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下雨了啊，麻烦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呀。来自福梦和李浩伟这首《破碎的蔷薇》。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往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一节呢，焕然一新啊，我非常的讶异哈。在这个时刻呢，还是很多朋友们啊，在路上南征北讨，对不对啊？虽然说可能有许多朋友们啊，这个即将要结束工作，回到家要好好的休息啦。这个高品质的休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睡觉这一件事情呢，不只是要睡得够啊，这个以成人来讲，平均建议是啊，每天最好是可以睡到7到9个小时是最好。你说九个小时，对于一个一般成年人来说，好像非常的奢侈，对不对？那么至少也要睡得有效率呀，对不对啊？你知道吗？睡姿原来也有可能会影响大脑清除废弃物的效率呢。

啊，这个非常好理解，就是人在睡觉的时候，大脑其实没有完完全全在休息了哈，需要把这个白天形成的记忆整理一下啊。这个常常你觉得睡前想不通的事情，睡醒之后，哎呀，突然就是一点就通，对不对？大脑可能无形在你睡眠当中帮你做了整理啦。当然更重要的是需要清洁你在那大脑里面所堆积的废弃物，把它代谢掉，隔天你才会有清爽的心情，也才会有健康的身体，对吧？不过呢在一个2015年刊登在神经科学期刊有一个研究发现这个研究呢是以老鼠作为这个研究对象，比较了不同睡姿底下的交淋巴的运输效率。这个研究人员呢让老鼠分别采取是右侧的卧睡还有仰卧的这个也就躺着睡以及呢是趴卧就趴着睡觉三种不同的睡姿，然后呢再把这个脑脊髓液把它注入进去，透过这个动态显影的这个磁振造影呢观察这个脑脊髓液和组织液之间交换的情况，交换的越频繁，当然就清除的废弃物的这个效率就越好咯。结果发现一件事情，明显的往右侧这个侧躺的这个老鼠呢，交淋巴运输的效率是优于仰睡的以及趴睡的其他小老鼠哈。所以呢似乎可以推断一件事情，侧睡尤其是往右侧睡似乎对于这个大脑清除废弃物的效率可能比较高呢。不过呢讲到这里你可能就问了，那左侧睡呢这个研究并没有这个研究往左侧睡的这样子一个睡眠模式可能是怕说变数太多了哈。所以呢到底这个如果是发现侧睡这个对于大脑清除废弃物的效率比较好，那到底要右侧睡呢还是左侧睡会比较好呢？目前没有办法判断，而且呢这还只是老鼠的实验，可能还是需要这个在人体上面有更多的这个相关研究也才能够证实。不过呢这个根据经验说容易胃食道逆流的人左侧睡好像通常是比较有助于减缓胃酸逆流。如果呢有打鼾或是有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问题的人呢，事实上经验法则也说侧睡可能比仰睡更有助于维持呼吸道的畅通。那至于有像心脏疾病孕妇或是有肩颈疼痛的人那这个可能就需要依照你个人怎么样子的姿势比较舒适这个来选择你睡觉的姿势，不必为了就是说据说侧睡好像对于大脑清理废弃物的效率比较高那我躺睡比较这个感觉比较舒服，那我该踩这个躺睡的的这个姿势呢还是要卧睡呢，还是可以看你的习惯啦哈。事实上呢有这个爱脑协会这个表示这个虽然说大脑如果长期堆积太多的废弃物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像是失智症或

或者甚至呢哈，会有其他的这慢性疾病，也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脑袋休息不是非常足够，代谢不是非常的干净而引起啊。不过呢，事实上这个像年龄啊、遗传啊、三高啊、糖尿病啊、肥胖、忧郁、缺乏运动啊、社交孤立啊等等，都有可能会是影响失智的风险。所以与其在意到底要左睡还是右侧睡，更实际的做法是维持足够规律的睡眠，避免长期熬夜而且呢，还是要控制三高，非常的重要，养成运动习惯。当然你如果睡眠长期有这个严重打呼，睡觉时呼吸可能有中断状况，或是白天常常不一定白天，我们夜间工作的话白天可能在睡觉，对不对？或者说你必须要这个工作必须要清醒的时段常常会疲倦嗜睡呢，可能就需要接受睡眠评估，好好的睡一觉这个目标先达成，再来研究什么样子的睡姿比较适合自己。

不过呢，这个一般正常人在睡觉的时候，事实上无意之间呢，你就会身体会自动改变睡姿，对不对？常常呢，这个像我自己其实很幸运啊，我自己一个人拥有一张双人床睡觉，没有人跟我抢。常常睡醒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哎，我原本不是睡左边吗？为什么醒来的时候人在右边呢？这还很好理解，滚一滚就滚过去了嘛，对不对？但是呢，更难以理解的是，奇怪，我昨天不是正着睡吗？为什么这个睡醒之后发现倒过来了？难道是梦游了吗？

看到刚刚在这个歌曲之前这分享这睡姿，这个在老鼠的研究实验当中是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大脑废物这代谢了哈。不过呢，这个看到在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快两点了啊，还是很多人啊在夜间，辛苦的工作开车，真的是忍不住，还是要提醒大家，希望你每天都能睡饱啦啊呵呵，真的很辛苦呢哈、啊。现代这个社会啊，好像越运转越快速，然后呢这个越来越多人就必须要这24小时轮流待命哈。感觉现代人不要说在研究怎么样子睡姿更适合自己了，可能睡饱都难了，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呢？好，稍早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4.2到6公里呢，过大竹路段哈、因为内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原本说后方还有这个回堵车阵，现在车流是疏解了哈，但当然呢，经过这个施工点的时候，可能还是会需要会车啊，这个车速还是需要放慢一点点啊，提醒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入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庭伟，我好想你。

吃沙朗牛排啦啊，来自郑英生这首《暗恋万岁》，时间是凌晨的1:54。好，在国道一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汐止外侧路面有施工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42到40.5林口一路段，哎，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都在工程。国三呢，北上的51.1到46.8。啊，这里是三鹰到树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事实上再往南往北走一点哈，这44.5到42过树林到过土城，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就很放

结果一下。来自梁心怡这首《蹦蹦蹦》，时间是凌晨的1:58。要来到2点整，等等2点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连续听到两首歌呢，是南拳妈妈前后代主唱。这个梁心怡呢退出这个南拳妈妈之后，主唱变成了严正岚，送给你严正岚这首《自由国度》。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入口匝道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哦，就占又在匝道口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这个尤其行经匝道环道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小心开车。那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4.9到176.5，大雅到台中是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180.4到182，南屯路段也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那中间经过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就不能使用咯，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92.8到190.6，这里是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膏，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一个玫瑰花耳钩，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你单调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那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4: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5: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4: 嘿嘿，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
6: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

0: 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啊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挤得拢顺顺顺呐。即使呢，这在国道、省道上面仍然有不少的施工，有些施工是这个直接匝道口封闭的啦，像是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的出口、入口匝道都不能使用啊。那如果要需要使用的朋友，像是往北你可以提前从永安交流道驶进侧车道。然后呢继续北上，你就可以从侧车道出去了或者是呢从观音交流道这个驶入要走进来的朋友呢你可能就是继续一直走到高科交流道然后呢再走进主线车道就 OK。有一些路段呢可能是直接这个封闭2-3个车道的啦，像是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4.2到6公里这里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幸好现在是凌晨了这个车流状况是全部缓解但是偶尔还是可能有那种车子要跟你会车的，有没有所以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通过。还有其他呢，像是在国道三号北上51.1到46.8三鹰到树林之前，以及北上的44.5到42树林到土城，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在市区部分呢，台北市这个全员路有落实状况，所以从全员路的行义路到东升路都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复兴北路往南民族东路到民权东路路面有险坡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也就往北部分的车道给往南的朋友使用，双向都有车道缩减，要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神话这首 Free。

0: Gas is gone. You're free.
1: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2: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艺。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片头之前呢，听到、韩国的偶像团体叫做神话带来的 Free。 为什么会播神话呢？是因为最近逸勋看完了一部、跟神话有一点相关的史诗作品，然后改编成了这电影哈，《奥德赛》啊。上个礼拜呢，逸勋事实上就在自己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跟大家聊聊了，到现在我们为什么还值得读古希腊的史诗《奥德赛》啊。当然当时用是比较轻松卡通的方式简单介绍了这个故事概要，不然真要深究起来哈，我也不是文学系的学生，实在是不敢班门这个鲁班门前弄大斧啊。啊，不过呢这样子的一个改编呢、的确让很多人接受度很高，看完之后非常有感觉。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啊，这个我们能够这么浅显易懂的呢理解这一部这么长甚至可能是文词这个词句上面蛮深奥的一部史诗，真的非常需要哈这个前前后后很多的古典文学系的学生啊或者是教授这个历代不间断的做投入的研究，甚至呢也包括那些愿意投入改编用电影让大众重新认识经典的导演和编剧。因为呢比起读书读这个文字啊去理解这个史诗内容到底魅力在哪里，看电影还是比较方便，对吧？当然这个在影坛作品当中不乏有许多把这个经典文学作品改变形象化这个变成这个电影的这个作品们像是莎士比亚其实也有一些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像马克白就有，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承接着上个礼拜逸勋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聊到奥德赛在这里呢逸勋就要提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把奥德赛带上大荧幕的导演，他就是克里斯多福·诺兰。我必须要说这个好莱坞众多的这个导演或者是幕后编剧当中如果呢这个预告片打出这个只要是诺兰拍的电影，好像就有许多观众就开始期待了，对不对？我细数一下才发现诺兰呢他80%以上的电影我都看过了。包括像是黑暗骑士、全面启动、星际效应、敦刻尔克大作战、天能、奥本海默，一直到现在最新的奥德赛，没有一部我有缺席啊。所以呢我想今天呢我不只是以主持人的身份带大家想要认识一下诺兰这位传奇导演，也可能会多一点点小粉丝的视角，带大家从几个关键的面向呢一起重新认识这位总是能够把各种的经典、人性、时间等等呢重新解构之后再重组，然后呢交织出大荧幕上面神奇作品的这位导演，叫做克里斯多福·诺兰。拍电影这个第一个想到的呢可能会想说这导演或者是这个重量的这个影制作人可能是影视学系毕业的吧但是呢这个克里斯多福·诺兰呢他其实是伦敦大学学院念英文系英国文学老实说呢看到这样子的经历我一点都不意外，毕竟他都把这个奥德赛这部经典作品消化完之后然后再把它搬上大荧幕，所以可以显现一件事情他绝对不只是研读分析这过这部文学而已他可是花了好长的时间真正的把它内化进自己的这个脑袋里面，然后怎么呈现出来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但是呢，有这个独特的看法也显示他绝对不只是书呆子。事实上呢，他大学时期啊，就曾经担任过学校的电影社的主席啊。你说电影社啊，所以呢，他们是很认真的分析各种电影的拍摄手法、美学、镜头、台词、意涵等等的吗？说实在话啊，其实就只是学生放放电影，自己讨论，然后呢，看完之后觉得很有兴趣，自己拿着自己的摄影机就开始拍摄。没想到这位这个文学系的学生就因此拿上镜头。但我想可能也就是因为他对电影这个影视作品很有兴趣，再加上他是这个有文学底子出身，所以他的电影这个大玩各种的理解推理讲白一点呢，他的电影里面总是有需要烧脑逻辑推理事实拼凑的部分这个也就是看诺兰电影最大乐趣所在。很多他的这个作品呢，像是《天能》，像是《全面启动》，以及呢最早他玩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推理事实拼凑的主题，是在2000年2000年26年前上映的《记忆拼图》。《记忆拼图》呢，这部电影主角他是失去了形成新记忆的能力。而且呢，他过去所记得的东西有限他必须要靠他身边的照片、纸条、刺在身上的文字来拼凑。

透自己的世界，想办法找出蛛丝马迹，知道自己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再想想看那自己未来要怎么办。就算呢这个主角想出了未来要怎么办，过没多久他就又忘了，他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想到的办法记下来。听起来很绕口，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观众啊跟着他一起好像也失去记忆了，然后重新一点一滴拼凑回记忆，这个紧张刺激感啊，即使电影推出了20几年，我仍然是记忆犹新啊。可是呢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还是蛮泄气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电影它其实是正叙倒叙法交叉一面讲过去的事情，一面讲现在的事情，然后呢一面这个时间线是往这个正向的这个正叙法在走，一面是倒叙法在走，最后接电影是结束在时间的中间点。然后呢你以为这个整个谜底跟着这个主角一点一滴的努力好像解开来了吗？但最后会发现全都猜错了，所以看的真的是很泄气。没想到一位念文学的学生哦这个最后呢拿来这个电影做题材，居然这个叙事的方式可以完全打破我们所有的逻辑思想，这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克里斯多夫·诺兰这位导演呢，很推荐从这一部《记忆拼图》开始认识他。但是这位导演在整个拍摄电影的人生旅程当中，只是想尽办法玩各种叙事的方法吗？其实也不见得。

一个故事有各种不一样的叙事方式，然后呢你不断的脑补不断的脑补，最后跟着小说的剧情啊，到最后把故事的原貌拼凑起来了，事实上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我必须要说啊，如果呢把克里斯多福诺兰的这些电影作品啊全部都变成小说来呈现的话，我真的会放弃，真的是太复杂了。有的呢是梦境一层两层三层不断的这个前进去深处有的呢时间可能会往前走，有的甚至时间可以倒退的走，但是拍成电影又可以让人好能接受哦，这难道就是一个文学系的学生这个熟悉了电影的叙事魔法，所以玩出了属于他的一套电影的叙事方式吗？不过呢他也不光只是玩叙事手法而已哦，事实上呢他是真正热爱电影这件事情的。诺兰呢他在八岁的时候他就拿着自己的 Super 8摄影机就开始东拍拍西拍拍，小时候呢他事实上还拿自己的玩具来当主角在演戏。他从小就发现一件事情，两个画面经过诠释之后剪接在一起可以让大脑产生全新的意义，因此他特别的对影像语言着迷这个长大之后把兴趣变成工作。可是呢很多人兴趣变成工作之后可能又会觉得很疲惫，但没想到诺兰感觉每一次在电影当中又可以玩出新的花样，好像对他来讲拍电影是一个永远都燃烧不完的热情。

不过呢，拍电影这件事情哦，在现在呢，我们是可以拿着手机，拿着平板，在家里啊，躺着看，坐着看，趴着看，怎么样都很舒服的看。而且呢，你不一定只能选择这个传统的好莱坞大片了，甚至现在可能很多人更习惯拿起短影音看什么短剧呀、这个长篇的电影呢，这个一次要两三个小时，实在觉得没什么时间，算了，可能就不看了。但没想到呢，诺兰反而坚持这个拍这个长时间叙述把故事说完的电影，而且呢，他还跟这个现实这个电子数位化，这个有一点点走不同的路线是呢，他坚持用胶卷拍出大荧幕。曾经有这个电影的单位指出这个奥本海默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是用 IMAX 70 mini 的版本哦，全球只有非常有限的拷贝。说这个 BFI 呢，当时收到这个电影的版本的时候呢，是有53卷，大概总长有11英里的胶卷，而它推出这部电影的时间，事实上是2023年，其实也就是三年前，你能想象有这个电影导演还是遵循古法拍出我们所想象的盘带胶卷，然后后制成电影呢？而且呢，摊开诺兰的电影会发现一件事情，他在很多的电影不只是担任导演而已哦，很多的电影他甚至身兼编剧，身兼这个幕后的制作。你就想说，哇，这些电影都是他一个人导演，一个人这个写剧本，一个人做幕后的制作嘛，也太辛苦了吧。其实也不是只有这样子，现在的他当然是一个人可以独当一面指挥百人以上的大剧组哦，但事实上呢，他也很相信一群人一起工作才能够走得久，而这一群人当中一直有一个人都坚定地陪伴在他的身边，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叫做艾

马汤马斯这个女士。两位哦，其实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在大学的时候就一起做电影，甚至呢在这个诺兰还没有拍出第一部商业片开始，1998年追随这部电影的时候他的妻子，当时还不是妻子这个艾玛汤马斯就一路担任他的电影重要制片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他的很多电影制片人除了可能有他自己之外，另外一位就是他的老婆了。他的老婆艾玛汤马斯制作过他的多少电影呢？从记忆拼图一直到蝙蝠侠、开战时刻、顶尖对决、黑暗骑士、全面启动，一直到后来的星际效应、敦刻尔克大作战、天能、奥本海默，甚至是最近的奥德赛，其实都有他妻子的身影。我在想这个讲到这里呢这个绝对有一部电影可以印证他对这个一群人一起工作的坚持是有他的道理的，那就是2023年推出的奥本海默这部电影。奥本海默表面上是在讲奥本海默这位物理学家他的故事这是由传记改编成的电影但其实呢仔细发现这个里面所讲的是原子弹之父的这个他对于物理学的这个推进的贡献。可是呢这个整个物理学的进步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就算他的影响再大，像爱因斯坦这么大，也可能还是需要长期很多的伙伴一起努力，才能够推动物理学的迈进。甚至呢在面对庞大的质疑和指责声浪当中，这主角电影当中的主角仍然坚持自己的意志对于科学还有伦理的问题有自己的坚持，而且呢还做出了自己觉得对的辩证。到最后这个诺兰呢靠着奥本海默这部电影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还有最佳导演，让好莱坞用奖杯这个肯定他的电影质量。在他的有一部电影呢叫做星际效应，事实上这个电影是以太空为主题，可是呢你好像不需要懂太空你不需要懂三维、四维甚至是多维空间，你都可以了解它的这部主题。在看他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了这首歌，应该说听完了孙燕姿的这首《飞瀑而下》，反而让我想起了诺兰，克里斯多福诺兰的《星际效应》。

2:39，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入口呢，上个小时是有传进来说有小客车自撞的异味，占用匝道哦，啊，不确定排除了没有，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那么夜间施工呢，在国二东向4.2到6公里啊，这里是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有工程。那幸好现在凌晨，所以呢，啊，这个车流状况也非常非常的宽松，所以不至于会有拥塞啊。那麻烦朋友们哈，经过偶尔可能还是会有其他车辆跟你一样要一起经过，那就要互相礼让，小心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啊，奕勋把它变成一个像人物放大镜啊，因为最近看完《奥德赛》之后呢，突然觉得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克里斯多夫诺兰这位导演的作品，所以今天想要用各种不一样的角度带大家认识他。今天呢这个带大家认识角度，第一个他是一位文科生，但是呢却对电影怀抱热忱。第二个是让他从小时候就对镜头这件事情感兴趣了，但不是说在镜头面前表演，而是呢拿起摄影机，在摄影机这个荧幕底下记录事情，然后呢借由这个影像的魔法让他说出故事，这样子的一个技法从小就展露了兴趣。当然成为了大导演之后，还是对于这个最传统的电影语言和电影制作的模式情有独钟。当然最后他永远不会忘记一路跟随着他一起拍电影的人，尤其呢他的最大追随者就是他的妻子艾玛·汤马士。还有国外电影的杂志指出呢，诺兰的电影往往需要观众烧脑，高度专注的投入注意力把观众当成故事的参与者，而不是只是被动接受娱乐的人。这跟现代这个速食文化之下感受到呢，看电影这件事情是要尽己所能的休闲，要放松，脑袋放空，什么都不用想，看起来是反其道而行。但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反而呢让这个很多的朋友越来越喜欢他

他的作品，比方说呢，像刚刚歌曲听到孙燕姿的《飞瀑而下》，我为什么说听到孙燕姿的《飞瀑而下》，居然想起了他在2014年所拍的《星际效应》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可能需要了解一个东西叫虫洞，但是你就算不知道虫洞，有三维、四维空间的存在，是多维空间都没有关系，你还是看得懂电影，因为诺兰相信我给你一个很复杂的宇宙，但是你只要跟着我的故事脉络走，这样子的话呢，你应该还是可以接收到我在电影语言当中想要给你的感情，这个可能就是他建立出来的品牌。一直以来我对于电影导演最深刻的认知呢，就是用镜头语言说故事的人啊，在这个时代还有人愿意花上好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逐一场电影梦，愿意奉守着电影最初的语言，用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打磨得很仔细，然后呢深入浅出的把这个导演内心非常复杂的世界让观众呢愿意跟着一起来解读，这样子的一个坚持好像看起来很笨拙，但是对于这个什么都讲求效率的时代，它反而是最需要的这个语言沟通。所以呢留下来的是一种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信任，到现在会变成有一种片名后面写着克里斯多夫诺兰，我们就会愿意走进戏院把时间交给他，然后呢跟着他走进一个未知的世界这个他也相信呢，电影用自己的方法说故事就是最能打动人的方式即使世界在变，也没有忘记最初为什么自己会拿起摄影机我觉得从他的故事当中带走的并不是只有像蝙蝠侠为什么能成为高谭市的正义，事实上蝙蝠侠有很多的翻拍版本，但是他的版本是很有名的，对不对也不只是全面启动结束了我们是否该从梦境当中醒来，而是一个很简单却值得反复思索的道理，环境会变，工具会变，做事的方法也变了，但不论走得多远做得多大，我们都不要忘记自己要成为那个当初自己愿意相信的人和事情，还有那一份初心。这个是我理解之下的克里斯多夫·诺兰，所以也许下一次当你看他的经典电影的时候，也体会一下这位导演他在镜头语言里面的魅力。为什么这么难的东西明明你根本不愿意碰它，你愿意跟着他的镜头语言走，或者是你可以在镜头之外来看看这位导演的魅力，为什么你这么喜欢一个影视创作者，他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启示呢？最后送上来自汪定中的歌曲《故事的最后》。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出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9。一个天桥，省道台76线在西行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清晨的5点钟。那在台74线的双向的21.2到20.4松竹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

亚维莫瑞这首歌曲别放弃你的梦，时间是凌晨的2:57。讲故事的时光过得很快，我觉得这个小时的体感时间好像特别的短哈。等一下来到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陈建年和四弦合唱团《蓝蓝的念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飞影黄世勋。

天，时间是凌晨的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入口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事故小组。

目前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施行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5到158.4，苑里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其中224公里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有跑步施工，不能行驶，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二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同样是国道二号西行大竹的出口往青埔方向匝道是封闭，要请你提前改道了。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So

吴声梅啊，挂 Q 或者怕婆啊啊，这首歌曲的确很适合一起打节拍啊，一起跟着摇头晃脑，摇头晃脑不是打瞌睡那一种哈、夜间工作到现在，母汤度孤啊啊，提振体力，然后一勋陪伴你一起，本来想要说迎战到天亮，但想想不对，我天亮的时候就早就下班了。好了，这个度过到清晨时光，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了啊！

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那当然也提醒你哈，啊，这个夜间开车打开头灯是基本常识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他是张文启 Party 的刑警。

张文琪这条瓜 party 的心情啊，这个夜间工作久了之后，好像这渐渐会觉得，哎呀啊，这个如果夜晚有时间睡觉，谁想要夜生活呢？当然还是很有趣啦哈、啊，但就是说啊，哎，这个休息非常的重要嘞哈、啊。不过呢，夜间工作真的是无聊寂寞。啊，这一节放松一些比较这个董姿的歌曲，然后你夜间开车心情比较这个愉快。好，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2到6公里，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施工，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匝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啊，紧接着我们看到在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啊，还有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但是拜托你哈啊，因为这直接封闭的内侧2线车道其实封闭蛮多的，车道缩减很多，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小心通过。国三呢，在北上的51.1到46.8，三鹰到树林，还有北上的44.5到42，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2线车道都有标记施工在进行当中。啊，那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哦，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也是封闭施工，有麻烦车辆依照。

有来一些董姿，董姿的歌曲怎么可能没有姐姐谢金燕呢？哈，独一无二啊！时间是凌晨的3:26，啊，稍早呢说国二哦，这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有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开放通行了。所以呢，国道二号要留意的是东向的4.2到6公里哦，过大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仍然有工程。好，看到夜间呢，事实上市区有一些施工，在台北市的复兴北路往南，民族东路到民权东路，路面有险铺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南的朋友前进啊，所以复兴北路啊，事实上往北的方向啊，这个是会有双向通行了哈。啊，那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立

仁地下道行驶，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里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知道吗？每8:08就有一次家暴发生，每3天就有一个小孩来不及长大。
4: 不要对家暴视若无睹，面对家暴，你可以这么做。
5: 喂，13吗？我要报案，我家隔壁一直有打骂声，还有小孩在哭闹。
6: 那个，我朋友最近常常不敢回家，身上又有伤，我想他是不是

0: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对象可能是父母、配偶、小孩或手足。遇见家暴发生，请立即拨打113，你的一通电话可能拯救一个家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红花乐团。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时刻呢，哎，这个我想起啊，昨天在这个时刻哈、啊，哇，开始下雨，希望今天不要啊。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啊，今天的天气比起昨天反而会相对比较不稳定哦。好，这个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啊，大概是25度到28度，没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我确认过了哈，这个全台各地几乎没有降雨的状况啊，只有在这个东部、东南部沿海了哈，可能有零星的飘雨情形。哎，那雨势今天说这个天气状况可能会比起昨天比较不稳定，雨什么时候到呢？事实上哦，可能从今天的下半天哈、啊，或是傍晚啊，一直到星期五，全台都是不定时有降雨的状况，因为啊，台湾东边有个低压哈、啊，这个形成哦啊，这个未来呢，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台风。但是啊，这个不管它会不会成为台风，低压就在门口了哈、啊，所以呢，像南台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的几率。哎，这个北部地区、宜花地区整天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甚至是雷雨哦。所以今天、明天一直到星期五，记得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而且这个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环境哈，中南部以及东南部的山区这个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午后雷阵雨哈。哎，这个开车遇到下雨就一定要多加小心。那么礼拜六、礼拜天呢、雨势就会稍微缓和，但是呢，中南部还有东南部也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偏西南风的关系，仍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什么时候啊，这个雨势呢，天气状况会比较稳定一点呢？可能到下一个礼拜一啊，这个太平洋高压渴望在下一个礼拜一，甚至下一个礼拜二、礼拜三啊，会逐渐的增强，那么可能就会恢复成为比较典型夏季稳定的天气形态。我感觉今年的夏天好像蛮常说，哎呀啊，有这个午后雷阵雨的哈，所以呢，防晒要做，水要喝，然后也要记得携带雨具。林家谦这首《记得》。

林家谦的记得，突然要提这个持续提醒朋友们要记得今天是七夕啊，跟这个老婆大人啊，或是另一半来这个表示一下感谢之意啊。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这个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40.5公里啊，林口一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1.1到46.8，这里是三鹰到树林，还有44.5到42，树林到土城，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的方向68到72，龙潭到高原，啊，内侧两线车道有标记工程在进行。还有在南下64到65.2，过大溪，啊，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不过话说，一年的情人节好像也很多哈，对不对啊？从2月14号情人节，3月14号白色情人节，而且七夕啊，能够用什么样子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感谢或者是爱意呢？最传统可能买束花，买个蛋糕啊，或者是晚餐便当加菜。这可能啊最暖乎乎了，来自邰正宵的歌曲记得要想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体力很重要，不要疲劳驾驶啦。这个累了，要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喝个水，上个厕所。但不知道你多久休息一次呢？好，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89公里哦，说过新营之前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呢。这各车道朋友们，麻烦朋友小心闪避。宋念宇他最近发行了新专辑《以为你还在》，这首歌曲叫做《记得忘了我》。

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叫 Bad、啊、是 B-A-D 那个不好的那个 Bad， 不是那个、哦、工作好累哦，好想回家躺床睡觉的那个 Bad。 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好啦、啊、希望你赶快下工就可以回家好好的休息。那么今天一整天也希望你可以度过愉快健康美好的一天。明天星期四啊，一样夜班工作的朋友，我们就持续夜间加加油打打气啦。明天见，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的289公里新营之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麻烦你小心闪避了。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林口一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这里是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南下的198.7到202.6，这里是彰化到埔盐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兴外侧车道跑步施工，那么中间经过的中兴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因为跑步工程暂时施工封闭，也麻烦改道行驶。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6线的西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施工封闭，以及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的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也是全线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咯。

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在北部、东北部、东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有一些地方哈雨势会比较明显，特别是南部地区有的地方会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第一名已经有到31度啦，主要彰化好几个乡哦，现在都有至少有30度哈。台中的潭子、新北市新店、树林、台北市北投、

哦，江辉的歌声我爱你啊，无法度今仔七夕啊，你今天会听到各式各样的情歌哈，练耳康肯定也听出来呢。我想讲情歌跟我无关系，总是七夕嘛吼，我学鬼节安尼啦哦。哦，4:1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在国一北上289公里新营前中线有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注意起来哦。然后在国三北上树林入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目前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哈。经过的时阵爱注意哦。路况老师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来自曹格所演唱的歌曲《爱转动》。
1: 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2: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来哟，已经4:1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有事故点，在国三北上树林入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这个还在处理当中哈。所以经过的时阵，爱。

塞吉亚，以及国三现在是封闭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所以往台64跟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哦、要特别留意哦，拜托拜托。那在北上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以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哦、然后在南下的话，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以及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南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中、哦、注意起来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这真正是阿公阿嬷时代的情歌，很古典，很优雅。

哦，这真是古早味的情歌，吴俊怀老师的歌曲《可爱的花蕊》，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一句“我爱你”，但是那个歌词里的在讲对对方的感情真的好深了、哦、哈，一种不甘不舍，哎呀，真的是非常高的境界哈、哦。不同年代啦，大家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哈、哦。那、啊、如果现在哈？这个应该孙子辈的了哈，表达的方式直接说可爱，但是听着听着就觉得哇，觉得一顶就碎呢哈。

哦，心动指数百分百，周杰伦《可爱女人》4:26了。今天这个日子特别适合表白。

那已经4: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林口入口匝道这边自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一北上新营前中线本来说有轮胎皮，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看来轮胎皮家己保护宽宽的家己走啊。好，重点是这边没有轮胎皮了。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外线要注意哦。然后北上还有林口一的外二线。以及国一双向造桥路段内侧有作业哈。然后北上南屯内侧这边，南下在丰原的外侧，以及大雅到台中也在外侧哈，还有台中到南屯内二侧都要注意耶。那另外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也要留意，然后彰化到埔盐这里内三线施工中哈。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呀。然后北上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一样哈，无法通行。北上还要注意和美的外二侧、南投到中心外侧。那南下的话，院里内外侧是轮流施工哈。国三施工的点要搁五哦，在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还要过树林到过土城也在外侧两线施工。那南下的话，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哈。以及目前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是封闭当中。

0: 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内侧，然后蓬山隧道也在内侧，雪隧是南下内线都在施工，还有目前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也有工程哈。好，再来国二东向，再过大竹这边内三线施工中，也是要注意哦。路况了解，当播充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真的很适合打瞌睡虫，非常直接的表达七情玫瑰花啊，就是借由这个古典哈、哦，我真的觉得哇，好提神呐、啊，要比古典是不是哈？哦，这首歌保证你困不起呀、啊。好啦，口水应该擦一擦。目睭爱记得背后金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

那已经4:44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目前哦，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是封闭的，要注意避开。而国三呢，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这边也是无法通行哈。以及国三目前呢，在北上的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还有中兴交流道出口匝道，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一下，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最近在美国有一位英国籍的车手叫格林，然后他创下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也就是说他驾驶的车子不是一般你加的那种油，他用的是氢能引擎。好，他驾驶的是氢能引擎车，氢是氢气的氢哈，好，然后你知道他最后刷新世界纪录时速多少吗？大约653公里时速，真的有够厉害，而且这个驾驶今年64岁了。他这个刷新纪录特别挑的是美国犹他州哈，有一个岩滩这边说号称全世界最佳赛车的场所，这个从远古湖床遗迹形成的岩滩哈，形成的岩滩，说地表的摩擦力跟因为在地是属于沙漠的非常干燥气候，说这边特别适合挑战那种极速挑战哈。他上一次刷新记录是在1997年，当时他的驾驶的是这种喷射车哦。他那时候的记录呢，突破了音速哦，车速有到1227，所以我们以前最紧张的喷射机啊哈、哦。那现在今年他是就是用这个氢能引擎车哈、哦，好。不管怎么样，不用到1000多啦，653斤驾驶望尘莫及了。

哦，这首歌就叫跑车 Sports Car。现在时间4:50啦。啊，你现在开车伫倒位？重点是目睭袂通拧起哈。

0: 哦，来自潘宇谦《最远的距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和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5了。目前在国二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三线在施工哈，来到这边一定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车道的变化哈，拜托拜托。那除了国二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啦哈，一定要来到施工现场，那么就来背后金哦，千万不要全然相信你的辅助系统，拜托哎哈。你三个没搬的时阵吼，车嘛是会忝哦，一定要注意哦。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去平安哈。来，刚刚讲到说国二还要注意一下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哈。细节哦，

0: 哦，这是曾伟忠、郭婷云所合唱的歌曲《明仔载的星》。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最新通报哦，北上288公里，新营的内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在外线，还有林口一的外二线。而国三呢，目前是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哦。以及国三在北上三鶯前到树林前，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都在外侧两线施工。南下则是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要注意哦。国二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这里内三线持续有工程。国五目前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哦，还有头城出口的外侧这边也要注意，以及北上雪隧的外线，以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工程。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哎，5:04喽，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在北部、东北部、东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南部哦可能会出现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哈。哦，目前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已经有到31度啦，彰化好几个乡埔心、秀水、花坛、西湖哈都有到30度。另外台中的潭子、新北的新店、树林、台北市北岛也是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

哦，丹奴也管下水盐，好、哦，哦，这个今天是七夕哈、哦、，OK， 为人要求盐，哦哦，以前呢，那个台湾民俗里面呢、啊，就是在婚俗里面那个要撒那个铅粉哈、哦，因为铅的那个台语就是盐哈、哦，这取那个谐音啦啊、哦，今天呢、哦，为人是过七夕啦，啊，为人是安尼哈，七七。心有戚戚焉呵，不要紧，家己一个人嘛是过啊，真快乐安尼啦吼。我感觉平安就好啦。五点十分哦，来现主席在路况方面哈，哎，国一北上288公里新营的那一线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以及国二现在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因为内三线。有工程来到这边，好几个车道都在施工，把注意点要背后跟注意现场的情况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哎呀，也是一首跟缘分有关的歌曲，很经典，很秋天。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5:16哦。尽管我是雅玲，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另外还要留意，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288公里新营内线有掉落物哦。

有，我们要来讲一下来自苗栗院里的报道。你知道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在做食农教育哈，然后呢，特别是亲子活动里面，许多爸爸妈妈在暑假的时候会带孩子，然后去接近大自然，或者去参加食农教育。然后苗栗院里农会最近就把教室搬到

里边哈，让小朋友来玩泥巴学插秧。你讲玩泥巴了个二哦？对，我跟你讲，现在小朋友一开始哈，真的，你把那个孩子然后带到田边，跟他们说哦，我们来玩泥巴。很多小孩不敢，一下子会愣在那边哦，因为呢，从他从小出生以来，都是有穿鞋子的，没有打过赤脚在外面走路，所以说小朋友一开始是需要哈、带领他们的。还有你说那个插秧，哎呦，那这些那个插秧真的很辛苦，你要弯腰啊，啊那鬼摆乐乐等对吧哈？但是对孩子来讲，这真的是太好玩了哈。

所以哦，你也可以就近去了解，因为现在蛮多社区啊，或者是农会哈、哦，真的有这样一些活动。你看，让小朋友然后亲自走进那个泥巴，就是那个水稻田里面都落狗埋啊，然后呢，他还要去插秧。哎呀，那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让他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哈。

这是陈慧敏所创作的歌曲，叫做《天顶什么在飞》。哦，都说叫小朋友不要每天都盯着那个三 C 产品，但是你要让他有别的吸引他注意力的、哦、事情啊，对吧？哦，我们唐东勇讲的啦，哦，把他带出去看一下大自然。现在有一些学校在推动，就是说每一天你只要十分钟的亲子时间。就是关三 C 的时间，十分钟就好了哈。哇，叫你半个小时，可能大部分人做不到。十分钟内在家里边，大人小孩通通都不要看三 C 产品，哎，当气矿买哈，那十分钟嘛，也这样这就得待机哈。

哦，这首韩文歌曲也是相当欢乐又亲子在一起的感觉，好，白日梦所演唱《执子之手》。

好，现在时间5:2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288公里，新营内一线有掉落物，刚通报不久，注意哈。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已经5:32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五，国五在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哈。然后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也有工程。在北上雪隧的外线，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外线施工。那南下雪隧是内侧有作业哈。哦，再来国二啊，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这边要特别留意，因为内三线都有工程。国三呢，目前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这边有工程，然后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以及三鹰前到树林前都在外侧两线施工。南下还要注意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哈，以及过大溪外侧两线也有工程。再来国三北上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通宵交流道的入口匝道

0: 都是封闭的状态。好，北上在和美这边外二侧也有作业，然后南投到中兴是在外侧施工，南下苑里这里呢内外侧轮流工程哈。而国一双向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然后北上南屯的内侧，南下的话大雅到台中外侧，台中到南屯内二侧，还有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以及彰化到埔盐内三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哎，而国一北上林口一外二线这边工程也还持续哈，以及北上过汐止外线也有作业啊。哦，倒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新营内线掉落物，现在已经解除了。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空间，对你依然想念。想念可以很简单，珍惜却需要常常被提醒。亲爱的，别忘了我在你身边，存在感是爱。
1: 那次是讲着家远距离，这是现代爱情常出现的一种场景，对不对？因为工作，因为很多情况要分隔两地呀、啊。哎呀，虽然牛郎织女是古早时代神话故事，但是其实也蛮符合现代生活的一种状态。5:39了。

0: 张信哲加上庾澄庆，爱转动。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哦，已经5:4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哈，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五都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但我们来讲一下一位日本的抗老专科的医师，他有提出了一个这样提醒哈，因为我们现在会看到各式各样报告告诉你，如果你要抗老化可以吃什么，但是他说其实除了吃什么，更重要一个诀窍就是你怎么去料理这些食材，说你料理的方式就会决定你是否真的就是对这个抗老化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哈。在烹调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就是会促进老化的叫 AGE、这个成分呢就是在不同的烹调方式里面它的比例也会不一样，尤其高温烹调的方式就会大幅增加这种促进老化的 AGE。 所以他的建议是说你在煮菜的时候难道说煮菜煮菜，可是这年头有各式各样，今天煮炒炸哇，实在是加红火哈。但是如果说你是在高温加热的时候，那这个食物中的 AGE 它就会迅速增加，所以呢避免在烹调里面增加了很多这个就是会让我们容易老化的这样一个成分哈。所以比起炒或者是炸，建议用水煮、炖煮或蒸会更好。好，这是料理方式哈。我们来讲一下那个马铃薯好了。如果是用水煮的马铃薯，它的这个 AGE 的单位是 KU 哈，17 KU 这么低。如果是自己在家里面炸薯条，用炸的就已经是694 KU。如果是在素食店的薯条，说高达1500左右这样 KU。同样是薯条，你做的烹调的方式不一样，因为外食大部分都是高温烹调哈，所以同样一个食材啊，但是你烹调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建议啦哈。当然前提，不管是像海鲜呐，尤其像海鲜鱼，最棒最棒的，最能够吸收到它的营养，用蒸的方式是最好的。但是啊，有的人就发现，那前提是你买的鱼要够新鲜，对吧？哈，啊，如果不新鲜，为什么那么多鱼？你会在外食的时候看到它会比较多油炸的啊，哈，煎的啊，哈，这个有时候跟新鲜度哈

因为如果你真的要拿来蒸煮的话，那个新鲜度一定要够，不然有一个臭起米，对吧？所以我们说外食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很难去选择，或者说哎，我不爱，我要健康一点，有时候外食没办法挑，对吧？那我们讲说，如果你有机会在家里面自己煮或在家里面吃料理的话，尽量用蒸的、煮的、炖的，绝对会比煎的或者是油炸或烤都来得更好。

哦，临沂搜寻为关键阿米萨，好，这也是用一种歌声来表达情感的方式哈。然后来讲一下，就是现在因为什么网络啊、手机啊、各式各样的一些交流平台，架你啊贼这么方便哈，所以你要认识新的朋友，你要找到对象，也许他机会是比较多。那你有没有想过，勾扎时代没有手机的年代？以前的人要怎么谈恋爱？

连接触的机会都不容易，对吧？哈，有一项啊，哈，那个从古到今绝对不会变的，那就是用歌声来吸引对方，哈。不要紧，无手机也不要紧，听我唱歌来噻。来，邵大伦的歌曲《来小宝》。

哦，这小宝真的会当唱闺蜜哈。走的也是比较古早味路线，张宇加上小 S， 傻瓜与野丫头。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北上新营内线原本有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都还没有解除哦。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留意外线，还有在林口一的外二线都还在施工。国三北上三鶯前到树林前，以及过树林到过土城，都在外侧两线有工程。还有国三南下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施工中。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二依然要注意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三线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受到这个低压带的影响，而在北部、东北部、东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其他地方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南部地区哦，说有一些地方会有短时间豪雨发生的可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第一名里彰化埔心31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啊。而今天在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特别是南投、云嘉南、屏东有到36度，彰化嘉义县是黄色灯号，也有到34度啊。

0: 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来自告五人远距离恋爱，距离有不同的方式，有的是物理的状态，有的是心理的因素。空边座，如果只是形体上距离比较远，那现在科技真的可以弥补。但是如果是心理，哇，我看赶紧看破找别人哦。6:11了，来，目前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拿下304.8公里过麻豆的外乙线有轮胎皮哦，爱注意哈。还有在台15线宝斗错前以及台64线这边，敦柱间 ，OK 好。还有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因为七夕，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你知道他一年只能相会一次，对不对？这算是非常远的距离恋爱，但好歹人家一年还有相会一次啊。现在在网络时代，我们看似离得很远，但是又觉得好近哦，因为一切都可以透过虚拟来感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6哦。几分钟前通报的，在国一南下304.8公里过麻豆，外线有轮胎皮哈。哦，除此之外，先前比较多的国道上施工纷纷排除，然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哈。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农业部推出了台湾花生的标章，那仅限100%使用国产花生的产品才能够申请。不过呢，这个第一波开放的哈，是只有是用肉眼可以直接辨识花生，也就是说看得到花生原来的样貌哈，花生糖啊、调味花生等哈。那如果是属于深度加工的花生酱、花生粉、花生油，这个目前是还不在这个标章的范围之内哦。好，至少以后，因为在我们的花生哈，除了台湾产的，也会有国外进口的。好，那我觉得不管是哪里的，大家选择标准不一样，有的人只要便宜就好，那有的人坚持哈，一定要用台湾的哈，想说这样比较有信心哈。我们台湾农特产品的品质是真的很好，那所以说现在有这样的台湾花生的标章哈，还会有防伪的标志。目前第一阶段只针对看得到花生原来样貌的，就是这个花生糖，然后调味花生是适用的，花生酱这是

第二波哈，还得等一下。这首日文歌曲很可爱哦，叫花生酱的秘密不知道花生酱到底会有什么秘密

来自吴思贤的歌声还得是你。6:25喽。哦，今天是七夕，这个七娘妈哈，在今天做最狼拜啊。那在台湾的一个传统的信仰里面，认为七娘妈呢是守护幼儿的神明。所以不是只有爱情啊，亲娘妈也是妇幼女神。而今天呢，其实除了亲娘妈的祭祀，亲娘妈的庙会非常热闹哈，还有一个神，他的这个地方也是就老人哈，给那里月老庙一定就老人的啦哈，很多人还是要来求一下姻缘，对不对？

张慧玲诶，怪声怪闹到沙港，好，你要去求月老，请他帮忙，好歹给个具体目标吧，哈，不能说只是说，哎呀，希望求个姻缘，那你怎样地被什么款的对象？但是我曾经印象非常深刻，月老庙里面看过一个好厉害哦，他呢真的想很仔细，然后把自己的那个对对象的一个条件要求哈、哦，他怕忘记，所以拿出一张 A4 的纸，你知不？哈，上面打字打得满满的。等他念完，我心里想说，月老会不会说来来，往你来坐我的位置看看，你哪这样搞？

0: 已经6:31了哦。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新的路况提醒，弄你台北市，台北市的和平东路二段往西，建国南路二段之前哦，留意中线车道有公车抛锚停在这里啊。再来，台北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内一线有纸箱掉落了。而先前国一南下304.8公里过麻豆，外一线有轮胎皮掉落了。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起。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座樊选豪说，
2: 这一部车辆及停车旁边路口位于规定减速，碎尸原厂并于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1: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像是在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
3: 好了，警察，来，站，站，
4: 好，没有，
3: 我们叫什么名字？
5: 等一下，我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拿刀，
1: 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6: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2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令警方发现谢贤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1: 警察执勤的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

0: 拒检逃逸以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依法适当使用警械，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以及民众权益。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以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以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能力，以确保员警与民众的安全。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1: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2: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长训，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竞机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力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近年警政署持续的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的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的运用，分局也持续的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以及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的维护辖区治安以及交通安全。台东警分局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的作为，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落实取缔交通违规，防治毒品侵害，以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
5: 哦，已经6点37分了，目前。好，路况方面哈，台北市这里原本和平东路二段往西，在建国南路二段前中线公车抛锚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还有国一南下过麻豆外线林纳培代际也已经解除了。
6: 飞向你，
7: 飞向我，
6: 航班动态
8: 一手掌握。
5: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9: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9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七大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障碍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

0: 哦，来自刘耀文唱的《耀眼的你》，6:42啦。尽管我是雅玲，很主席，在台北市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呢，内线有指向让李家注意起来哈。好，先前因为一些施工点都纷纷告一段落了哦。那目前来讲，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还行 ，OK。但是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通报的话，麻烦卡点位一下哈，0800-000-123。哦，今天是七夕，每次到了情人节，我跟你讲，也是诈骗集团的那个旺盛的营业时间。先说啊，今天很多人如果陌生人哦，是要跟你变成好友，还是传讯息给你，你把揪在背后金嘛。要牵手之前呐、啊，家己的钱够好势哈。
1: 恋爱刚从低，聊天会整人，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你是一艘船，让我晕了，没办法停着，那就跟着沉。我很爱你，但我不敢讲，和你共度余生，哦，我不敢想，催眠自己。

叫你生宝贝，如果可以我们一起生宝贝，想用我所有的爱像着吃饱费，哪会不要害臊先卡位找位置，坐好 like this my baby way， 这个预约是下辈子，因为这次没法给你承诺 my bad。 Hey， 共组一个家，生了一个他，并不像是我又写了几个八。 Hey， 开口说的话会是什么话，是什么语言，怎么回答他，哼，真的太可笑吧，房贷堆成的鹊桥啊，只是不想搞砸，让这誓言成了笑话。虽然只想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让你成为我的牵手责无旁贷，但我们生错了时代，来世界。

感觉有一种超时空的这种爱情故事哈、啊，荣邦加上丁佳慧砍球，你别砍球进京哈，先确认一下，真的有这个人，还是他只是用一张相片来给你怪啊？好，已经6:47了，国一现在有最新的一起事故通报啊。在国一南下8:03汐止前，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已经有通报处理。目睭的背后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国一南下8:03汐止前，务必留意外线有追撞的事故，刚刚通报了。以及台北市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内线纸箱还掉在这里呀、啊。

每一个人运气不一样，有的人期待是爱神找到你，也有的人期待灾星呀，光阴来弯刀。来讲一个让大家沾沾喜气的新闻，来自比利时，就有这样一个报道，有位比利时今年才18岁的学生，他最近呢，因为他去打工哈，他是在一个老建筑这个施工的这样的地点，然后他来打工，原本只是要挖下水道的管线，哎，挖着挖着，哎，突然觉得，哎，有个什么哈，他一开始以为那大概是钱币之类的哈，他以为是1欧元的硬币，但是当他们开始把它挖出来的时候，哦，首先看到一条金，一块金条啊，然后呢，继续再挖，哦，不是只有一条，就你知道他们挖出了哦，价值，如果他们挖出那个黄金好多块，换算成台币大概3.3亿。

员。哇，哦，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啊，接下来发展呢，哈。在比利时，他们的法令是这样规定了哈，所有人有五年的时间提出认领，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黄金是谁的嘛哈。那个旧的建筑是在19世纪末，在人家豪宅的地下室的墙壁里面。好，那所以不知道到底是谁所有，只要在五年的时间里面，没有人提出说这是他的所有权哈，没有人主张所有权。那确认这个黄金也跟犯罪活动没有任何关联之后，依照法律就由发现者跟房产所有人共同分配。哦，听到也觉得等个五年哦，搞不好哦，他就变成亿万富翁了。是说那家喝康随便一挖就可以挖到金条。

哎，再过几秒，6:54了。现在在国二有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二西行7.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哦，这边有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哈。务必留意国二西行7.1公里过机场系统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二线，嘿，倒是国一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8

2.3公里汐止前外线有锥状的情况，现在也已经排除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澳洲哈，最近有一个科学团队，他们呢提出一个新的关于鳄鱼的研究这样的一个报告。他们说呢，鳄鱼啊，虽然我们现在都说鳄鱼是冷血动物，但是大约在6600万年前，其实在那个时候它原本是温血的，只有在那个时候开始逆向演化变成冷血代谢。也就是说，他们提出来观点说，鳄鱼的远古祖先啊，一开始并不是一直都冷血的，他们有温情的时代，哈，只是后来要因应环境的变化，要生存下来，只好变成冷血动物啊。OK， 因为以往科学界一直都认为，哈，鳄鱼这一只的演化系谱从头到尾都是维持着冷血的特征。但没想到他们现在发现哈，说鳄鱼是因为受到环境的一个变化，为了求生存，因为代谢变慢，可以让他们在水里边呢闭气潜伏更久，它可以精准的伺机来伏击它的猎物，甚至可以在水面下持续压制对手，一切都为了生存啊。哎呀，对，不过这个演化真的蛮厉害的哈，可以从温血变成冷血。

哦，关于鳄鱼，很多人都说鳄鱼的眼泪，就是它明明如果是冷血动物，它为什么流眼泪？不过有时候不要想太多，它流眼泪不是因为感动。不过话说回来，鳄鱼的眼泪还不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我觉得那个惊悚指数最高，如果可以放在那种恐怖片里边，那出现的应该叫鳄鱼的微笑吧。当你发现一只鳄鱼对你微笑的时候，哎呦，你会不会很想赶快脚底抹油光给你酸？好，已经6:57了，那待会7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那最后呢，播的这一首歌是一首外文歌曲，那它的标题很有趣，叫鳄鱼的 Tango。 好，鳄鱼跳 Tango 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跟它共舞吗？远远的看，还是如果有科学精神的就来研究一下，为什么是跳这种舞呢？祝大家出入平安哦，唔通等到口气啦哈！我是阿玲，咱明仔再空中再会。I want to choose the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大华系统到五堵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0公里啊，而在五堵到汐止南向这边是不到50公里的车速啊。而目前在国二西行7.1公里过机场系统，因为有3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内。台南市的府前路一段173号前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啊。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内线纸箱还是掉在这里哦。还有到了7:30的时候，台61线旗顶到房里，还有台72从后龙到狮潭哈，这边有工程要进行啊，待会7:30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从冈山交流道路间有机车误闯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宝。Good morning，
2: 高叔。
3: 阿木盖。
1: 还有阿修。
2: 早安，
3: 老炸。
1: Bonjour。
0: 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搞早，大家好，爱好欢迎收听阿公盖屋里呢，咪咕咪声，暗走搞早。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好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好的，今天呢是2026-08-19 8月19号，今天是礼拜三，上班五天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就是心情转换日了，在两天又可以迎接周休二日咯。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哈，你看8月19号，然后呢明天8月20号了，8月20号呢对台东人来讲的话呢，就会知道有一个大事情，就是台东博览会好最后一天，2026台东博览会哈，7月3号到8月20号，哇哦啊，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很快就过去了。你看那到底呢哈，您有走过了哪些的主题馆呢？23个展场，对不对？啊，9个主题馆哈，非常非常的多。那当然里面呢，哈，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朋友呢，来到台东，好，外县市的朋友来到台东，看到的台东博览会，好，任何一个哈，他们去的一个主题馆，或是参与的一些活动或体验，他们都觉得说，哇，超乎想象哈。跟他们以前所想过的那种博览会的感觉展示的或者是活动非常喧闹的很不一样哦。是是是，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到，我相信朋友们也感受到了、这次呢整个就是让大家真的可以显现台东的慢生活，慢慢走慢慢逛，然后那个动线都设计的非常的好，让大家又有可以去看的可以去逛的，有静态有动态的感觉，然后呢还有休息区好，都为大家准备好了，就是走走逛逛累了就可以休息一下，不急不急，真的是慢活的经济，慢活的概念哦。不过呢，也很感谢所有参与的人员，真的蛮多的哈，他们都展现了他们的超能力哈，超级能力，不管是导览啦哈，或者是在现场啦做一些说明啦哈，或者是呢现场服务的人员啦，包括呢哈，哎呀，穿着像比如说我们在旧站这边哈，有这个就是显示我们的铁路文化。铁路从以前到现在呢，经历了什么，产生了什么样的经济，产生了哪些的作物啊，哈，给大家经济生活的改变，大家就了解了哈。好，然后现场呢也有这个穿着，这个铁路人员的这个服装的，真非常的非常的啊，能够融入情境哈，让大家啊，也谢谢他们的努力啊，服务人员的努力哈，来感谢大家的超能力呀、啊、哦，2023年开始筹备到现在2026年呈现的美好的台东博览会的成果，邓紫棋的超能力。每个人都有他的超能力，超能力的意思呢，就是跟别人呢来说的话呢，是有自己特殊专长的

好的，天气好不好呢？哎呀，现在台东天气很不错的啊。那么就整体来说，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呢？

来都会有湿哒哒的下雨的机会哦。好，那尤其呢就是明天午后呢，中南部地区要严防大雨哦。还有呢，今天也是开始要注意有大雨的地方。好，整体来说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资料说，今天19号低压带或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尤其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到明天20号呢，就是明天20号呢，西南风增强，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哦，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都要注意。至于台东地区，台东地区呢，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10%，气温26到33度，感觉舒适到闷热。

好的，整体天气来说哈，台东地区不错了哈。好了，但是哈，今天还是有下雨的机会哟。就找全台来说的话哈，那么在台东之外，其他城市角落收听的好朋友们要注意哦哈，下雨天大家准备好雨具出门。享用早餐的朋友哈，感谢大家了哈，感谢所有的哈，比如说呢，我们在家里面呢，好，我说周边的大家哦。如果是在家里面享用，感谢家人更早为大家准备早餐的心意，爱的早餐一早就可以享受到了。那如果是在早餐店购买，或者就是在早餐店享用的话，你要知道说早餐店是更早起床为大家准备，对不对？那然后准备这么多，我们可以这样选择，这是不是一种幸福呢？是啊，好了，不管说哈，这个家人帮你准备的呢，哈，是什么样的早餐，那份心意啊，我们都应该说谢谢你。是一早呢，我们就要知道哈，我们是有那个甜甜的幸福的哈。好，来 ，Candy 的祝福给你，许雅涵所唱的歌曲哦。开车的好朋友，开车的好朋友，台十一线、台九线南回公路目前都很顺畅，往台东市区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慢慢增多车辆，大家开车注意行车安全。

好 ，Kitty 的祝福一样的朝我们的梦想前进哦。今天大家一定有自己美好的收获的哦。好，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学台湾族语喽。部落随身听。

0: 大家来学台湾族语。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古流斯，欢迎来学台湾族语。有时候我们看到小朋友在乱跑，我们都会跟他说小心，会马加你，小心哦，会马加你哦，会跌倒哦。马加你就是跌倒，马加你跌倒。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杜佳慧演唱的马加你跌倒，马加你跌倒。
1: 小心小心，不要马加你了，不要跌倒了。好啦，那跌倒呢就是拍拍呢灰尘，然后怎么样再站起来。好，谢谢我们学的台湾族语马加你跌倒。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轻快的旋律陪伴大家 ，Twins 的 Samba， 7:27，开车的好朋友，我们现在呢在海岸线、在纵谷线，还有在南回线的部分呢，全部都是很顺畅的喽。好，往台东市区就是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大家开车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好的，朋友们哦，我们呢，这个。森巴的舞蹈呢，有没有让你想到台东博览会的什么？哎呦，就是我们的这个六日的哈的彩街啊，对不对？哈，彩街、游街的马戏表演啊等等啊，非常的热闹啊。不过呢，今天呢19号，明天20号，最后两天喽。哈，那么周六日的马戏团没有了，上个礼拜就最后一场了哈。好的，大家还是要把握时间，那也欢迎来到台东的朋友们，好好享受美好的慢活的台东生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晚开始雨势渐增，明后两天降雨最旺盛，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山区需防局部豪雨，要一直到下周一水汽才会渐渐减少。另外，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目前已经形成热带型低气压，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沙德尔，后续路径仍待观察。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以及15名经营高层，向法院求处法定最重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本片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六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3: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1、2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2: 检察官清查致癌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北市市民高架昨天晚上发生火烧车案，一辆行驶往西方向刚过建国高架路段的自小货车突然起火燃烧，所幸罗姓驾驶发现车辆冒烟后停靠路肩躲避，并报警求助，车辆随即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涉水扑救，现场无人伤亡。刑事局携手泰国皇家警察破获主联邦筹组的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逮捕张姓主嫌等20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等罪移送侦办。记者日兰星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办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期间，查出诈团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票，以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虚假回程行程单，以规避查验出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具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男子为控盘首脑，招募成员赴柬埔寨冒充中国公安诈骗大陆民众，造成4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2亿元。专小组执行三波查缉，陆续拘提张姓男子等20人到案。
5: 专案小组于今年2月至4月间执行三波查缉，成功瓦解该黑帮境外诈欺集团，共查获张显等20人到案。查扣犯罪不法所得新台币306万余元，泰达币10600余颗，汽车2部等财物及大批证物。
4: 林汉龙进一步表示，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其中控盘沈姓男子及旅行社林姓负责人遭法院裁定羁押。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华信利荣航空因花莲航线载客率不佳，申请停飞高雄、台中及台北往返花莲的航线，目前审查当中。有民众担忧会影响花莲的交通，铁道局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完工后，未来每小时可增加到78班。记者杨欣报道。
6: 根据交通部统计，2023到2025年，国内线台北花莲载客率只有 36%， 高雄花莲 37%， 台中花莲 44%， 三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50%。而铁道是目前西部往返东部的重要交通方式。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花东双轨电气化工程第一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并预计119年完成总共3阶段的工程，并全线通车，到时候花东班次将增加。
7: 可能将来就是或许就是它的配套可能车辆嘛，或者运量如果提升，它就才能够大家想象可能就会有那个

0: 刚才讲，他们可能一小时可能会增加七八班。
1: 另外，有民众担心花莲航线停飞可能影响灾害应变，交通部表示，维持生命线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将随时启动陆海空疏运，请民众不用担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要到台湾啊！在落船之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2: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袂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2: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佮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佮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可是讲你若要较济，佮有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佮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不就好加载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平健康福利馆。

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加油打气鼓励，哇，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哈。开车让我 BB 安全好心情哈。啊，对，那如果是同学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听到家人的叮咛，这个时候一定觉得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喽。好的，如果想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然后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哦，就可以我看到而已哦，然后呢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呢为大家来做传达哟。好，来哦，这个之前休假两天哦，现在回来这边之后看到好多的好多好多好多的留言。好，那我们尽量赶哦。好，不过呢好，如果说今天没有这个为您传达完成的话呢，那就明天继续了哈。 OK OK， 大家耐心等候了。好的，来看看有谁的留言呢。好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哈，好，接下来这边呢就是朋友们，因为留言很多哈，现在变成说要马上看，马上就要赶快说。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哈，就是要问候，十三家族，好，思念的哥哥，好，赖玉凯、土狗，还有呢，好，音响马爵、小慧、妹妹、千金、梅林，好，现如小金、小轩，调查课最帅的红林，好，两尺大地哈，小猫东城少年笑脸当阿哲，十三对你们的想念不曾改变，时间过得真快啊。好了哈，我思念的人呢应该是快回来了吧哈，加油等你哦。好的哈，谢谢，那希望说能够传达到了啊。OK， 接下来呢哈，这个呢是还有看一下。好，那么这边是伟杰，伟杰呢说明您姐好，好留言给友军招聘小狗小毛是军廖飞李泽，好，然后军艺志豪，还有二公的大家平安，我目前一切都很好，大家都很安心，因为最近呢就是比较忙一点啦，有空的时候呢会跟大家聚聚的啦哈，也要好好的把持住自己的心哦，记得哈，有空多多的关心家里，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祝你们平安。好，我是伟杰。好的，丙方呢，好，要给好老公乃胜跟儿子明宏，跟老公说呢，上个礼拜三晚上呢，哈，就是眼睛有点痛了哈，好了，所以呢就没有留言。好的，好了。医生说有点这个眼睛结膜炎了哈，就现在有点药水比较好喽。好了，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好了，这样子是讲了就比较安心一点了哈，是不是？好，另外呢哈，就是在这个休假期间的留言哈，我休假期间。好，那。就是要给台东盐湾的哈，这个紫红，好，紫红，女儿8月17号星期一2岁生日喽，好好，生日快乐哈，好，好啦，那也是这个哈，这个子毅的妈妈也是他的小女儿的奶奶，哇，好可爱哟、哦，好啦，小朋友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哟、哦。啊，看到小朋友的那种笑容哈，真的觉得好疗愈，对不对？是的。OK OK，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的哈，好，这个呢是这个是方姨哈，方姨早安，好，你说呢？要跟老公土狗说，老公早安哦，新的一天开始，带着微笑醒来，放下昨天的忧虑，愿你今天充满希望跟活力，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平安喜乐哟。好的，哇，真好哎哈，对呀。好，一早了就祝福大家哈，迎着阳光充满活力。好，恳亲呢，我跟你爱哭包妹妹会去哦。好，恳亲回函呢，明天寄给你，已经开始期待恳亲那天快快到来喽。想你爱你哈，谢谢米玲姐温馨传。

好的，好，欣赏的同时呢，好，我们也是一样，好不好？好，赶快呢，把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想要传达的思念啦、祝福啦，哈，赶快跟大家来做传达哈。好的，接下来这个是台北小杰妈妈，明玲姐早安，同学们早安，天气炎热，大家记得多喝水。跟小杰说啊、哦，有跟姐姐说了，等姐姐视讯完再跟她联络。好的，谢谢敏玲姐的传达，敏玲姐你要多喝水哦。好的，谢谢你。哎呀，好一早回来呢哈，听到我们早安家族彼此之间的关怀叮咛啊，真觉得特别的暖心呢。好，谢谢台北小杰妈妈。

对大家吼，讲千千万万讲爱你吼，真的真的真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这个呢是好，这个是配方呢，好，要给台东的高飞。好，美玲姐你好，老公啊，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哦，是哦。哎呦，谢谢提醒呢，我都忘了。好，就是农历的七月七号，对不对？今天七夕情人节，噔噔噔噔噔，赶快跟大家说情人节快乐！不管是自己有情人，还是说已经结婚的跟安娜达哦，都是情人嘛。另外呢，还有如果是自己单身，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好，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OK， 好，谢谢哦，谢谢这个配方的提醒啦。你说哈，今天是情人节啊，情人节快乐，平凡的就是幸福。而我想要的幸福，其实一直都很简单，就是你在我身旁。好，七夕是相聚，我把思念放进每一天，等你回来哦。我们在一起呢，哈，补过属于我们的每一个节日。愿往后的日子如星光落入日常，把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照亮成值得珍藏的永恒。

你哦，也祝福所有同学，大家天天开心，心里有爱，生活有盼望，往后的每一天都比今天更好。哇，好好棒哦，好棒的这种鼓励留言哦。好啦，听得心里都暖暖的齁。好啦，祝福大家啊，希望大家一样的，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哦，有情人或者是呢齁，现在是自己的情人齁，自己单身的话齁，自己的情，自己是自己的情人，浪漫来袭，萧亚轩。享受浪漫呢，其实就是自己觉得哈，哇，这样子好开心，有愉悦感，那就是一种浪漫了哈。或是觉得啊，是有爱的，买一朵花呀，对不对哈？或者是呢，给自己一个很喜欢的蛋糕啊，对不对？好，情人节快乐！

哇！当浪漫来袭哈，这蹦蹦蹦蹦蹦跳哈！来，我们现在好多的朋友期待着哈，能够赶快把自己的留言传达，对不对哈？好的，来，接下来怡贤呢哈，说明姐，谢谢你。好，那要跟台东的家人哈，来董姐姐啦，还有呢女儿小金啦，弟弟呢林大亮哈，还有最好的知己罗小拼呢哈，想跟我的家人说，我很想念你们，我很爱你们哦哈，啾咪。好的哈，那希望说呢哈，都能够传达到了哈。接下来呢，这个是 OK 罗小拼呢说，米妮姐早安，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呢，所以跟大家哈来加油打气喽哈，要跟南门亮说加油，人有时候。不要带太大的希望，就不会有太大的失望啊！时间到了就是你的啦，顺其自然，然后会好过一些，平常心面对哦。好，也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呢，好问声好。还有呢，好绿岛的红子，红记啊，是吗？好了，要问声好 ，OK。好，家驹呢，要跟林思话说呢，无论相隔多远呢，你永远是我最甜蜜的哈。好。甜蜜的牵挂了哈，想你爱你喽。好的，没问题，传达到了哈。另外呢是友军哈，友军呢说呢要跟好朋友们呢问声好，还有呢哈，就是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早晨。好，谢谢明玲姐哈，因为呢台东有你，谢谢你给大家传达的彼此的叮咛哈。好的，这真的是平淡的幸福，谢谢有你在。哎呀，不客气了哈。你要跟宝贝老婆说呢，好小金哈。就是夜晚的星星哈，虽然是那个因为乌云呢没办法看见，月亮也有阴晴啊，初一十五而变化啊，但是呢对你的思念是始终如一，始终不变的哦，好甜哦，是不是？好，那希望大家呢一样的感受这个甜哈，当然情人节快乐。好了，友军哈也是跟小金啊一样的哈，情人节快乐喽哈，把你的思念都有做传达喽哈。另外呢，明峰也要跟布丁说很想他，照顾好自己。好的，没问题的哈，都为您来做传达，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边呢。

还有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好，你看看，你看看这么多，一下子划掉了哈。来，高雄芊芊你好，高雄芊芊早安。那我给大家说，慢下来是为了看清远方，生活不需要时刻满载的，适度的空白才能够装下更多的风景。好，一杯咖啡呢，好，尽这份自在。好，谢谢你。啊，高雄芊芊，米妮姐早安。好，天气炎热，大家一样的多喝水哦。米妮姐你也是，好，不客气哈，谢谢你的关心。好，你说要跟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要跟阿强说明天下午视讯聊天哦，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明姐的传达，嘿嘿，不客气了哦。 OK， 接下来呢你说好，还有哦，对，还有谁，还有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来台哦，台北新庄强哥，好，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早餐呢，哦，就是潜艇堡，哇，热狗，哎呀，不好意思，让打了一个嗝，很现场，对不对？无法收住。好，来来来，啊，这个是就是还有这个酱料很棒的哦，还有呢很多的这个里面的饮食自己放了哈。好，还有一杯冰咖啡给大家，谢谢。好，谢谢您的精神早餐跟咖啡。好，明天早安，你好，很多事不放在心上就是赢了，心思越简单身体就越健康，养心才是最好的养生。我是新庄强哥，我要问候台东的安安、嘉兴、俊彦、阿婷、阿来、阿红。好，那大家都平安，也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喜乐健康，事事顺心如意哦，谢谢新庄强哥。好，后面还有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感谢大家。好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收到彼此之间的关怀心意跟祝福，大家也要照顾好自己。好，周传雄，男人海洋。

啊的翅膀飞翔哈，送给你哦哈，希望一样的能够带着你的梦想飞翔。高雄的哈，这个蓝营哈，邱蓝营呢说要跟台东的董姐姐哈说啊，你我的承诺会永远记在心里哦，姐妹请永远不变哈，也祝福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宝贝也要跟老公母亲说，越来越爱你喽。好 ，OK， 好来，好朋友们。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哦，未来的这个改变跟成果都是自己会承受在身上，所以呢为自己负起责任呢、哦、来来来，您是可以的啦，不要放弃自己最重要了，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大家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不要隐藏我们的翅膀，让我们的翅膀呢能够带着我们展翅飞翔。所有开车的好朋友们，待会儿准备呢朝着您的哈这理想前进了哈，开始努力工作。好，来来来，好，一样点哈，为自己心情打拼，给自己肯定一下，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的，开车的好朋友，目前呢在台九线、纵谷线、台十一线、海岸线都是很顺畅的。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呢，慢慢增多车辆了啊、哦，大家开车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哦。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行车平安。